0: 36岁，心直口快，有个性。
1: 15分钟啊，
2: 主持人，我想说一句，我们俩不合适
1: 啊，不问了，
2: 不问了，要节约时间。
1: 您呢？
3: 我同意
1: 啊，同意是吧？行，这方面双方很有默契啊。好，
0: 他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 我们编导还特意说说，您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
2: 对，一天三场，
1: 一天三场，怎么说？
2: 早上9点，下午4点，晚上9点。
1: 多长时间了？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2: 10多年，20年了吧？哇，打从有了那时候，哇。
1: 不是，那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关注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吗？
0: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5: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3: 首先，您非常漂亮，
2: 谢谢。
3: 我非常非常感觉能娶您这么一老伴儿不容易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3: 这个，但是呢，就看谁有这运气了。啊，
2: 谢谢。
3: 我这肯定没戏了。我倒退15年，我肯定能把您追到手。
2: 谢谢。
3: 开个玩笑啊！
2: 谢谢。
3: 老伴儿嘛，在一块儿能天天在一块儿喝茶。我每天任务现在就是喝茶，完了呢做饭，而且在这个对这医学上什么的我都会。嗯，那都没问题。我伺候我的老伴儿，我能比那个家政公司伺候多好。
6: 我看了好些男同胞，告诉我不会做饭。我要是一女的，我肯定不选他。
0: 经过彼此的了解，二号女士与二号男士并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那么即将登场的三号女士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
1: 这样，我不知道下一位女嘉宾会不会喝茶哈、啊。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女嘉宾，你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来看一眼，贾学梅，年龄66岁，身高1.6米，体重60公斤。她的职业是国企职工退休。您还可以从其他几项里边选出3项来了解一下她。
3: 户籍就一条。
1: 户籍，北京，别的还选吗？
3: 也没必要。
1: 不选了，见不见？
3: 我觉得不见人家是不是不礼貌？
1: 得见一下吧，
3: 见一下吧。
1: 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位女嘉宾贾学梅，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来，请坐。
2: 各位摄像老师，
3: 我得换个地儿。
1: 您坐这儿，对，您坐我这儿。
7: 这个服装35岁左右穿，我觉得是显得很可以的，可以。但是而且它这个服装是不是生活装？
8: 对，
7: 它是不是
8: 平常？
7: 对，
8: 是。
7: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服装吧，你得要分时间、地点、场合。
8: 对，
7: 你去做什么事情，然后给自己搭配成什么样的服饰。你要和整个的环境融合在一起。
9: 这姐姐第一印象怎么样？这种感觉都不太喜欢，是吧？
1: 那我们还有一个5分钟，咱们自由交谈时间，先想什么问题，现在都可以问了啊，5分钟啊。
2: 主持人，我想说一句，我们俩不合适。
1: 啊，不问了。
2: 不问了，要节约时间。
1: 您呢？
3: 我同意。
1: 啊，同意是吧？
3: 我同意。
1: 行，这方面双方很有默契啊。
3: 我同意。
1: 好，那这事儿那咱们就往下进行了。
3: 可以。
1: 谢谢您。
2: 对不对？
1: 那好，那就让我们刘先生可以休息了。
3: 好嘞。
1: 都是爽快人啊，是吧？
2: 对，老北京人，咱实话实说。
3: 我觉得还是年龄上，就是在这个岁数，咱们是互相拉着往前走。我并不是说像年轻时候找一年轻的咱们。

0: 那咱得出去折腾什么？不是那意思，只是说把晚年能够安安静静的过去就完了。
1: 哦，这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2: 好的，好的，
1: 来看一下，贾学梅，66岁，离异，是国企职工退休，也是北京人啊，又是一位老北京。
2: 对，
1: 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也看一看他的关键词。老北京质检女工，踏实半生安稳独居，满心付出却始终融不进对方家庭，借助选择来找幸福。
2: 对，
1: 这感觉每一句话都是人生的一个进阶，对吧？它是有一个逻辑关系和递进关系的。那就是说你原来的工作是质检工是吗？
2: 就是检验科。铜牛。
1: 铜牛。
2: 铜牛就是做咱们那个体育用品。
1: 你在那做质检员
2: 啊？对，
1: 是不是那个盖章呢？就是都生产完了之后到那儿一盖章，
2: 不是，
1: 不盖章出不去，不是那样的。
2: 不是，是3/1抽检，就是他们做完服装打成箱，打成盒，完了1000件抽3件，这样3/1。
1: 当时工作累不累啊？
2: 还行，有时候忙点，有时候那个挺清闲的。
1: 做了有多长时间？后来
2: 20年，
1: 然后企业不在了。
2: 那你完了之后就下岗，然后我就自己到外边去打工。刚开始给人当营销员，后来觉得孩子得吃饭，因为离婚了以后自己带孩子，然后得生存呀。完了我就上那个国贸这一条街上的5星级饭店去打工。然后自己能吃上饭呢，还能不用穿衣服，都有工作服，食堂有什么点待遇啊，完了之后给孩子带回点来，我能减轻点压力，不用什么蒸馒头啊，蒸米饭呀。
1: 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一个人在带孩子。
2: 对对对对对。
3: 大家好，我是贾学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们编导还特意说您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
2: 对，一天三场。
1: 一天三场。怎么说？
2: 早上9点，下午4点，晚上9点。
1: 多长时间了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2: 10多年，20年了吧。哇，打从有了那时候。哇。
1: 不是，那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关注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吗？
2: 有过，然后第二个找的是清华大学的，我们俩10年吧，后来就因为他的闺女先有孩子嘛，完了我就跟他一块去帮忙上他闺女家照顾孩子2年多。那孩子上幼儿园了，我们俩才回来。等我闺女有孩子以后呢，他就一天都没管过。你哪怕说打个电话是吧，哪怕去问候，没有过。然后完了之后我特别寒心，从那以后就感情就淡了。
1: 这个人就是参加我们选择节目，从我们这认识的一个人，又过了10年。
2: 他应征的我。对对对。
4: 那我觉得挺不错的呀。
1: 对，能走了10年，就虽然也没有再继续走下去吧。
2: 对，后来
1: 但是也是这个平台，然后
2: 疫情之前离的婚。对，
1: 那给我们讲一讲的第一段婚姻是什么情况？
2: 婆媳不关系不好，因为他是个妈宝男嘛，什么样得听他妈的，这都无所谓哈。关键就是我的孩子6个月就上幼儿园。
1: 6个月上幼儿园？
2: 对，那时候上班嘛，完了之后就只能歇半年，最早的时候就是女职工只能歇半年。然后6个月完了之后就上班了。孩子怎么办呀？我婆婆不管，因为重男轻女嘛，我那小叔子呢生了一男孩他就管，我这是女孩他不管，后来这么着就结下怨了。
1: 但是实际上你们两个也是自由恋爱？
2: 不是，我们是2个介绍人。
1: 最开始结婚的时候还过得不错吗？还是从最开始就别别扭扭的？
2: 就感觉到很心酸。很心酸。
1: 比如呢？
2: 我那孩子哭啊闹啊，我坐月子的时候他把那闸给拉了，我婆婆都，我连喂奶都不能亮着灯点油点那个蜡烛，就不让那个什么点灯，怕费电。你节俭你分什么时候，这1个月还不能忍吗？是不是？孩子4个小时吃一次饭，吃一次奶，你不得热热吗？拿开水，对不对？没有这种爱心。
5: 有没有跟你老公去聊过这事儿？
2: 聊来的，
5: 对吧？让他怎么去，让他去解决。您如果直接面对婆婆，这就是一战争。但是让儿。

0: 儿子在里边过渡一下呢，就有缓冲，对吧？他去平衡母亲，再平衡你，
1: 对，
0: 啊，就是凡事都得想办法。
1: 我这件事儿就是做得特别高明，就是，我一天两天我都跟他在说，他不信。第三天我就不让他上班了。
0: 儿子肯定不信啊，
1: 对，
0: 能这样吗？
1: 对，第三天我就不让我爱人上夜班了。他因为他是电工啊，高级电工，然后完了之后我就不让他上班了，他就蔫蔫的把自行车推出去，因为是平房，老北京平房嘛，院里就我们在里院，完了之后嘎啦嘎啦就自行车出去了，完了再自己再偷偷的回来，等到夜里十一二点的时候，他妈准那时候拉闸，然后这才他才相信是他妈干的事儿，他一脚就给他妈的门踹开了。我就在后边抱着孩子，那得机缘多深了，机缘太多了。生那个煤火炉子，你要做饭什么的，我也得给孩子热热奶什么的，
2: 绝分啊！
1: 虽然我的奶也够吃，但是怎么也得给孩子做个什么疙瘩汤什么的哈。
2: 那是几月份啊？
1: 哎呦，冬天。
2: 冬天的时候坐月子啊，断电。
1: 对，就不让那个什么点灯，怕费电。大家好，我是贾学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就是但是我们年龄和岁月阅历还是这些经验的积累，我相信您如果现在在遇到婚姻当中遇到这些问题，会有更柔和并且有效的解决方法。我突然想到，就是老年人他的这个节俭可能会真的会产生跟年轻人的一些矛盾。举个例子啊，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幸亏不是婆婆，幸亏您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有一次我晚上半夜将近凌晨十二点了我才回来，然后呢就是饿得连午饭都没吃，你想啊，半夜十二点，还有晚饭更没吃了。然后我当时就在厨房里摸，一看，哎呀，那煮包泡面吧，家里也没什么剩菜剩饭了。然后你知道我妈妈出来以后，我以为她会心疼的说：“闺女还没吃饭呢，赶快吃吧。”没有，您知道我妈那时候说什么？哦，你做完了以后，你顺便把灶台那边擦一下。然后我在想，我说我这要是儿媳妇的话，我这估计就特别心寒，真的是挺难受的。我说我作为闺女的话，我知道我亲妈没有恶意，她只是按照她的逻辑要求了我而已，
1: 是，
3: 所以说我更容易理解她，但是我情感上更不能接受，对，还是会很伤心。所以你想，作为女儿跟妈妈之间都会有这些情感上的碰撞，更何况儿媳呢？你们不是亲母女，所以有些话题我们被触及到了以后，我们的愤怒可能没有及时跟对方去交流，也许对方没有恶意。我在想，她会不会就单纯是会不会在之前他就有拉闸的习惯，或者说他之前对于这个节俭的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执念。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版本，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能够找到真相，能够退回去的话，也许事情是另外一样，结局也未必是现在您经历的这个结局。但是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2: 这个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当时他在坐月子，那时候是人最脆弱的时候。
3: 对，
1: 对，
2: 就是可能本身就是角度不同，就会造成一些偏差。
3: 是，
2: 同时呢，可能别人做的一点没有照顾，他会放大成十点。因为我们都生过孩子，都知道那个时候激素水平的变化，很容易哭啊，很容易伤心啊，受委屈啊，是吧？就是更加的
1: 去敏感一些。你说拿命换来的孩子，咱们都有体会。
2: 你是觉得我是拿命
1: 换来的？她是婆婆，她也是拿命换来的孩子，她应该体会这坐月的经历。
2: 所以就是这个，
1: 是不是
2: 应该？为什么
1: 做的有点
2: 这个是生活当中，
1: 这全中国都找到第二个，这婆婆会拉闸，真的。
4: 其实有好些家庭都是让那让那婆婆或者老娘给闹的，我跟你说吧，因为他那会儿老人有老人的想法，就是你必须达到我那标准，达不到，要不然我看不上女婿，要不然我看不上儿媳妇，尤其这儿媳妇跟婆婆关系那紧张的太多了。那你想到一定程度，如果说咱们有房搬出去住也行，搬不出去怎么办？那儿子站在两边，对吧？我又得维护媳妇儿，又得维护老娘，那就看最后往哪边倒，老娘这边那就离呗，对吧？ 像您刚才说的，不出去租房，过去那种经济条件租什么房啊，能有地儿住就不错了，他走不了的，他要能走谁不想走啊。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

0: 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孩子几岁的时候离的婚？
2: 孩子12。
1: 12，就是这样的日子你过了10多年。
2: 对对，女人嘛就觉得离婚吧就是一种耻辱哈，一种就感觉到娘家人不好看什么的哈，让嫂子们笑话什么的，就忍。我离完婚以后一天我都没回过娘家，带孩子到处租房子住。嗯嗯，100块钱的房子，有时候60块钱的房子，那他进门的就是一个炕，然后都连褥子都没有，啊，就是砖头垒的那种。
1: 那你前夫管孩子了吗？
2: 我一天都不让他看，离完婚就拜拜。我很坚强的，我也不要他生活费，什么都不要。
1: 自己过了大概多长时间，找到的下一段，就中间自己
2: 大概也将近，也得有10年吧。
1: 哎呦，这10年应该
2: 是孩子结了婚以后。哦，我女儿结了婚以后，完了之后。他就说的那个咱们一块儿办吧，就说就这清华的说的，想我跟我闺女一块儿办，我说不，他对我倒真挺好的。
1: 那独自带
2: 你结完婚以后我们才结的婚啊。
1: 那等于独自自己带女儿的那10年应该是特别难熬的吧？
2: 非常非常难熬。
1: 最难的时候什么呀？
2: 我不会生火做饭，我也不会那什么，我就是因为在5星级饭店打工嘛，职工食堂那个厨师长吧啊，然后挺可怜我的，因为我老要求上夜班，夜班完了之后刷炉灶什么的，帮助西餐厅打打下杂什么的。白天呢，我得给孩子开家长会，得照顾孩子，是吧？
1: 那你不是白天晚上都休息不了吗？
2: 就是那回我特别厉害的，就是早上起来下夜班的人都走了，我还躺在那地下呢。因为前半宿干活，后半宿就可以休息了，很轻松的。然后完就躺在地下了，完了我就睡着了。等那个早上起来接班的时候，就在更衣室我都睡着了。人家那个更衣室的人说：“你怎么还不起来？都下班了。”就那样说的，这么着就给我拽下来了。我当时都起不来了，后来叫的120，就等于这后背啊，完了这腿啊什么的就僵住了。
1: 完了
2: 输了2天夜啊。
3: 以前够苦，
4: 很多的压力非常大的，他也不愿意走那一步，但是你说你不走吧，又逼到那份上了。
1: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想了解我们的嘉宾信息，或者是想获取我们的官方渠道，再或者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来实现。您可以拿着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加小助理微信，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您还同时可以获得我们的食养秘方以及我们的官方信息。那你现在自己的生活状态呢怎么样？
2: 早上起来6点半，然后参加小区里的那个广场舞，完了踢踢毽子，打打羽毛球，然后聊聊天说说话什么的，9点来钟10点回来做午饭，一天吃2顿饭，下午4点多5点来吃一顿，就省事儿了。
1: 会出去玩或者是什么吗？
2: 我非常喜欢旅游，
1: 对，喜欢旅游哈。
2: 对, 对，
1: 我们有一些旅游的照片还给大家看看。
2: 对对。这是那是海南三亚那边。对，这是咱们那个世界公园。
1: 你看你这个在旅游的时候笑得多开心啊。
2: 世界公园。对对对。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离了2次婚。
2: 对，
1: 这个对来谁来说都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选择，是吧？就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庭系统被迫打破了，好不容易又建立起来又被打破了。
2: 对，
1: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是更加

0: 强大了吗？还是说可能对婚姻更加失去信心了？
1: 我没失去信心，我只是说很能忍耐，要不然不会两段婚姻都十多年。我很能忍，我能忍的我就忍，忍天下所不能忍的忍。我作为女人的话，我真的，我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我都能干。你叫外交啊，或者说的在家做家庭妇女啊，是吧？我都可以。相夫教子视频啊什么的，网络也挺先进的，我也照着去学哈。以前也许有点那个什么吧，棱角，现如今呢我也学得很温柔，做一些比较柔软的事情。
0: 梅姐哈，说一个忍总结自己过往的两段婚姻，她的总结是忍。其实这个忍呢，可能在某一个阶段里边的女性觉得是一种美德，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有更多的一个维度的解释的方法。所以我想问问我们现场也都是几位女嘉宾啊，大家也都有过婚姻，你们对于这个女人的忍到底是怎么看的？
2: 就当时忍是为了孩子小，知道吗？所以说呢，只能生活先这么忍，跟他先这么生活救下去，等孩子大了以后他自己就会选择的。
3: 忍是第一步。为什么忍呢？是不让这个事儿扩大，但忍完以后你得想办法。
4: 对，
0: 不能干忍。
3: 是的，你干忍就你就成了积怨了。对吧，找一天忍不了爆了，他还是爆。
5: 因为他说他能够忍受世界上不能够忍受的东西，我表示心疼。我觉得他可以不忍受，否则的话会他的不幸会一直接踵而至的。如果你自己达到了情绪达到了忍的程度，那一定是你非常不爽的，那么这个问题肯定不小。我们肯定不能是回避问题，而是主动去解决问题。如果你不能够解决问题，可以跟你的老公去沟通去解决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忍字。另外一个忍字，这我们觉得不需要忍是为啥呢？就说也许这个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大，只是双方疏于沟通，所以最终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很大，让你达到了忍的程度。如果你们彼此跟你的婆婆或者跟你的老公或者你们三对面去做了个交流，事实上有时候那个事儿反而可能很小，大家是一种误会，根本不足以达到让你忍的那种程度。因此我觉得在婚姻里头其实一半及以上是不需要忍的，大家一定要及时沟通。为什么我们老说女人爱翻旧账呢？大概是 N 多个事件没有解决，然后一直积压在心里头。其实好多事情其实我觉得问题并不大，这也是我自己在婚姻里头自己总结的一个经验。虽然我是丧偶。
0: 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会给你带来这种安全感的？
1: 会有的，会有识时务的。
0: 不是会有，是一个什么样子？就你肯定想象过我经历了这么多迈向下一个生活的时候，我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比较能明白我在想什么的。
1: 知道心疼女人的不易，是吧？知道家的重要。小家好了大家才好，是吧？就跟是你小家好了国家才昌盛。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那我们的两位男嘉宾现在已经手持玫瑰花了啊，有没有心仪的女嘉宾要献上自己的这一枝花呢？来，先问我们1号男嘉宾。
7: 没有。
0: 没有，这都不含糊啊。那2号男嘉宾呢？
8: 这个今天来的这个选择，尤其3位女士，让我感觉到非常感动，因为这站到这是一种荣誉。我这朵花我觉得虽然说给您也许代表着怎么说呢，是另外一种意思，但是我觉得作为3位女同胞，这簇花我准备献给您3个人作为我的一种对您的尊重。
0: 好，那这样我们请
8: 这个您就没有别的想法？我是只是我非常尊重您啊，
4: 但是
8: 我不配您啊，怎么不配？我不配您。
0: 来，那您请回位，其实也能表达出参与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能看得出来哈，大家对于我们选择节目是充满着期待的，还是希望在我们的平台上能够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即使我们今天在现场并没有牵手成功，但是呢，在我们的选择的时间俱乐部里，我们的友伴小程序里，以及我们的兴趣俱乐部里边，也会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我们的这个舞台永远向大家敞开。如果是您还想了解我们的嘉宾更多信息，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希望在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7: 他从珠海飞到北京找对象，
9: 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0: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9: 知道
0: 还什么意见？
9: 去啥去？
0: 啊，有拖后腿的。
9: 对，
0: 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9: 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7: 他气质温婉，自律度日。
0: 什么叫垃圾食品？先定义一下。
9: 就是
0: 可乐，
9: 不喝。
0: 北冰洋，
9: 不喝。
0: 代瑶
9: 啊，啥叫代瑶？
0: 喜欢这种类型的吗？
7: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汛期已至，暴雨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7: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

0: 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品
1: 尝
0: 一下
1: 哈。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0: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0: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吧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

0: 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1: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哎，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1: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2: 一彤，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得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2: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2: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
2: 嗯，
0: 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
2: 嗯，
0: 啊，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2: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2: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
0: 嗯，
2: 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
0: 嗯，
2: 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呀，您也。

0: 实在啊、嗯、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1: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嗯、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嗯、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嗯、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嗯、这优惠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而且呢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2: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啊、可以买，而且呀、啊、还得多买、嗯、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1: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

0: 就一句广告，嗯，然后我就去了，去了到那儿15天吧，就把房子买了。
1: 哦，他什么东西打动了您呢？您15天就做了这么。

0: 芹菜可以是可以的，是这样。
1: 没问题。
0: 啊、哦，那前面没有了，只后边这点行吗？
1: 都没问题。
2: 为了美女，他什么都能糊。
0: 您行不行啊？
2: 我

0: 除了四川，其他都去过了，所以现在我哪儿都不想去，就愿意待在自己家。
1: 嗯，你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0: 嗯，公务员。
1: 哦，政府。嗯，是具体做什么的？
0: 办公室。哦，嗯，办公室也待过，宣传部也待过。
2: 你看就是干吗？
3: 是当领导的。
2: 对，当领导的那气势，你说吧。
1: 大家好，我是李庆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所以现在的生活还挺满意，嗯，状态也挺好。其实真的，一看您这个状态就知道挺好。嗯，半生内耗，盼一知己。这个内耗，我想应该不会是说工作方面的那种辛苦，应该还是跟情感有关，嗯，是吧？
0: 对对，嗯，
4: 单身多久了？
0: 十多年了吧。
4: 十几年前您决定要去珠海的时候，那一刻您是没有考虑另外一半？
0: 对对对，没有考虑。
4: 那个时候已经单身了吗？
0: 单身了啊。
4: 那好久了。嗯，你们俩先说说婚姻有多久？
0: 23年吧。
4: 哎呦，也不短呢。
0: 嗯，对。
4: 最早是怎么认识的？
0: 他跟我们邻居是同学，然后我过来过去的，他就看见我嘛，然后就跟他同学嘛说，就这样认识了。
4: 那谈了多久结婚呢？
0: 谈了有2年吧。
4: 也蛮长的呀。嗯，理论上其实又是自由恋爱，然后又谈了2年的时间，对这个人大约是了解的了。
0: 那时候也没有懵懵懂懂的，说实话都是懵懵懂懂，也没有那么像现在这么坚定的认知啊，包括自己的思维啊、思想啊，没有这懵懵懂懂傻不拉几的，就觉得傻乎乎的。
4: 结婚以后是怎么了？
0: 结婚以后吧，刚开始还行，后来就出轨了。他，我们家小孩1岁的时候就有苗头，那时候我因为年轻嘛，就是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又说不出啥，就是他老跟那个他同事，其实我那时候生完小孩在家带小孩嘛，然后就觉得他下班回来就该一家其乐融融。其实我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就觉得俩人子应该在家，你上班忙哈，下了班了就该俩人一块儿去享受一下家庭那种氛围。老是那种哎，我有事儿，几回都是带着那个女同事。当时我就心想，
4: 带女同事干嘛去？
0: 有时候教人开车，有时候去怎么着，反正就是这样。
4: 同一个女同事？
0: 也不是同一个。反正我也不太记得，就是有时候我还害怕看见人家，就人家来跟我说一声我没有事啊，我都不敢低抬头，我都不敢看人家。
4: 你还能见到？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他，比方说有个东西我要放回家，刚好那时候我抱着孩子在门口啊，在那啥，那就我没有事儿。就那种情况。当时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吧，怎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啥。
2: 我就认为他看不上你了，心里有别人了。
4: 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自己的一种感受，也没有实锤这个事情。
0: 对对对对。
4: 那你没有跟他谈过吗？
0: 当时也没有谈，当时小孩小，也没有那个时间，那个养孩子那个很那个，再加上自己上班，再加上弄孩子啥。也没有时间，那个也没太想，只是心里边有一点点不舒服。说实话，他也说我有娇妻爱子，我绝对不会怎么着，我只是玩，但是我可能就眼里不揉沙子，我就觉得那样，我想要那种纯洁。想，我觉得我可能从小看那个琼瑶的书看多了啊，就受那个毒还受太深了，就是俩人就该心贴心的，恩恩爱爱的。怎么可能那样呢？是吧？怎么可以那样呢？
4: 当然是不可以的，对吧？
0: 所以我就，我忘了是啥时候了，就是小孩就快20了。
4: 合着这个婚姻这么长时间，
0: 对呀，
4: 其实一直是这种状态。
0: 对对，
4: 对吧？
0: 我也说过，我也努力过，就是给过他机会。我想当时就跟今天我来到这儿一样，我今天来到这儿是给我个机会，我当时也是给他个机会，也是给我个机会。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当时跟他结婚的时候，不是母亲不是太同意嘛，然后就不想叫妈妈生气，后来没有我妈了，我母亲去世了，然后孩子又成年了，然后我的责任全。

0: 烦了，所以我就想我要活我自己了。
1: 嗯嗯，孩子当时的态度是什么？
0: 孩子当时支持我说，妈，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样。嗯，我
1: 男孩女孩？
0: 男孩啊。嗯，
1: 所以他一定也是感觉到，
0: 他感觉到了，他知道那么多年，他肯定知道。
1: 您这坚持这么多年也的确是，
0: 我不是为了孩子嘛，就是觉得孩子，你瞧当时我们俩是白手起家，嗯，后来还不错，第一想跟着我也怕受罪，给他我也怕孩子受罪。嗯，所以我就等于怎么着，用一个词不知道恰当不恰当，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就忍辱负重的把孩子弄大。
1: 所以明白了，是不是其实最早他也算是穷小子？
0: 对呀、啊。
1: 然后后来自己成功了，嗯、事业做大了、嗯，是吧？嗯，
0: 对。
1: 然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嗯、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很俗套的小说里看到的情节，它其实就是来源于生活的嘛，嗯、是吧？
0: 对 对, 对。
2: 不能有钱，一有了钱他就有点想是非非呀、啊。
3: 这不是绝对的，
2: 是吧？是不是绝对
3: 的？个别的，
2: 是吧？个别的。
4: 任何关系都是双向的，就是刚开始能走在一起，后来又分开，那肯定是两个人的事儿吧，两个人之间出现的那个问题，对吧？
5: 那么长时间您跟您的前夫谈过这事儿吗？
0: 在婚姻存续期间啊，谈过，
5: 谈过啊、嗯、
0: 我努力了无数回，我从希望到失望，我到绝望了。
1: 后悔自己离婚晚了吗？
0: 嗯，也不后悔，因为你的责任没有完成，你一定要把责任完成。
1: 但是也在想啊，其实您单身也单身了十几年了、嗯、没有，为什么不早一点再踏出这一步呢？
0: 那当时分开了多少年以后，就哎呀就没想那个，因为当时还有上班嘛，啊、也没想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光。嗯嗯，特别享受。再过到珠海以后，也有一帮好朋友们姐姐们，就比方说就好到哪种程度，就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会叫我去他们家过年，他说你一个人那个啥，你就来我们家过年。嗯，就好到那种程度。其实说实话，一般过年叫人去家里边那肯定的，所以我也心存感恩，我这个人非常懂感恩。就是要不那天

0: 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4: 好风凭借力，
5: 送您上青云，
4: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6: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8: 血糖，这大家是真不敢吃米饭呀，感觉这一碗米饭要是吃下去，血糖层层层就给它升上去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咱们吃出米饭的控糖配方，我们为米饭啊找到了好搭档。比方说咱在蒸米饭的时候把它这个好搭档加进去，不仅饱腹感很强啊，最主要的是血糖也会更加的平稳。不仅如此哈，我还帮大家找到了一个做米饭的高招，您只要多加一个步骤，您这米饭吃完了血糖会更加平稳。咱先问问郭老师啊，我刚才说的那控糖搭档靠谱吗？
9: 靠谱。嗯，今天呢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2种控糖的营养素，其中一个呢我把它叫做糖分减速带，我们的米饭里加上一点儿，那它就有助于延缓减少这个糖分的吸收。另外一个营养素呢，我们称之为胰岛素好帮手。这个好像很多观众朋友们不太熟悉，比较陌生。但是实际上它对稳定血糖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8: 这太好了哈。但是顾大厨，考验您的时刻到了，那咱做个啥呢？
10: 那这个菜的菜名呢叫做鲜味鱼肉焖饭，既有今天咱说这个糖分的减速带，又有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的食材的出现，
8: 全面。
10: 对，关键是呢我还要让这个，因为这道菜里有鱼嘛，我要让鱼的这种味道呢鲜上加鲜，超过以往很多的一些的操作的步骤。
8: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呗。怎么能够鲜味加倍呢？
10: 今天我选的是鲈鱼，要取下鱼肉和鱼骨做一个分离，鱼肉有鱼肉的鲜味的吃法，鱼骨有鱼骨的浓味鲜汤的一个吃法。一条鱼我们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
8: 那我的理解就是，比方说有方法可以激发鱼肉本身的鲜味，
10: 对，
8: 是吧？然后还有方法可以让鱼的鲜味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米饭当中。
10: 对的，那鱼肉呢其实我们已经剔出来了哈。咱们先说这个鱼骨，
8: 先说鱼骨。
10: 要说焖饭肯定得有水。
8: 对的。
10: 那今天呢我就反其道而行之，不用水，那就是要获取一碗鲜浓的鱼汤。
8: 顾大厨贡献的是可以让米饭鲜味十足的鱼汤焖饭的高招。
10: 对的。
8: 然后一会儿最终我们要为大家揭秘的是这个米饭如何多加一步可以控糖的高招。
10: 那鱼骨呢我们斩完了哈，斩完之后呢我们把锅底烧热，把它放到锅里来。煎制的时候我们尽量是火稍微的猛一点啊，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再放几片姜，煎到一面焦黄以后马上给它翻个啊。
8: 好，
10: 两面呢都已经煎的焦黄了啊，然后呢准备好的这个开水啊给它倒入，
8: 浓郁的奶白色，
10: 就是，是不是？
8: 对对对。
10: 鱼汤我们是中火呢保持一个沸的状态，大概是一个5-6分钟就可以了，
8: 让我们的这个鱼骨哈它的鲜味充分的溢出。这会儿闻着香味是不是咱们就可以准备米饭了？
10: 没错没错，那鲜味鱼肉焖饭呢既可以用生米，也可以用这种说做熟了的这种米饭。
8: 今天必须用做熟了的这个米饭。开场的时候我就预告了，我说今天有一个米饭的烹饪窍门，能够大大的延缓我们吃米饭的这个升糖的速度，而这个窍门就是我预先预制的这个方法。
10: 对的，这个方法我是非常赞同的，一会儿看看到底是啥，
8: 一会儿再揭秘。
10: 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鱼汤来看一下啊，我们给它就放到我们的这个砂锅里面。
8: 顾大厨，咱们今天不是单纯的米饭哈，还要把这个米饭组合上它的好搭档。
10: 对的，
8: 咱们的那个糖分的减速带您得掺进去，到底是谁呢？
10: 哎，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食材了，
8: 木耳。
10: 对的，
8: 郭老师，是加入了木耳这个糖分的减速带，咱们吃米饭的这个效果在控糖上就会好很多吗？
9: 是的，这其实是我们米饭的控糖搭子。这个木耳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制作焖饭或者蒸饭的时候去掉一部分米饭

0: 替换成我们的木耳碎，这样可以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提高饱腹感，那同时呢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帮助我们来控制血糖。其实富含膳食纤维的食材挺多的，深色的蔬菜，另外的话菌菇类的香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魔芋丝啊什么的都可以。
1: 你看那米呢已经放进去了，和汤呢基本上是这个持平的状态，降血糖的这个烤搭子给它放进去，这个量呢其实要大一些，大到什么程度呢？三分之一，对不对？充分把它利用起来。这里我肯定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配菜，胡萝卜、香菇，再准备一些蚕豆，充分的搅拌一下。
2: 顾大厨，您加的这些配菜里面有那个胰岛素的好帮手吗？
1: 这个还没有，主角往往是最后才出场吗？不是？
2: 那咱先菜是吗？
1: 对，调味呢，我觉得就简单一点啊，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这个生抽。今天咱们这个菜呢是吃鲜不吃咸，
2: 咱控糖也控盐。
1: 对，好了，咱一转这个小火，这个时间大概也就是3-4分钟的样子，给我们留足了一个让鱼肉更加鲜美的一个操作步骤。
2: 但您还没说呢，就是这个鱼肉怎么能够吃出极致的鲜美？这窍门是什么？
1: 那说到这儿，咱就开始来操作这个鱼肉，稍微的记点花刀，切成大块啊。
2: 这样的话，它有很多的断面更易成熟。
1: 腌制呢，是让今天这个鱼肉鲜上加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2: 您是有什么独家的秘籍腌鱼肉吗？
1: 对，和往期的很多的一些腌法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1: 神奇之处就在我这一碗金黄色的这个料油里。哎呦，一闻就知道
2: 熟悉且喜欢的味道。这应该是金蒜，炸的金蒜，对不对？
1: 没错，也就是熬的这个蒜油，蒜香味非常的浓郁，它又是一个熟蒜的味道，
2: 很香啊。
1: 对，同时呢还有一些这种颗粒感十足的蒜，
2: 小金蒜。
1: 你看这个才是很关键的部分哈。好，我们直接把它放进来。那往常我们说腌鱼呢，第一个步骤就是什么呀？葱姜料酒加盐，什么各种抓揉，对吧？煮了这个蒜头油以后，它完全可以代替到那些个复杂的一个过程。先给到一些的这个金蒜加这个蒜油，我们只需要给到一点生抽和一点点的盐味码齐就可以了。此时此刻你闻到鱼肉和蒜油之间的结合的味道了吗？好了，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拌一拌。
2: 就没有想过啊，就是蒜油然后跟鱼肉结合在一起，它是会如此美妙的一个味儿。
1: 拌的时候呢，这些鱼肉啊本来就比较的干爽，它也很好的把这些个生抽还有蒜油呢给它吸进去，
2: 这样一会儿放进那个焖饭里的话，其实它鱼肉本身它表面裹了一些蒜油啊，也会被它锁水，主要是它那个口感是很鲜嫩的。
1: 是的，鱼肉咱快速的腌完了，
2: 准备好了，我们看看米饭的状态。
1: 来，汤汁就越来越少了。
2: 我们叫鱼木泡吧，差不多是。
1: 对，是的。好了，赶紧把鱼肉给它放进来。
2: 这个鱼肉真的是很香的一个感觉。
1: 是的。
2: 平时其实腌鱼肉的时候，它如果是生的状态，还会有一点点的腥味。
1: 对的。
2: 但是这个蒜油完全不会，它下进去只要一融合就很香。这鱼肉也下锅了，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是不是也可以登场？
1: 看是啥？
2: 这一看大家一目了然，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西兰花，是不是？郭老师，它好在哪儿啊？
0: 因为西兰花里其实含有一种矿物质叫铬元素，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胰岛素好帮手。因为铬元素可以增加我们胰岛素的功能，所以协助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2: 但是郭大厨说最后才放这个胰岛素好帮手西兰花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太耐火，这个火力的时间如果长了，对营养元素有损耗吗？
0: 会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我们在放的先后顺序上还是有讲究的。
1: 接下来呢，咱就给它撒到这个鱼肉上就可以啊。我们只需要加盖，大概是3-4分钟，这个鱼肉就成熟了。
2: 这个3-4分钟之后啊，就可以准备勺子跟碗了。今天肯定得干一碗饭哈。但是啊，整个的这个吃米饭的控糖配方，还有做米饭的那一步高招，顾大厨，快为大家揭秘一下吧。
1: 其实这个步骤呢，其实我们俗称的叫做沥米，其实就是沥水的意思。在有一些的地区呢，它会有这种就是事先把这个米呀、开水把它做一个汆烫的一个处理，再把它捞起来放到一个屉布里，然后再放到蒸锅上去蒸熟，整个的米是粒粒分明，非常的弹爽。
2: 但是它可以控糖，这是为什么？郭老师，
3: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就像刚才顾大厨说的，我们会有一个新煮再蒸的过程。
2: 对，
0: 这个煮的过程就是把大米表面的一些淀粉融到了水里，这样的话减少了淀粉的吸收，就起到了控糖的作用了。
1: 融合以后咱就开始呢开盖，
2: 特别好看。你看那个鱼肉的状态，它是那个鱼皮稍微有一点翘，就是整个鱼肉是很饱满鲜嫩多汁的，鲜美到极致啊。所以想控糖并不是说得亏待了自己的口福，想用美味也能控好血糖。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3: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里啊，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占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1: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3: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个居住面积，它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照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本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500，在1800左右，基本上少是3-4万块钱。
2: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3: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桥铝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咱们在搞活动的时候都是赠送的。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3: 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工序，还是上100道工序。就是一般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这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前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1: 哦，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3: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是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是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 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满口要价。
1: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3: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但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个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那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您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给业主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您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您，以后我们再返您2000块钱。
1: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3: 基本上可以注重3点都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家自己的所有这里边的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说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说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都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路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对，
2: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项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呀，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和隐形增项。
1: 金九银十了哈，咱们金星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3: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房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6: 价格打到底。
5: 对，
6: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5: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6: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5: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7: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5: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7: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5: 太好了。
6: 丁总
7: 啊，
6: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7: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6: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7: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5: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7: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5: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7: 结实吧？
6: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7: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

0: 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

0: 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长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

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
3: 先跟我喝一杯
1: 啊，尝一尝。
3: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1: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

0: 呀，这价格可别涨了。
1: 嗯，
0: 我买回去啊，这大人孩子啊每天都喝。
1: 嗯，
0: 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1: 阿姨，价格这
2: 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宝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呀，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呀、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宝呀、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0: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另外呢，这里面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像这个花青素啊、叶黄素酯啊，这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是眼睛必须的营养。
2: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给个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啊，还有啊我哥哥家，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各位吃货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大家走进美食的盛宴啊！大家看我手里啊，这个可不是一般的美食，是国民美食界的爆款，它叫做五黑谷物桃酥。这个桃酥啊，跟您说啊，健康的很。它呢是高膳食纤维，零蔗糖，老人小朋友啊都能吃。您看这包装，是不是透着一股高级感？打开包装啊，闻一闻，真的香气袭人啊！我先啊替大家尝一尝啊。哇哦，这个口感啊真的绝了，酥脆的掉渣，清甜而不腻，这每一口啊，哎呀，我跟您说都是咔嚓咔嚓的幸福感啊，真的满口留香啊。
1: 这五谷桃酥，哎呦，看着就让人高兴啊，食欲大增。
0: 是，
1: 我先来一口。

0: 哎呦喂，这五谷黑桃酥啊，真是有点东西。
1: 这一口咬下去，酥脆醇香，入口即化。
2: 是，
1: 关键是啊，它没有负担，对身体啊健康，这每一口啊，都让人是欲罢不能，
2: 是
1: 真地道。
2: 对对对，阿姨，哎呦，这款五黑谷物桃酥啊，就简直是为了我们这些又爱美又爱健康的吃货呀、量身打造的，健康又解馋。哎呦，说的呀，我这口水都流下来了，我再吃一口吧。
1: 哎，王乾，我问你啊，这是什么价啊？我今天得带回点去啊。
2: 哎，别着急啊，阿姨，今天我现场啊把厂家的负责人请来了，一会儿咱俩打打配合，砍一个超级福利价，让大家伙啊捡一个实惠，捡一个便宜。
1: 哟，那今天这个便宜我可是捡定了。
2: 好，那么接下来掌声有请宝珍堂的王总登场，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好，我是宝珍堂品牌的销售总监王佳怡。今天啊，我请大家吃健康美味的黑五谷桃酥。接下来我就汇报一下这款桃酥为啥这么好吃。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今天啊，我带来的是健康与美味并存的五黑谷物桃酥。这可不是普通的桃酥啊，这可是我们匠心不变、精心烘焙的健康美味。
2: 哦，那这个到底有什么不普通？赶快啊，跟大家讲一讲。
3: 首先啊，我们从食材上就下足了功夫，我们严选了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豆、黑米这五种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它们可都是大自然的瑰宝，它们富含了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每一种食材都承载着大自然的馈赠，为这款桃酥注入了满满的营养与活力。
1: 哇，这么高级的食材，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3: 没错，这健康只是它的基础，我们还采用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烘焙工艺，恒温烘烤，非油炸，让桃酥啊保留这种酥脆口感的同时啊，更加的低脂健康，每一口都是匠心与科技的完美结合，让你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对健康的执着追求。
2: 没错啊，那我想问问王总了，您看跟市面上的普通桃酥比起来啊，咱们这款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市面上的桃酥啊，往往是比较油腻啊、甜腻，而我们这款五黑谷物桃酥却截然不同。它呀，不仅口感上非常酥脆、清香不腻，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它富含了花青素、高倍的膳食纤维，还有各种维生素和我们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是营养与健康并存的美味。并且啊，它还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能让我们在享受甜蜜的同时，不用担心血糖血脂的问题。
1: 这个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这身体没负担呐。
3: 此外啊，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能让你啊在外出路上、下午茶时间或者旅行途中，随时随地享受这份美味。
4: 它适合每一位爱健康美食的朋友，家里的老人呀、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让追求健康饮食的朋友们也能尽情享受。它是元气早餐的完美搭档，也是精致下午茶的绝佳选择，更是美味夜宵的不二之选。
1: 听你这么一说呀，你猜怎么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尝尝了。
2: 哎呦呵，
3: 那您可一定要抓住机会啊！这款五黑谷物桃酥，一口就让您吃出幸福感，就那种酥脆与香醇交织的口感，肯定会让您欲罢不能。今天还有超值优惠啊！
2: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老号宝珍堂带给大家这款超级健康的五黑谷物桃酥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啊，是不是已经让您心动不已了呢？那王总啊，赶快说说今天的福利价吧！
3: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接下来的时刻你千万别走！今天的福利啊，真的超给力，市场价138的四大盒五黑谷物特供桃酥啊，今天不到100就能到手价。
1: 王总啊，这不到100听起来这个价可不错呀。可是王总，我跟您说呀，我们这些观众朋友啊，都是爱分享的美食家呀。这四盒啊，这家里人随便吃一吃就没了，可是我们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呢，没有了。
2: 对呀对呀，王总，今天啊能不能给我们加点量，哎，让观众朋友们啊也多带点回去，这不呢也帮你多宣传宣传吗？
3: 那这样吧，我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今天再加送一大盒，一共五盒啊，还是不到100元，这回怎么样？
1: 王总您大气。这五大盒听起来是不错，
2: 是，
1: 可是他中国人送礼呢，哎，都讲究是成双成对的。哎， 那不六六大顺吗？就来六盒吧。
2: 哎，对对，王总啊，你看六大盒啊，听着又吉利又实惠，是不是？
1: 对呀。
2: 王总啊，你努努力，对吧？来个六盒，这样观众朋友们也念你的好啊。
1: 对呀。
4: 你们这太会讲价了吧？主要是六大盒，那我肯定就不够成本钱了。
1: 王总啊，你看看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要是都满意了，你这口碑那不就上去了吗？那你们家其他的产品不也跟着大卖吗？
2: 哎，这样王总啊，咱们今天啊做一个特别的活动，咱们呢就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啊前200个观众朋友们可以享受到我们六大盒不到100块钱的超级福利价格。这样呢既能让我们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也能啊提高我们节目的关注度，你看这不就双赢吗？是不是？
1: 琢磨琢磨。
2: 就是。
4: 那这既然都已经这么说了，那今天就当跟大家伙交个朋友了，怎么样？我再多送一大盒。
2: 好，太棒了。
4: 六大盒啊，黑谷物桃酥六大盒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咱们前200观众。
2: 好，太棒了啊，太棒
1: 太
2: 棒
1: 太好了。太好了，
4: 而且啊，您购买之后，这个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而且有任何售后问题，我们都会立刻安排专人去解决的。
2: 哎呦，真的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大家伙啊，你们还在等什么呢？今天啊，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今天六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啊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
5: 大品牌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尝鲜了，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严选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豆、黑米五种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非油炸、恒温烘烤，酥脆掉渣，入口即化，清甜不腻，更健康低脂。普通桃酥升级版，好吃解馋无负担，送人有心意，栏目专属特供，爱吃桃酥的朋友一定要品尝。限量200组，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越酥脆的口感，哎呦，太棒了！
1: 早晨我就配一杯牛奶，热牛奶吃这个桃酥，真的特别香，而且吃不腻。
2: 阿姨，今天给您介绍这款五黑葡萄酥，您满意吗？
3: 哎呦！满意了。普通桃酥啊，是高油高糖，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那真不敢多吃啊。他家这个五黑谷物桃。

0: 皮大不如从前了，浑身没劲儿，头发白的很快，要补充营养吧，还得注意三高。
1: 就多补零防腐剂啊，大人小孩子都可以放心吃，身体没负担。
2: 今天啊，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今天六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啊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黑五谷好健康，全新。全意做好酥，宝珍堂五黑谷物桃酥特价活动即将结束，喜欢这款营养美食的朋友赶紧出手，毕竟才只有前200位顾客才有机会。原价30多块一盒非油炸零蔗糖的高级桃酥，节目播出期间六大盒还不到100元就能抢到手，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好吃营养还解馋，送朋友有心意，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呢，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我跟阿姨其实都特别开心啊，我们俩都分别抢了2组这个高级桃酥。我跟您说啊，拿回去您的老人孩子啊就踏踏实实吃吧。现在啊，健康最重要。
1: 对呀，这老话讲啊，这人比人呐，气断了肠。货比货呢，还得扔出了墙。
0: 哎，
2: 今天宝珍堂的这款零蔗糖非油炸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一推出，我估计啊，在中老年的圈子里啊，可就炸了。这很多人呢还不知道吧？我呀，把这个桃酥呢给跳广场舞的这些个老姐们啊尝一次，估计啊都得来买。这桃酥每家都爱吃肉，但是啊，真是不敢多吃啊。
1: 每次在家，只要我老伴一吃，我就得看着，最多吃两块。有了这个呀，我踏实了。
0: 嗯，
1: 吃多点也没有负担。
3: 是，这其实我妈妈也是这样，我妈也是各种指标高。以前我总是看着她，不敢呀给她买高糖高油的这点心。直到呀，我们工厂出了这款五黑谷物桃酥，我每年呀都是不少买，每年都定时送，像给我姑姑舅舅家或者我老师家，都是有时候啊，这时间一长我忘记买了，他们还都给我打电话呢。我家这款美食的味道和口感，别家真就买不到。
0: 没错啊，您看这种小袋包装的，就是比较干净便捷，而且呢常温保存，平时呢咱放在家里头或者放在办公室啊都比较方便，可以当做什么元气早餐。也可以当做精致下午茶，也可以当做美味夜宵，家里的老人孩子啊，您就放心吃这款啊，健康又好吃。
2: 主要是啊，这个价格是真实惠呀，六大盒啊，不到100元就能买这种高品质的桃酥。值了。
4: 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宝珍堂五黑谷物桃酥特价活动即将结束，喜欢这款营养美食的朋友赶紧出手，毕竟才只有前200位顾客才有机会。原价30多块一盒非油炸零蔗糖的高级桃酥，节目播出期间6大盒还不到100元就能抢到手。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好吃营养还解馋，送朋友有心意，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

0: 放全站资源包。
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3: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4: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5: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7: 我扫您。
8: 这节目是真的，
9: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0: 一直都不孤单啊，
11: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主党讲政策，敬请关注。
13: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粤剧《红楼梦》，北京艺术中心。民族歌剧《银杏树下》，世纪剧院。物剧《三打白骨精》，北京展览馆剧场。
14: 不能吃这份苦，我不想你吃这份苦。
13: 话剧《春逝》，二七剧场。音乐剧《南孔》，中央歌剧院剧场。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小柯剧场。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中国儿童剧场。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和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5: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17: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先跟我喝一杯
16: 啊，尝一尝。
17: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16: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17: 蓝莓宝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常方便的。
16: 哎，我说呢啊，感觉它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

0: 火啊！
1: 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富含花青素、蛋白质、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 SOD、 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2: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或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3: 这太好了，全家人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1: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 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3: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啊都喝起来。
2: 嗯，
3: 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
2: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1: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2: 没错，
1: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3: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2: 对，
3: 房租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0多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这样吧，您多送4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1: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4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2: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4瓶啊，让今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3: 对对对，
1: 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2: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这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1: 都这么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4瓶，32瓶，还是139元，您看行不行
3: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儿。
2: 对，
1: 哎呦阿姨，不差点了，32瓶真的可以了。
3: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
1: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2: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想想，
1: 行，两位老师说的有道理。好，加就再送4瓶啊，36瓶，还是139元。哎，但是啊，咱们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买到的观众，卖完恢复原价。
3: 哎呀，太好了，这价格一定要下两单。
2: 对对对，这个价格可以，而且
3: 每天都能补充，
2: 天天喝了啊，
3: 是
2: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 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饮品营养丰富，一瓶让你喝到60克蓝莓的营养。如果啊您或者是家人经常晚睡啊，每天刷短视频，过度用眼睛啊，必须行动起来。这款健康饮品不但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啊能随时随地呵护您和您家人的眼睛。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呵护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让我们啊每天从2杯蓝莓果汁开始。
2: 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
0: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5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酸酸甜甜诱人舒爽的口感呀只是其一，随时随地补充营养，呵护人类的心灵的窗户的眼睛才是目的。
3: 这款健康饮品啊我们家肯定常备了啊，你看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在家呢一日三餐都可以配着喝，而且呢你可以直接喝，可以配酸奶，还可以调配像洋酒啊包括红酒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家追剧啊，工作的间隙啊，或是健身完之后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喝上一瓶，这家人喝呢解馋过瘾，送人还非常有心意。
2: 王总我刚才呀买了2组我提两个小要求啊，这第一呀、这价格可别涨了。我买回去啊这大人孩子呀每天都喝，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0: 阿姨价格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呀是赔点钱跟大家交朋友，啥时候恢复原价我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质量和服务我肯定能保证，这是我们工厂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堡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蓝莓堡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啊，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堡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0: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另外呢，这里面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像这个花青素啊、叶黄素酯啊，这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是眼睛必须的营养。
2: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给那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啦，还有啊我哥哥家，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堡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堡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控血糖，这大家是真不敢吃米饭呀，感觉这一碗米饭要是吃下去，血糖层层层就给它升上去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咱们吃出米饭的控糖配方，为米饭啊找到了好搭档。比方说咱在蒸米饭的时候把它这个好搭档加进去，不仅饱腹感很强啊，最主要的是血糖也会更加的平稳。不仅如此哈，我还帮大家找到了一个做米饭的高招，您只要多加一个步骤，您这米饭吃完了血糖会更加平稳。咱先问问郭老师啊，我刚才说的那控糖搭档靠谱吗？
1: 靠谱。今天呢，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两种控糖的营养素，其中一个呢，我把它叫做糖分减速带，我们的米饭里加上一点，那它就有助于延缓减少这个糖分的吸收。另外一个营养素呢，我们称之为胰岛素好帮手。这个好像很多观众朋友们不太熟悉，比较陌生。但是实际上它对稳定血糖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0: 这太好了哈。但是顾大厨，考验您的时刻到了，那咱做个啥呢？
2: 那这个菜名呢叫做鲜味鱼肉焖饭，既有今天咱说这个糖分的减速带，又有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的食材的出现，
0: 全面。
2: 对，关键是呢，我还要让这个，因为这道菜里有鱼嘛，我要让鱼的这种味道呢鲜上加鲜，超过以往很多的一些的操作的步骤。
0: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呗。怎么能够鲜味加倍呢？
2: 今天我选的是鲈鱼，要取下鱼肉和鱼骨做一个分离。鱼肉有鱼肉的鲜味的吃法，鱼骨有鱼骨的浓味鲜汤的一个吃法。一条鱼我们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
0: 那我的理解就是，比方说有方法可以激发鱼肉本身的鲜味，
2: 对，
0: 是吧？然后还有方法可以让鱼的鲜味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米饭当中。
2: 对的，那鱼肉呢其实我们已经剔出来了哈。咱们先说这个鱼骨，
0: 先说鱼骨。
2: 要说焖饭肯定得有水。
0: 对的，
2: 那今天呢我就反其道而行之，不用水，那就是要获取一碗鲜浓的鱼汤。
0: 顾大厨贡献的是可以让米饭鲜味十足的鱼汤焖饭的高招。
2: 对的，
0: 然后一会儿最终我们要为大家揭秘的是这个米饭如何多加一步可以控糖的高招。
2: 那鱼骨呢我们斩完了哈，斩完之后呢我们把锅底烧热，把它放到锅里来。

0: 的时候我们尽量是火稍微的猛一点啊，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再放几片姜，煎到一面焦黄以后马上要给它翻个啊。
1: 好，
0: 两面呢都已经煎的焦黄了啊，然后呢准备好的这个开水啊给它倒入，
2: 浓郁的奶白色，
0: 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鱼汤我们是中火呢，保持一个沸的状态，大概是一个5-6分钟就可以了，
2: 让我们的这个鱼骨哈它的鲜味充分的溢出，这会儿闻着香味是不是咱们就可以准备米饭了？
0: 没错没错的，这样为鱼肉焖饭呢，既可以用生米，也可以用这种说做熟了的这种米。
2: 今天必须用做熟了的这个米饭。开场的时候我就预告了，我说今天有一个米饭的烹饪窍门，能够大大的延缓我们吃米饭的这个升糖的速度，而这个窍门就是我预先预制的这个方法。
0: 对的，这个方法我是非常赞同的，一会儿看看到底是啥，
2: 一会儿再揭秘。
0: 对对对。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鱼汤来看一下啊，我们给它就放到我们的这个砂锅里面。
2: 顾大叔，咱们今天不是单纯的米饭哈，还要把这个米饭组合上它的好搭档。
0: 对的，
2: 咱们的那个糖分的减速带您得掺进去，到底是谁呢？
0: 哎，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食材了，
2: 木耳。
0: 对的，
2: 郭老师，是加入了木耳这个糖分的减速带，咱们吃米饭的这个效果在控糖上就会好很多。
0: 5分钟这个鱼肉就成熟了，
2: 这个3-4分钟之后啊就可以准备勺子跟碗了。今天肯定得干一碗饭哈。但是啊，整个的这个吃米饭的控糖配方还有做米饭的那一步高招，顾大厨，快为大家揭秘一下吧。
0: 其实这个步骤呢，其实我们俗称的叫做沥米，其实就是沥水的意思。在有些的地区呢，它会有这种就是事先把这个米啊，开水把它做一个汆烫的一个处理，再把它捞起来放到一个屉布里，然后再放到蒸锅上去蒸熟，整个的米是粒粒分明，非常的弹爽。
2: 但是它可以控糖，这是为什么，郭老师？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4: 就像刚才顾大叔说的，我们会有一个先煮再蒸的过程。
2: 对，
4: 这个煮的过程就是把大米表面的一些淀粉融到了水里，这样的话减少了淀粉的吸收，就起到了控糖的作用了。
0: 融合以后咱就开始呢开盖，
2: 特别好看。你看那个鱼肉的状态，它是那个鱼皮稍微有一点翘，就是整个鱼肉是很饱满鲜嫩多汁的，鲜美到极致啊。所以想控糖并不是说得亏待了自己的口福，想用美味也能控好血糖。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定制不拘一格，
1: 床头柜全都是定制，
2: 好看要整洁，要有高级感。
3: 这里面有一些五金的升级和一些分带，
0: 巡检查漏补缺，
3: 重新手弄一下，
4: 细节决定从外，
1: 没有售后是最好的售后。
0: 设计无界，业主想法皆成实景。
4: 在量房的时候，我就发现几个问题，
1: 现在觉得
2: 总体看很不错。
0: 落地有方，厂家全程硬核护航，
3: 这个一定要让他过来给调整一下，
5: 没问题。
4: 这个斜墙刚好被这个柜子给挡上了，
3: 安装的时候要把技术筑牢。
0: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邀您一起拆解定制案例，避开隐藏套路，打造一个品质家。
1: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0: 都说啊，无定制不装修，可见定制家具呢，如今已然成为装修的标配。那今天的任务还是跟方总啊，巡检验收。而即将要走访的这家呢，据说就做了不少的定制产品。方总，
1: 哎，钱老师，今天呢，我要来替我们的业主啊，这个把定制家具把把关。你想了解一下这个业主对我们的定制家具有哪些建议？
0: 行，第一做的好不好？第二它环保究竟如何？咱们楼上见，走。
2: 这是江女士的家，建筑面积150平米，3室2厅，1厨1卫的格局。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住处，所以这套房子啊，平时都是江女士两口人住。面积倒是足够，但是这次装修，江女士说她有两个特别关注和担心的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家里的收纳空间越多越好，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环保。
3: 首先一进这个门吧，这是刚装修完的，没有一点那个刺鼻的味儿。因为你想，我们都年龄都这么大了，真的，你想就在这有限的几十年里头，你这个屋子里要是整天都是甲醛，充满了那个，你说你提心吊胆的，是不是怎么生活？
0: 啊，那倒也是。最早的是怎么是找到润园的呢？
3: 这是通过那个电视，有一次在那儿做节目，后来就讲这个什么环保，后来我们就关注这个了。你想其他的，你装修完了都有那味儿，且散不出去的，对。健康对身体都不好，我们就首先主打一个环保，要健康。
0: 房子的面积不小，
3: 我就是07、08岁的东西太多，以前房子也太乱，没有柜子，光是有几个那个挂衣服的，但是有些小衣服你就是没地儿堆，就拿那箱子塞的满箱子，到时候找衣服费劲，反正就是现在足够用的了。还有就是要好看，要整洁，要有高级感。
0: 那这回抄着了哈，你看这墙上就都坐满了都。
3: 总体看很不错，愿意做多少做多少，就是在这个套餐内的。
2: 自家房子面积大，需要定制的产品又多，而且还要使用进口的环保板材，保证健康和安全。多方筛选对比之下，江女士最终选择了润园的润八套餐。一来看中了套餐中定制产品所用板材的环保性能，二来是套餐里定制家具的优惠内容能够节省下不少的预算。
0: 这算过吗？全屋定制下来现在是做了多少？
4: 接近100个投影。
1: 艾格版的定制家具在市场价就做到我们这样的这个品质，2500一投影。所以说呢，它这个100多投影，就是20多万。
0: 马上又是装修旺季了。金九银十，很多人呢都家里做装修的，这个定制也都不会少做。
1: 我觉得就是你需要环保家装，我恰巧也能给你提供。另外呢，我还有工厂，给你优惠的价格。一个是有保障，加环保很重要，健康更重要。其实做定制家具啊，其实呢不仅仅是板材好，我自己大批量进口，然后呢自己的这个工人，还有自己的这个物流啊，这方面呢肯定是给业主省了很多钱。我就简单举一点，就是说很多业主他一想就很简单就明白了啊，我们从天津的工厂做好了以后，直接到这客户家里的
0: 就开过来了。
1: 如果我的工厂在安徽，我要在江苏，我要在广东，那一车货拉来，你知道吧？这个运费，
0: 对，那就不得了。这个方总把这个厂放在天津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因为那个艾格板呢，直接天津港就到他工厂了。
1: 然后我们从工厂呢，也直接到这个客户家里，距离也很近，就是中间的环节上，我们的这个叫价格上。我都很有优势。第二点呢，像老房子768啊，我们套餐还有五大贴心服务啊，仓储搬家、垃圾外运，还有保洁，还有我们的技术工程中心质保，这五大贴心服务啊。另外我们还有一次主材的升级，给到你的优惠。如果您最近准备装修，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既环保还省钱。
2: 选对了套餐，选好了材料，接下来定制产品如何更好的落地，需要设计师根据房子的格局、业主的需求来一一进行规划。
4: 其实这个房子啊，我刚过来量的时候，业主可能自己没有太多想法，业主可能就是希望更多的收纳。
0: 是你定的颜色还是江女士定的？
4: 我帮业主定的。其实我跟业主沟通过这个设计，就是业主还是喜欢宽敞明亮，稍微偏温馨一点浅色系，所以说我给定位的就是奶油原木风。
0: 为什么呢？
4: 这个风格它会给人的感觉温馨舒适，然后因为它是暖色系嘛，就是符合这种年龄段。定完基调以后，又根据这个风格然后定位的，就是门板选白色，然后柜体就是里面的套色可以用原木色，这样的话整体的这种原木风就出来了。然后局部的

0: 啊，就加了一些灯带呀、啊，包括咱们的一个玻璃门啊，还是提高它的品质嘛。
1: 到时候这里放包啊，放什么展示品啊，就比较方便了。一个是遮灰，第二个展示，特别的好。我告诉您啊，这个板材的这个颜色呢，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名的，都是设计大师亲自调的色，
2: 永不褪色的暖白。
1: 它不是那么的亮，但是呢，温润的感觉，而且木原色也很舒服。这两款颜色是经典色，
0: 包括咱们的地面、地板的颜色和这个柜子的套色，一定要尽量接近。这样的话，整体看起来才会更统一、更融合，然后效果才会更好看。所以说，当时在选这个的时候，结合着这个定制家具的颜色去对比，然后选了这款地板，就整体看起来非常接近了。
1: 这是强化复合地板，
0: 多层实木，因为业主对那个环保要求比较高嘛。
3: 这个环保是非常重要的，一进来你看这窗户都关着呢，都没有那个呛人的味儿。
4: 作为这次改造的全案设计师，万宝林要负责整体的风格统一和各空间的功能划分。考虑到业主对收纳的需求，结合房子的构造，他特意为江女士打造出了一个功能强大的衣帽间。
1: 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八百裤的意思吧？
0: 对，
1: 原先没有的是吧？现在你给变出来，你怎么变出来的？
0: 两边是两个卧室各有一个壁橱，然后是把两个壁橱全给封上了，然后把这里打开了，现在利用率很高。
4: 拆除两间卧室的隔墙，再新建两道墙体，形成这个独立的空间。这样啊，原本两个房间的储物被汇总在了一个空间里。
0: 就是原来的话，可能我如果想拿个东西，还得往两
1: 要各进房间。
0: 但是现在像行李箱啊、家政的工具，我都可以放在里面。一个对开门大概80，我进来以后人是可以通过的，通过放东西、拿东西也很方便。
4: 这个门洞宽度有1.2米，设计师做了三联门，每扇门宽度40厘米。对开的这两扇打开之后就是步入室的空间，另外的40厘米做成了储物格，开门拿取同样方便。
0: 这样的话把空间也用上了，然后整体效果也好看了。然后的话里面这些格局做了一些隔断，层板都是活的，都可以随意调节，
1: 就有一些这个常用的在外面就更方便了。你看这都是细节。
3: 对，这靠设计师来了，要我们根本想不到的。
4: 润园因为有自己的定制家具工厂，所以为业主服务时，他们会提供两位设计师，一位是负责全局的全案设计师，另外一位是专业的定制家具设计师。
1: 现在呢，在我身边就是我们的这个设计师。
5: 宝林是一个大面的，但是我需要细化这些东西。
1: 他不如你，就是
5: 那不是各有各的分工，
1: 所以整体的这个外观用什么色，哪里连成一片，这归宝林。但里面就归李老师了，抽屉多大多深，挂衣区多高，叠衣区多高，宽度是多少，这都归您。
5: 对，细化的里面一些细节，毕竟也干了十多年了，在公司也做过1000多套那个家具了。
1: 你给我们大概介绍几个数据。
5: 例如咱们常规的短衣区可能85到1米，
1: 挂衣区，
5: 然后长衣区像1.3到1.5米之间。
1: 但是现在比如说你这个个子要特别高，尤其是我那种就是特别长的大衣啊，那就得加长了。对对，这就属于非标了，
5: 咱们再定制。
4: 衣帽间里，设计师设计了大量的储物格，这也是根据江女士的需求定制的。
1: 你这设计是一层一层的，
3: 你好放东西啊，你可以装个小那个整理箱啊，一层一层，你可以多放呀，放整齐啊。
5: 完了，格子呢也是可以随意调节的，就大东西小东西我们都可以随便放。
3: 对对对，那板子是活的嘛。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柜子哈，
6: 直接是朝外门直接使用了，它不用再进到里边，就是为了增加储物，它实际是做深了一些，做了一个50公分，上面摆放一些杂物啊什么的都可以这里面。
4: 除了衣帽间，电视墙也是这次改造的一个亮点。两位设计师密切合作，用定制产品完美地解决了比例失调的问题。
0: 在量房的时候，虽然这个房间很大，148平米三居室，但是这个电视墙只有2米多，就是比例看起来特别不协调，起码我看都不舒服，
1: 就割裂感很强。
0: 对对对，所以后期通过设计，就是给他这个卧室做了一个隐形门，把整个这两边的柜子全部连在一起，这样的话我的客厅就完整了，
1: 就化零为整了。
0: 对对，是的。然后整个我进来以后就厅显得更大更舒适了。
1: 因为最好用的客厅是什么，就是两面墙是完整的，你挂一个大电视没问题，如果那个墙要是不完整， 你想想看，
0: 特别不协调。
1: 定制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查遗补缺，最大的利用空间，解决我们储物的问题。这个设计就是墙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定制，然后给它补全了。
4: 原本的格局，客厅的这面墙被通往卧室的这道门断成两截儿。设计师通过定制柜子外加一道隐形门，保证了这道墙体的完整性。

0: 加宽不规则，加钱，
1: 玻璃门，
0: 加钱，全都加起来，那不得了了。比如说你这个橱柜它只包三个抽屉，你那个抽屉要加高加宽多加，加钱。
1: 尤其厨房各种的五金，就是说定制家具当中很多消费者是模糊的。
0: 提醒大家，定制呢坑多水深，因为马上进入装修旺季，很多人呢都家里做装修的，这个定制也都不会少做。我们这期节目在选材设计这个安装再到售后方面，您看我们给大家做的提醒，您就知道怎么做选择了。
1: 我觉得就是你需要环保家装，我恰巧也能给你提供，另外呢我还有工厂给你优惠的价格，一个是有保障，第二健康更重要。所以说在这里边咱们踏踏实实的把业主的房子装的质量环保和安全感做到位了，板材好，我自己大批量进口，然后呢自己的这个工人还有自己的这个物流这方面呢肯定是给业主省了很多钱，他一想就很简单就明白了。我们从天津的工厂做好了以后直接到这个客户家里的，你像有的厂子在广州，你就想一下，到北京他要分拣要卸货，然后呢当家你家各种分拣，然后就有磕碰有损坏，然后再装车再去客户家，往往在分拣的过程当中就出错了，然后把张家的拉到你家去了，你家的拉到张家去了，往往出一点错，最后你安装的延期，中间的环节上价格上，就是说我们的优势很明显。如果您正准备装修的话，就赶紧拿起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活动的优惠，既环保还省钱。像老房子768我们套餐还有五大贴心服务，仓储搬家、垃圾外运、保洁，还有我们的技术工程中心质保。另外我们还有一次主材的升级，把这个福利给到我们消费者。
0: 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28日，百来龙虎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0: 唱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爱生活每一天。
3: 闻味儿都能闻出来今天吃的是什么。
4: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5: 探访老号名店镇店美食，探寻传承已久的绝活手艺。
4: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
6: 关键就在于汤呀。
5: 点心饼皮薄如蝉翼，
3: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有多少层那个？
5: 美味猜猜看，大厨出考题，难住主持人。
3: 现在可以一块来猜一猜，花椒、姜、鱼汤和鸡蛋，哪一样是做臭鳜鱼这道菜非常重要的？
5: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老号名店寻特色，正在播出。
3: 今儿来这个地方啊，不说别的，环境是真好，它是在一个艺术馆的园区里边，特别的美。但是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吃什么呀。今天
4: 吃徽菜。
3: 徽菜，吃徽菜，你拎你什么东西啊？
4: 快搭把手。
3: 你这这么沉啊？这看着
4: 看重要，
3: 看着个儿不大，这石头还挺压手。这是让我猜吃什么菜是吗？
4: 对啊。
3: 你说
4: 徽菜，
3: 对，徽菜吃了这么多年，别的不说啊，我石头往手里一放，我大致能猜个七七八八的。你等会儿啊。嗯，哎，闻味儿都能闻出来今天吃的是什么，绝对是徽菜的招牌菜臭鳜鱼，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跟大家说说，就是只要把这个石头往手里一磕，你就知道这个臭鳜鱼一定是古法腌制的，因为这个东西啊，腌臭鳜鱼必不可少。你这从人后厨偷来的吧，我赶紧给人还回去。大叔您好。
7: 你好，
3: 哎，正的臭鳜鱼是吧？
7: 对对对对，
3: 石头是你们这儿的吧？哎呦，
7: 我正说呢，我怎么少一条石头，少一块石头啊？
3: 我就说嘛，这肯定是我们导演从后厨偷偷拿走的，这完璧归赵了啊，石头还给您了。这个一看这石头，就是古法腌臭鳜鱼是必须用到的，对吧？
7: 对对对，必须得用的。
3: 您家这都是按传统那个骨灰盅那种做法去做臭鳜鱼？
7: 嗯，是的。啊，
3: 哎，我先问问您啊，就是且不说腌制，就这个鱼是不是也得有讲究？不是说什么鳜鱼都能用？
7: 这是选自安徽池州秋浦河的。嗯，对，鳜鱼它是连通长江的。哦，
3: 等于算是当地的一个有标志性的物产是吧？
7: 嗯，对。
3: 那它有品种的区分吗？
7: 那有，它这个有斑鳜，有石鳜，然后呢我们选用的是花鳜。
3: 花鳜等于就是不同的鳜鱼品种长得不一样是吗？
7: 是是是。嗯，它通常呢有些鳜鱼它颜色就是发深。嗯，对，然后咱选用的这个花鳜呢，它的这个颜色稍微发浅一点。
3: 对，你看它背和肚子稍微有一点点黑的纹路，然后中间是白的，对吧？就是有花纹那种感觉似的。
7: 是是是。嗯，对，然后它的肉质啊也更嫩。
3: 更嫩。
7: 对，它这个鱼啊，它的鱼肚特别小。嗯，对，它的鱼背啊，然后呢肉质啊也特别厚。哦，对，
3: 所以就这块的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就是一夹起来都那种酸梅肉，是吧？
7: 对对对，
3: 这种花鳜是不是刺儿相对会少一些？
7: 对，它刺特别少。对，只有一根主刺。
3: 对，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不用担心扎嘴这个事儿。
7: 是是是。
3: 对，大家应该经常会买菜的朋友会熟悉啊，就比如你看挑鱼，一是看一眼这个鱼鳃，它得是那种鲜红的颜色，你要发沉发黑那肯定是不对了。
7: 对，那
3: 是不是？然后看一眼那鱼眼，
7: 对，还有鱼眼睛，
3: 眼睛也是，就是它是透亮的，对吧？不是那种浑浊的状态，它是很透亮、很漂亮的。这鱼一看就新鲜。现在臭鳜鱼这食材咱们弄明白了啊，关键还想问问您，就是您家这臭鳜鱼都说那么好吃，有没有什么诀窍或者秘诀？最重要的是什么？
7: 那肯定有啊。啊，来，
3: 我看看藏，
7: 我告诉你，
3: 我还以为藏着东西呢，这是什么呀？
7: 对，
3: 花椒、姜、鱼汤、鸡蛋。
7: 鸡蛋。
3: 试试让我有几样，猜几样。
7: 一样，猜一样。
3: 猜一样是吧？
7: 对。
3: 我看看啊。其 其实我在家因为经常做饭嘛，你花椒肯定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去腥的嘛，对吧？姜它也是去腥的。一般鱼汤是香嘛，主要作用就是增香嘛，对吧？
7: 对。
3: 然后鸡蛋，我跟你说啊，鸡蛋在我们家做鱼只会有一种用处，就是炸带鱼的时候我先把鸡蛋炸一下。但是做臭鳜鱼会用到鸡蛋吗？这样，我觉得电视机前正在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啊，您也可以一块来猜一猜，花椒、姜、鱼汤和鸡蛋哪一样是做臭鳜鱼这道菜非常重要的？您可以琢磨琢磨啊，反正我的答案就是花椒，因为花椒这种去腥的增香的作用还是很强的，对吧？
7: 嗯，您这个也算对，
3: 也算对，这一听就不是最对的一个。那您先说为什么叫也算对？
7: 对，因为你看我们家的这个臭鳜鱼
3: 啊，
7: 它在腌制的时候它不光有花椒，然后还有盐，对，那盐还有这种辣椒面去腌制这个臭鳜鱼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还是我们家的一个鱼汤。
3: 为什么最关键的是鱼汤啊？
7: 因为这个汤呢，别人家烧鱼呢他可能说用到的汤呢，但是我们家呢是必须要用的。对，因为这个汤呢我们是采用这个花鲢、白鲢和牙棒骨去熬制一个汤。
3: 哦，
7: 对，
3: 两种鱼加上羊棒骨熬的鱼羊鲜是吗？
7: 对对对对，
3: 所以这个鲜度会更高。这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平时咱们说原汤化原食嘛，这个拿原汤去做原食，它的味道会更浓郁一些，对吧？
7: 对的。
3: 所以您家这臭鳜鱼应该就是鲜度会比以往吃臭鳜鱼更高一些。
7: 对，
6: 我们家臭鳜鱼的烹饪技法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了传统的腌制方法，保留了鱼的口感的滑嫩，在这个基础上呢，新鲜鱼和羊棒骨熬制的汤去烧制这个臭鳜鱼，使传统的酸斑肉在基础上，然后加入了新鲜的鱼汤的鲜，在嫩和鲜之间相互融合，这也是我们家的一大特色。
3: 来上菜了啊，尤其是臭鳜鱼，就是虽然很多朋友说啊，说这个臭鳜鱼闻着它那个味儿啊，就是有点冲啊，就是臭香臭香的，但说实话，比如像我爱吃臭鳜鱼的，就是我们这群人啊，一点不觉得臭，真的觉得就是一股一股那种发酵的独特香味在扑鼻而来，特别的美妙。我先试试啊，就是标准的蒜瓣肉，而且特别整，你看它不会散，说明这个鱼在腌制的时候肯定是特别新鲜的状态腌制的。安徽这个臭鳜鱼啊，就是我觉得那个臭味，也就是说咱们说那个发酵味儿，它会渗在肉的每丝纹理里边，特别的入味儿。然后呢，它那个香气非常的足，而且还一点啊，就是一呢，这鱼肉本身人家选的这种鳜鱼就是没什么刺儿的，它没有那种鸡尖刺儿、小碎刺儿没有，它就是中间一根整刺儿，所以吃的时候你可以大块大块从那个鱼背或者鱼腹那儿挖整肉去吃，吃得特别过瘾。然后再一个，它的口呢其实是咸鲜，这个咸鲜不会很重，不会说把那个鱼的鲜味抢掉，然后呢微微有一点辣，这个辣的度啊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因为其实徽菜整体的辣度都不是太高，它这个辣度啊是让你吃到那种肉的那种油脂感的时候突然辣一下，让那个油腻感去解掉，然后忍不住想继续去吃下一口，是那种状态。他们家臭鳜鱼啊，建议大家来的时候一定多泡一点汤，把这个饭浸透了，然后一块鱼肉一口汤饭，特别香。我说甚至说啊，没有其他菜了，就这一条鱼加一碗饭我能吃美味。哎，当然人家还好吃呢，试试下一个。这道菜啊也是徽菜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毛豆腐，如果有各位去过安徽那边玩，能看到人家制作毛豆腐那工艺，就是那个豆腐在特
8: 吃，就是从一开始这20多年前就在他们家吃，那鸭子反正每回基本都点，确实好吃。
9: 一般来说大家来西来顺呢肯定是点榜单上的那几个菜，因为这几个菜在全北京来说都非常的出名，而且呢做的都比较的地道而且呢一般可能是无鸭不成席啊，但是今天我们点两道特别贴秋膘的也是特别豪横的菜品，一个呢是烧羊肉，另外一个呢是窝骨筋，而且呢就是这个烧羊肉哈，其实虽然在他们家就是这个排名常年来说没有 有马连良的鸭子那么的高，但是在广大食客的心目当中，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因为大家

0: 听非常传统的相声贯口的时候，这报菜名啊，这个烧羊肉、烧花鸭，这个烧羊肉的排名都是非常非常靠前的，所以它是很有群众基础的一道菜。首先来说啊，就是大家吃烧羊肉肯定就追求它那个口感的那个层次分明的那个质感，因为呢烧羊肉的表皮全都是有一点点就是那种小脆壳的那种肉，瘦肉打底，然后里头一定要是肥膘很油润，然后重点是又不膻气的那种口感，味道入得很透彻，所以就是这个烧羊肉，哎呦，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过瘾。再来吃这个窝骨筋，我觉得很多就是特别爱吃筋头巴脑的肯定特别爱点这道菜。哇，比平时咱们吃的那个果冻的口感是要扎实要硬很多，但是它又不是像平时咱们吃那个板筋那种弹的那种质感，牛肉的那个香味就慢慢一点一点的滋出来啊。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想问问师傅怎么做到的呢？先说说这个窝骨筋。
1: 这个窝骨筋呢，首先咱们从这个选料来说，咱们选的是每天选的新鲜的牛窝骨。对，咱们可以看到新鲜的牛窝骨，咱们洗干净以后呢，咱们剁成大块，咱们要进行两遍的一个焯水。
0: 两遍的焯水。
1: 对，目的就是为了去腥，去这个血水。然后呢，再进行一个炸制。
0: 就是两遍，是第一遍焯完水了以后，把它捞出来，然后再焯一遍。
1: 对对对。然后咱们焯完水之后再进行一个炸制，就是把这个窝骨筋里面多余的油分给它炸出去。哦，
0: 怪不得就只剩下 Q 弹的质感，但是没有那个就是很油啊。
1: 对，不是特别油腻。哦，
0: 所以其实在卤之前还要先炸一下。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是不是就卤了？
1: 然后咱们再去用这个各种香料，加上这个冰糖炒的这个糖色。然后呢再把这个窝骨筋放进去，咱们要小火慢炖3.5个小时。哦，
0: 3个半小时。
1: 对，
0: 然后才能出锅。
1: 对对对。
0: 哎，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追求这个快节奏嘛，然后所以就是缩短这个工期的话是，比如说用点高科技，或者用点高压锅，咱家不用高压锅，
1: 咱家就是纯小火慢炖。
0: 为什么就不用高压锅省点力气呢？
1: 因为这个高压锅呀，它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它熟得快，但是坏处呢就是这个东西炖出来之后，它这肉没有本身的味道。等于太烂乎了，它本身肉的香味就没有了。
0: 所以就是太散了，把那个香味就都全都给煮飞了，是不是啊？
1: 对，因为高压锅它使用的是这个蒸汽加热，咱们这小火慢炖呢，它是明火，它还是有区别的。
0: 所以差别就在这儿呢。
1: 对，
0: 如果想省力，那味道肯定没有那么的极致，是吧？哎，那这烧羊肉怎么能做呢？就是外面这么酥脆，然后里头还保有那个新鲜的那个汁水的。
1: 咱们烧羊肉呢，首先还是选料。咱们现在外面大多数都是采用的羊腿、羊后腿，还有这个羊胆卷。咱们家呢，就是选用的是肥瘦相间的羊腰窝。
0: 怪不得，
1: 它是肥瘦相间，一半一半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就看着就好吃，因为它那个肥肉和瘦肉分布就特别均匀啊。
1: 对对对。料就在咱们这个老汤上面。对。
0: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
1: 对。因为咱们店这个烧肉的老汤，这道菜已经有了差不多快近百年的历史，但是这道汤呢，期间坏过一次，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汤也有20-30年的历史，
0: 那也名副其实的老汤了。
1: 因为我们现在这道菜销量特别大，就用这个汤。对。
0: 其实呢，我觉得很多老北京或者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对他们家的这个熟悉程度哈，其实可能要说这个大菜大家可能还相对些许陌生，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早餐或者他们家的这个档口的熟食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且呢，你看这个早餐啊，其实种类特别的丰富，吃的喝的包括就是小甜点其实都有。而且呢，他们家因为是在这个路的旁边，所以呢是没有停车位的，建议大家是绿色出行哈，这个附近的地铁站都比较近。而且呢，他们家其实好吃的特别多，我觉得电视机前的各位已经不用我介绍了，自己在他们家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菜单的排行，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想追寻这个老味道的话，来尝尝他们家的清真菜吧。
2: 真的是把以前很多已经甚至都失传的糕点给它复原出来。
3: 接下来啊，打卡网红波波铺意外发现惊喜多，
2: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

0: 巧用报纸做拆解，揭开结活手艺，
1: 模拟一下，对吧？哎呀，这么细腻吗？
0: 中式糕点、横菜还有火锅，哪道美食会是您的最爱呢？别走开，更多美味马上开启。
2: 先说这个地儿啊，咱们从这个六号线平安里地铁这个 B 口出来就很近了，因为旁边就是护国寺街嘛。这个地方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算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比较地标的一个位置了啊。你看这儿护国寺街啊，其实就是从这个街口溜达进去就是了，就是这块了，金碧辉煌的，倍儿漂亮，特讲究，然后旁边有人家的这种幌子。走，咱进去看看去。它是那种你看宫廷风的装修，特别的漂亮，然后包括有很多那种老物件，所以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感觉，因为他们家真的是咱北京做这种宫廷糕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店铺。这块给大家看啊，你看这一位是王熙凤老爷子，像他的外祖父呢是宫廷御厨，所以家里是特别有传承的，底蕴很深厚，真的是把以前很多已经甚至都失传的糕点给它复原出来，特别难得。然后呢，现在的传承人是他的徒弟陈六梅，哎，这位女士，然后呢店里都管她叫六梅姐。他们家真的就是我自己会来很多回，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每个小糕点做得非常精致，而且他这个环境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很出片的一个地儿，很漂亮。您好，今儿呢也是店家给我特别推荐的一些，
3: 对对，给您介绍一下咱们家的这个食用顺序
2: 啊，
3: 先吃芸豆卷，再吃豌豆糕，最后吃玫瑰豆蓉酥，是从南到浓。芸豆卷、豌豆糕这两款它是冷点，要先吃，放时间长了容易风干影响口感。咱们家的这个西瓜烙是用大兴的庞各庄的西瓜现榨汁做的，冰冰凉凉，口感爽滑。
2: 包括这酸梅汤也是自己做的，
3: 对，这是咱们自己用烟熏乌梅熬制的
2: 啊。刚才您说这个顺序其实是口味从清淡一点，然后到甜度高一点，
3: 对对对，
2: 这么一个顺序。
3: 对，
2: 我试试。先从这个芸豆糕开始，正好给大家看看这个芸豆糕，里边这边是山楂糕，然后这边是桂花芝麻酥。口感特别的绵密，山楂糕本身是酸甜口，然后桂花芝麻酥又是那种坚果加上桂花的香味儿，再加上它本身是那种小凉糕的感觉，吃到嘴里之后既有浓香也有清甜，是这个豌豆糕啊。就这个口感跟咱们吃的豌豆黄它也不一样。先说整体啊，就上面它柿饼是那种特别有韧性，就是你每一口吃起来都像你吃柿子最中间那个小舌头的感觉，里边这个青红丝呢它其实就是改变一下口感，让你有层次感。然后它中间这个咱们说看起来像豌豆黄的部分啊，相对而言以往吃的豌豆黄它是那种特别细一抿就抿化的那种沙的状态，但是它这个豌豆糕啊，人家这底下部分特意做的稍微粗糙一点，会有一点豆粒儿的感觉，而且它豆香会更足一些。而且这个豌豆糕啊来头可大了，真的是恢复以前宫廷的做法，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了。吃这个玫瑰豆蓉啊，酥皮儿，这个起酥真的太棒了，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儿就吹飞了。你看，必须给大家再看看这个分层，想把起酥起这么好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你看它这个分层一层一层特别的细密，而且层数特别多，然后每层呢有空隙，所以你吃到嘴里它不是那种发死的感觉。而且它里边这个豆蓉用的也是绿豆做的嘛，绿豆这样的食材是特别合适的一个选择，特别细腻的感觉，但是它里边又加了一层玫瑰酱，哦，这个玫瑰酱真的太好了，香气非常足，它甜的是那种自然的甜，虽然这算是这几个甜品里最甜的一个了，但是它的口味依然是那种相对清淡优雅的感觉。这我决定再找六梅姐聊聊，看看这个人家这酥皮儿怎么做的，这酱是哪来的。六梅姐正忙着，您好，您好，
4: 哎，你好，
2: 这就是人家的传承人六梅姐。刚才我吃那个咱们那个玫瑰豆蓉那个，能给我们看看那个酱料吗？就真的好香啊，那个玫瑰啊，
4: 可以的，可以的，
2: 这都是
4: 这个，
2: 哎，这两个酱都是吗？颜色还不一样。
4: 这个是今年的酱，你看，哦，
2: 颜色鲜亮的，这是今年的。
4: 对对对对 对， 对，嗯，对，这今年的酱啊，这个不能用，鲜花呀，刚腌的，它有一点涩味，
2: 嗯，
4: 糖还没有完全化的，
2: 嗯。
4: 它是那种粗糙的口感，
2: 从质感上说啊，就是今年刚腌上的这个玫瑰酱呢，它 其实还是那种一颗粒一颗粒的状态。
4: 对对对，
2: 我试一下行吗？今年刚弄的，
5: 其实是能吃到那个
4: 鲜花
5: 的花的花瓣的。
4: 对，
2: 那但是确实就是吃到最后有一点发涩了。
4: 对，腌过一年，经过那个低温发酵以后啊，它这个口感就比较柔和。
2: 哦，
4: 这个糖呢也完全腌进去了，
2: 还有点拉丝的状态。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4: 这就是玫瑰花和糖腌的，没有别的。
2: 哦，试一下这个，放了一年之后，你感觉它整个味道变得厚重起来了。
4: 对，
2: 然后它完全融合在起来，不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玫瑰花瓣的感觉，但是那个香气变得更足了。用的哪儿的玫瑰花啊？
4: 在咱们妙峰山的玫瑰花。
2: 妙峰山的。那除了这个酱之外，我看那个酥皮儿也特别棒，就有多少层那个？
4: 我们没有具体的去数过，咱们今天要不借这个机会数数，咱们去外面，我们找一张报纸试试。
2: 也行，我叠报纸感受一下。
4: 行，
2: 走，咱出去试试。咱是模拟一下是吧？
4: 对对对，咱们就把这个报纸当我的面。这一块是水油面，
2: 水油面，
4: 咱把它擀开
2: 啊，
4: 擀开，然后这是油酥面，咱们也把它擀开放到这儿，这一半盖着它，然后把这边上一收口，收收收收，收完口了以后就把它擀开，擀开，然后再折三折，然后再折。
2: 两折，
4: 然后这一面还跟那个一样，咱们这是报纸折完了再折，其实它是每一次擀开再折，咱们把它给剪一下。
2: 哎呀，这么细密吗？一、二、四十、四一、四二，这得四五十层这个。
4: 但实际上一层一层的去接这个点心的话，是接不出来这么多层。
2: 不对，因为它有的很薄。
4: 对，有很多那个层次是在擀制的过程中，
2: 它粘在一起了。所以其实就是你看拿的那个起酥的时候，肉眼能看到的分层远远不是人家叠出这个层数，人家叠出层数得四五十层，所以吃起来那个口感才会那么匀，而且特别有层次感。咱再试试人家特别推荐的这个西瓜酪，带着弹性的，明显不是调出来的味道，就是天然的西瓜，而且就是我说的西瓜芯儿崴那一口的感觉，又清凉又甜，然后西瓜味儿还特别足。这个也要特别说一下，酸梅汤也叫乌梅饮，口味很明显，它是有那种乌梅，是有点烟熏感的，它就是你入嘴是酸，然后咽完之后留在嗓子里的是甜，嘴里开始生津止渴了，然后你一口下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特别清凉，而且人家全都是现做的，所以就这保证品质这一点啊，我觉得这家店一直是特别有水准的。今儿带您来这家店啊，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家波波铺，而且人家从整个环境到它的小点心啊，做的都特别的精致和讲究，然后不同时节人家还会推出不同的这种产品来，而且他们家真的是有很多的点心啊，都是传承宫廷的那个配方和做法，有很多已经失传了，现在又重新复原出来，真的特别难得。但是他们家店呢，就是环境相对是小一点啊，它其实只有五张桌子，然后有一个榻，所以呢，如果要是每周的五六日这三天的下午来呢，可能人会比较多，所以大家建议呢也是错峰来就餐。如果您要是来的话，建议您公共交通会更方便一点，然后呢，旁边就是六号线平安里站。
0: 能够在咱们北京扎根多年的老号名店，每一家啊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看家绝活，凭着压箱底儿的招牌美味，实实在在地留住了一代又一代的食客。那么除了刚刚给您介绍的三家餐厅的特色美食，好吃的可多着呢。就拿团结湖这家主打肥肠锅的老店来说吧，不靠花哨摆盘，全凭一锅热辣肥香的香味圈住了一大批老食客的心。给肥肠去味提香的主要调料当属豆瓣酱和湖南辣酱，红亮的锅底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鲜椒蒜苗铺满锅面，肥肠啊是越煮越入味儿。那么等锅开之后，您就可以先捞肥肠大快朵颐，接着呢就可以涮煮您喜欢的素菜，最后啊您再下上一份泡饼进锅，让饼吸满浓郁汤汁，一口下去香辣过瘾，妥妥是地道的湘式滋味。眼下接近白露节气了，秋日餐桌上的应季食材自然少不了鸭肉。在京城，鸭子的做法虽然是多种多样，但是烤鸭那绝对是绕不开的一张城市美食名片。接下来我们带您打卡的这家精味餐馆是人气十足，经常得排队才能吃上这口美味呢。 这儿的烤鸭呀，采用枣木明火挂炉慢烤，果木香气一点点的渗进鸭身，烤好的鸭子枣红油亮，看着就特别特别有食欲。师傅推着热乎的整鸭到桌边现场片鸭，手起刀落，片片皮肉分明。吃的时候呢，您先来上一口纯鸭皮蘸白糖，感受一

0: 下油脂的香甜，再用荷叶饼裹上鸭肉、葱丝、黄瓜，再抹上甜面酱，这么一卷，一口下去，酥嫩香全都有。吃完鸭肉，您还能再喝上一碗鲜美的鸭架汤。哎，一鸭多吃，满满的老北京地道滋味。
1: 辣，
2: 行，
3: 够劲。
4: 现在的这个食材更精简，选料更好。
5: 香辣自贡菜解馋又过瘾，提香秘密在汤里，
2: 就离不开这东西，
4: 离不开，它是最大限度保留了它的这个香味。
5: 制作粉蒸肉，大厨选肉有标准，非它不可。
1: 主要就还是咱的鱼够好，是不是？
3: 对，这是我们江西特有的一种猪。
5: 一桌菜满是汤汤水水，样子不起眼，竟大有来头。
2: 能有上百道之多，用人当地的话说，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水碗菜。
5: 手工粉条讲究鲜，当天先做不隔夜。
6: 这个必须要当天做，老家运来都不行。
7: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2: 不、哦，还真是。
5: 一道菜历时三天制作，要想吃上可不容易。
6: 它没有臭味，它主要是体现这个桂鱼的它的鲜味。
2: 这个爆烟怎么讲？
5: 下周同一时间，寻香尝鲜探美食，京城美食地图，邀您一起来打卡，咱俩不见不散。
8: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2: 哦呦，
8: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1: 鲜嫩香，过瘾。
8: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 血糖，这大家是真不敢吃米饭呀，感觉这一碗米饭要是吃下去，血糖层层层就减速带。我们的米饭里加上一点儿，那它就有助于延缓减少这个糖分的吸收。另外一个营养素呢，我们称之为胰岛素好帮手。这个好像很多观众朋友们不太熟悉，比较陌生。但是实际上它对稳定血糖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9: 这太好了哈！但是顾大厨，考验您的时刻到了，那咱做个啥呢？
3: 那这个菜名呢叫做鲜味鱼肉焖饭，既有今天咱说这个糖分的减速带，又有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的食材的出现，
1: 全面。
3: 对，关键是呢，我还要让这个，因为这道菜里有鱼嘛，我要让鱼的这种味道呢鲜上加鲜，超过以往很多的一些的操作的步骤。
1: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呗。
3: 好的。
1: 怎么能够鲜味加倍呢？
3: 今天我选的是鲈鱼，要取下鱼肉和鱼骨做一个分离，鱼肉有鱼肉的鲜味的吃法，鱼骨有鱼骨的浓味鲜汤的一个吃法。一条鱼我们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
1: 那我的理解就是，比方说有方法可以激发鱼肉本身的鲜味，
3: 对，
1: 是吧？然后还有方法可以让鱼的鲜味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米饭当中。
3: 对的。那鱼肉呢，其实我们已经剔出来了哈。咱们先说这个鱼骨，
1: 先说鱼骨。
3: 要说焖饭肯定得有水。
1: 对的。
3: 那今天呢，我就反其道而行之，不用水，那就是要获取一碗鲜浓的鱼汤。
1: 顾大厨贡献的是可以让米饭鲜味十足的鱼汤焖饭的高超。
3: 对的。
1: 然后一会儿最终我们要为大家揭秘的是这个米饭如何多加一步可以控糖的高超。
3: 那鱼骨呢，我们斩完了哈，斩完之后呢，我们把锅底烧热，把它放到锅里来煎制的时候，我们尽量是火稍微的猛一点啊。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再放几片姜，煎到一面焦黄以后，马上给它翻个啊。
1: 好，
3: 两面呢都已经煎的焦黄了啊。然后呢，准备好的这个开水啊，给它倒入，
1: 浓郁的奶白色，
3: 是不是？
1: 对。
3: 鱼汤我们是中火呢，保持一个沸的状态，大概是一个5-6分钟就可以了。
1: 让我们的这个鱼骨哈，它的鲜味充分的溢出。这会儿闻着香味，是不是咱们就可以准备米饭了？
3: 没错。那鲜味鱼肉焖饭呢，既可以用生米。也可以用这种说做熟了的这种米，
1: 今天必须用做熟了的这个米饭。开场的时候我就预告了，我说今天有一个米饭的烹饪窍门，能够大大的延缓我们吃米饭的这个升糖的速度，而这个窍门就是我预先预知的这个方法。
3: 对的，这个方法我是非常赞同的，一会儿看看到底是啥，
1: 一会儿再揭秘。
3: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鱼汤来看一下啊，我们给它都要放到我们的这个砂锅里面。
1: 顾大厨，咱们今天不是单纯的米饭哈，还要把这个 米饭组合上它的好搭档。
3: 对的，
1: 咱们的那个糖分的减速带您得掺进去，到底是谁呢？
3: 哎，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蔬菜了，
1: 木耳。
3: 对的，
1: 郭老师。

0: 是加入了木耳这个糖分的减速带，咱们吃米饭的这个效果在控糖上就会好很多吗？啊，
1: 是的，这其实是我们米饭的控糖搭子。这个木耳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制作焖饭或者蒸饭的时候，去掉一部分米饭，替换成我们的木耳碎，这样可以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提高饱腹感。嗯，那同时呢，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帮助我们来控制血糖。其实富含膳食纤维的食材挺多的，深色的蔬菜，另外的话，菌菇类的香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魔芋丝啊什么的都可以。
2: 你看，那米呢已经放进去了，和汤呢基本上是这个持平的状态。降血糖的这个烤搭子给它放进去，这个量呢其实要大一些，大到什么程度呢？三分之一，对不对？充分把它利用起来。这里我肯定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配菜，胡萝卜、香菇，再准备一些蚕豆，充分的搅拌一下。
0: 哎，顾大头，您家的这些配菜里面有那个胰岛素的好帮手吗？
2: 这个还没有，主角往往是最后才出场吗？不是。
0: 那咱先菜是吧？
2: 对，调味呢，我觉得就简单一点啊，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这个生抽。今天咱们这个菜呢是吃鲜不吃咸，
0: 哎，咱控糖也控盐。哎，
2: 对，好了，咱就转成一个小火，这个时间大概也就是三四分钟的样子，给我们留足了一个让鱼肉更加鲜美的一个操作步骤。
0: 但您还没说呢，就是这个鱼肉怎么能够吃出极致的鲜美？哎，这窍门是什么？
2: 那说到这儿，咱就开始来操作这个鱼肉，稍微的借点花刀，切成大块啊。
0: 这样的话，它有很多的断面更易成熟。
2: 腌制呢，是让今天这个鱼肉鲜上加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0: 您是有什么独家的秘籍腌鱼肉吗？
2: 对，和往期的很多的一些腌法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2: 神奇之处就在我这一碗金黄色的这个料油里。哎呦，一闻就知道，
0: 熟悉且喜欢的味道。这应该是金蒜，炸的金蒜，对不对？
2: 没错，没错，也就是熬的这个蒜油，蒜香味非常的浓郁，它又是个熟蒜的味道，
0: 很香啊。
2: 对，同时呢，还有一些这种颗粒感十足的蒜，
0: 小金蒜。哎呦，
2: 你看这个才是很关键的部分哈。好，我们直接把它放进来。那往常我们说腌鱼呢，第一个步骤就是什么呀？葱姜料酒加盐，什么各种抓揉，对吧？煮了这个蒜头油以后，
0: 是的，
2: 它完全可以代替到那些个复杂的一个过程。先给到一些的这个金蒜，加这个蒜油，我们只需要给到一点生抽和一点点的盐味码齐就可以了。此时此刻你闻到鱼肉和蒜油之间的结合的味道了吗？好了，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拌一拌。
0: 就没有想过啊，就是蒜油然后跟鱼肉结合在一起，它是会如此美妙的一个味儿。
2: 拌的时候呢，这些鱼肉啊本来就比较的干爽，它也很好的把这些个生抽还有蒜油呢给它吸进去。
0: 这样一会儿放进那个焖饭里的话，其实它鱼肉本身它表面裹了一些蒜油啊，也会为它锁水，主要是它那个口感是很鲜嫩的。
2: 是的，是的，鱼肉咱快速的腌完了，
0: 准备好了，我们看看米饭的状态。
2: 来，汤汁就越来越少了。
0: 我们叫鱼目泡吧，差不多是。
2: 对，是的，是的。好了，赶紧把鱼肉给它放进来。
0: 这个鱼肉真的是很香的一个感觉。
2: 是的。
0: 平时其实腌鱼肉的时候，它如果是生的状态，还会有一点点的腥味儿。
2: 对的。
0: 但是这个蒜油完全不会，它下进去只要一融合就很香。这鱼肉也下锅了，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是不是也可以登场？噔噔噔噔噔。
2: 看，是啥？
0: 这一看大家一目了然，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西兰花，是不是郭老师？它好在哪儿啊？
1: 因为西兰花里其实含有一种矿物质叫铬元素，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胰岛素好帮手。因为铬元素可以增加我们胰岛素的功能，所以协助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0: 但是顾大厨说最后才放这个胰岛素好帮手西兰花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太耐火，这个火力的时间如果长了对营养元素有损耗吗？
1: 会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我们在放的先后顺序上还是有讲究的。
2: 接下来呢，咱就给它撒到这个鱼肉上就可以啊。我们只需要加盖儿，大概是3到4分钟，这个鱼肉就成熟了。
0: 这个3-4分钟之后啊，就可以准备勺子跟碗了。今天肯定得干一碗饭哈。但是啊，整个的这个吃米饭的控糖配方，还有做米饭的那一步高招，顾大厨快为大家揭秘一下吧。
2: 其实这个步骤呢，其实我们俗称的叫做沥米，其实就是沥水的意思。在有一些的地区呢，它会有这种就是事先把这个米啊，开水把它做一个汆烫的一个处理，再把它捞起来放到一个屉布里，然后再放到蒸锅上去蒸熟，整个的米也是粒粒分明，非常的弹爽。
0: 但是它可以控糖，这是为什么？郭老师，
3: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 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就像刚才顾大叔说的，我们会有一个新煮再蒸的过程。
0: 对，
1: 这个煮的过程就是把大米表面的一些淀粉融到了水里，这样的话减少了淀粉的吸收，就起到了控糖的作用了。
2: 融合以后咱就开始呢开盖，
0: 特别好看。你看那个鱼肉的状态，它是那个鱼皮稍微有一点翘，就是整个鱼肉是很饱满鲜嫩多汁的，鲜美到极致啊。所以想控糖并不是说得亏待了自己的口福，想用美味也能控好血糖。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说说天气哈，阿龙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北京的天还是挺舒服的？
1: 确实，天空湛蓝湛蓝的。你说太阳底下吧，稍微有点晒，但是只要到阴凉地儿，这小风一吹，那叫一个神清气爽啊！而且这个时节啊，到了该出门的好时候了。
0: 确实是这样，已经到九月份了，这早晚的凉意越来越明显。这天一凉快呢，人就在家待不住啊，想往外跑跑。那今儿呢，咱们的记者就去了一个据说啊是超级出片的一个地方——丰台的子谷伊甸园，大片的薰衣草正值盛放期，还有各色花卉交织成片，绵延如浪，被网友称为是北京版的普罗旺斯。
1: 那么到底这花还有多么的震撼，还有呢周末天气到底怎么样，赶紧呢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2: 天高云淡，水波粼粼，河边的垂柳依依，今天早晨北京用这样一幅宁静的画卷开启了新的一天。我现在是来到了咱们北京的北土城公园，那清早走在这里的时候啊，能够感觉到整个人都非常的清爽，但是啊在强紫外线的引导下呢，秋老虎其实还没有解，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到达了33摄氏度左右，而到了夜间的时候呢，这种凉爽的感觉会再次来袭。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啊，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左右。早上是特意出来溜达溜达？
3: 对，带小孩玩玩，出来外面逛一逛，很清爽，非常清爽，特别舒服，让人感觉，空气也清新，这两天都不怎么出汗，都很凉爽的，
4: 现在特别好，这应该快到北京最美的秋天了，比原来干爽很多。然后夏天最热的时候，我觉得家里头都能够到80-90%的湿度，然后现在呢，差不多50%左右，很舒服。
5: 那会儿是出了门，你这后背就湿了，你现在这好歹早晚，其实晚上不凉，就是早上凉，早上凉这中午热嘛，就还好了，我觉得。
6: 就是中午出来晒的皮肤很疼，早晚很凉快的感觉，体感上就是两个季节。
2: 今天白天晴好模式持续上线营业，中午的时候阳光再现，早晚温差也在逐渐拉大，早出晚归需要注意添衣保暖。不过像这样的天气非常适合户外放松，感受自然。我们的记者就找到了一片适合户外赏花的拍照圣地。
7: 我现在来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片紫色的花海，就是这个季节的当家花旦薰衣草。那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位于丰台区永定河畔的子谷伊甸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大面积的薰衣草啊，目前正属于是盛花季，而且一望无际的薰衣草看起来真的像是北京版的普罗旺斯。
8: 像我们这一片种植的面积大概是500多亩吧，主要是以薰衣草和马鞭草为主。薰衣草其实是代表着浪漫的，然后它结合园区的一些欧式建筑，过来拍照的会比较多。
9: 我选的那个花海一望无际，感觉挺透亮的那种，挺好看的。
10: 约的带孩子过来那个拍个照，今天这个景色不错嘛，薰衣草啊什么的，觉得还不错，面积比较大。

0: 花多挺多，
1: 长得特别的好，然后打理的也很好，修剪的很整齐，就是很平整。
2: 在紫谷伊甸园，薰衣草和马鞭草整片的绽放，深紫和浅紫交替着扑向水岸，一眼望不到头。微风吹过，整片花海像紫色波浪一样。为了方便市民游客们打卡拍照，园区也布置了不少的打卡点位。
3: 像一进园区的这个左手边的那个桃心儿，然后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打卡点。然后像这个月亮啊，还有那个风车啊，不都是为了方便游客能亲身体验在花海里边拍照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像这种小路啊，就是穿进花海的小路会设计的比较多。
4: 就像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位置一样，你看两侧都是花海，在我脚下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已经做了一些的这种覆盖的地面，所以这样踩过去的时候呢，也不会损害到两旁的花朵，并且同时在拍照的时候还能够拍出那种沉浸式的我在花海中的那种感觉。
5: 那像紫谷伊甸园的园区呢比较大，如果在园区内走累了，还可以像我这样找一辆小电动车，一路骑着，一路欣赏美丽的紫色花海，沉浸在这份紫色的浪漫之中。
2: 而本周双休日的天气也非常适合户外出行，双休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到31摄氏度，白天紫外线依旧较强，出门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更需要注意的是，山区现在早晚体感偏凉，出游山区的时候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在7号前后北京有一次小雨天气，气温也会随之回落。提示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根据天气变化提前安排出行。
6: 阿洛，有没有发现啊？你看，原来我们看那个外卖骑手骑车都特快哈，最近好像他们慢下来了。
7: 你还别说，这两天呢，我也观察到了啊，就是啊，这个绿灯剩几秒或者黄灯亮了，有的骑手不抢了，闯红灯的也少了。
6: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停车等红灯，这个呢会消耗一定的时间，这个对于外卖骑手来说，一直是他们非常非常关心和纠结的一件事儿。而最近呢，这个变化的背后，跟几家外卖平台新上线的红灯停表功能是有关的。据了解呢，9月份起，像美团、淘宝闪购和京东外卖率先在朝阳、通州、经开区部分区域上线试运行了。
7: 红灯停表这名字好懂，就是等红灯的时间，系统呢自动给暂停了。那么骑手就不用啊赶那几秒钟玩命的抢灯了。
6: 没错，那这红灯停表的功能啊，到底是怎么用的？上线之后效果又如何呢？
8: 此前，江苏无锡一辆外卖电动车闯红灯后，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外卖员被当场撞飞。后经交警部门认定，外卖员李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在浙江湖州，一外卖小哥也是在闯红灯通过路口时撞倒了一名正常骑行的老人，最后交警依法判定外卖骑手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9: 您看啊，很多时候呢，外卖骑手呢都会因为图快罔顾交规骑行，而因此呢造成事故，极易发生危险。
10: 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为了就是送外卖特别快的话，就是不顾红绿灯，要不就不顾旁边那个人走的，就特别特别横冲直撞的。
11: 主要是快，在你不注意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意外，就十难九快嘛，给交通因素带来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10: 本来是行人通过，但他们会走行人的道，哗就过了，我就很担心。
12: 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闯红灯的，希望他们骑慢一点吧。
9: 而有些时候呢，他们也是觉得很无奈，这些行为呢都是因为想节约配送时长，以防超时。
13: 本来都是时间比较短，你要等红灯的话，时间不是更长了吗？谁也不愿意危险着去跑，你知道吧？
14: 有一些红灯能等三分钟啊，等的人特别着急，就只想闯过去，怕超时。
10: 理解他们要着急送外卖，但是安全还是第一的。
9: 而最近啊，对于骑手来说呢，就有好消息了，外卖平台啊有新政策出台，红灯停表。
8: 所谓红灯停表，指的是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会自动计入配送补时，不影响考核。也就是说，骑手配送时等红灯多久，平台就补时多久。采访过程中，我们也在骑手的送餐导航界面看到了相关设定。
10: 等灯时长记录中，路口请别着急。
15: 有这个红绿灯的这个显示的时间吗？
16: 你送完餐的时候，它会在系统里提示。
15: 等红绿灯的时间不用考虑了。
8: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戴好头盔接下了一单外卖，路上第一

0: 红灯很快就到了，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配送全程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了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
1: 不担心超时，时间很聪明。
2: 你这2-3分钟，有时候你超时也就超1-2分钟，2-3分钟正好够。
3: 他把这红灯的时间去除了以后，你不是你配送的时间加长了，
4: 还是挺立竿见影的，
5: 没有之前那么着急了，
4: 更安全。
6: 肯定有好处呀、啊，延长时间，不用闯红灯嘛。
7: 加10来秒钟，当然是好了。闯红灯危险呀，过以后人那个可以加时间嘛，心里能舒服点嘛，对吧？
8: 时间更加充裕一点了吧？
0: 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9: 一部分呢是有赖于我们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对接来读取倒计时的这个秒数。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0: 据了解啊，目前这个等红灯停表的首批路测呢已经完成，而且啊已经在朝阳区、通州区和经开区的部分道路呢率先接入了交通数据，试点上线。那么试点上线之后，骑手在外卖配送的时候有没有更加规范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在朝阳区的国贸附近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观察中确实有很多骑手在骑行时都不再加速抢灯了，闯红灯等违法现象少了不少，但还是有个别骑手仍会无视信号灯通行。而在随机采访中，不少骑手也对于新功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8: 它不准，就比如说这是红灯，它是绿灯，我希望把它搞准一点，比如说同步一下，这个是红的，这个也是红的，它是红的，它是绿的，我走不走？
10: 刚开始我感觉不太灵敏，就是有时候等红灯了，它没有显示，
11: 开导航才有，不然它就不知道你在等红灯。
12: 确实驾驶长了哈，不用闯红灯了，但是分布太少了，只有几个别有。
13: 它刚上线肯定是不完善，它也得逐步完善呀。
0: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的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9: 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
14: 除此之外呢，据了解啊，平台还做了一系列的调整，比如说配送时的这个时速呢是按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的，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还有额外的补时，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是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的。
15: 哎，说白了呢，就从根儿上啊给这个骑手松绑了。以前是啊分钟级竞速，现在呢是安全第一位。咱也希望呢这些外卖的用户啊能够多分理解，您可能呢晚吃几分钟的饭，但是呢骑手是等红灯的，这个做法是保障人家生命安全的。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暑期旅游市场是红红火火的，但这红火之中呢，也夹杂着一些乱象。前不久，央视记者对部分的低价团进行了暗访，而结果表明，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的跟团游的产品，号称呢是旅游行程丰富，还明确标注着纯玩无购物无自费，而实际上却是让人大跌眼镜，游客的感觉那是相当的扎心呢。
1: 这位央视记者呢，是以游客的身份在网络直播间里边下单了一款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跟团旅游产品。那么这个旅行团呢，五天四晚包吃住玩，价格呢仅需999。旅行社宣称啊，全程入住星级酒店，仅有2处购物点位，而且呢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没有强制。而且这位行程管家呢还主动的联系记者啊，说免费帮你升级为6天5晚的行程，并且呢这个行程管家还给记者提供了一个旅行社的营业执照。
0: 甭管呢发什么，说实话，这一听价格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您想想啊，990块钱，6天5晚，而且还是星级酒店，这太便宜了。我们常说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嘛。
1: 没错，行程开始的第二天，这导游就露出了本来面目了，开始不断的暗示消费者啊，要在购物点位购物啊。对一些没有购物打算的游客呢，这导游甚至是恶语。

0: 相向。这么着吧，咱们呀看一段视频。
1: 极度阴暗一个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干搅屎棍。我洛桑岛干了十多年的导游，我什么人没遇到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你抬抬屁股我就知道你想放什么样。一提到翡翠，一说到消费这两个字，多少人坐在下面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吧？你活着不累吗？不累吗？你还是人吗？
0: 大伙儿听见了吧？这导游说游客内心阴暗，一路行程都在做搅屎棍子，这是赤裸裸的人格侮辱啊！用气急败坏这个。

0: 就对了啊，国内旅行社的竞争啊，发力点应该在于谁的品质更好，而不是啊谁的价格更低。品质好，游客
1: 市场的一个顽疾，其产业链庞大又分散。也就是说，治理低价旅游团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监管部门要时时刻刻的提防其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0: 我们还希望呢，游客能够明白啊，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这旅行社啊，没人会当冤大头，主动干这亏本的买卖。看到旅行社给出了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咱游客呢还是躲远一点的好。这旅游啊本来是一个美好的体验，如果您贪便宜报了这么一个低价团，您想想最后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在整个行程过程当中被这个导游算计裹挟侮辱，您说整个这行程它能是美好的回忆吗？
1: 下面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糊涂的司机。前些天的一个凌晨，在湖北的荆州，交警呢设岗夜查，有一名男子呢就是停车之后竟然拔腿就跑，情急之下他纵身一跃，竟然跳到路边的护城河里了。
0: 这明摆着这男子心里有鬼啊，但是呢交警首先得稳定这位男子的情绪，得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于是啊，在岸上交警开始耐心劝导。
1: 也许呢是交警的喊话真的起了作用，也许是冰凉的河水让男子冷静下来。3分钟之后呢，他从护城河里边游上了岸。那么男子究竟是为什么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逃避检查呢？
2: 上来上来上来，
3: 不用说了，陪我们都好说。
4: 下面很危险，我跟你说，下面很危险。
5: 执法记录仪画面显示，一名男子身处护城河河道水中，情绪紧张，拒不上岸。岸边执勤民警耐心安抚，经过3分钟的沟通劝解，男子最终放下抵触心理，在民警的协助之下安全上岸。据了解，当天凌晨，荆州市交警在人民北路太湖港桥段开展酒醉驾专项夜查零点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期间，一辆恶地牌照的汽车驶入检查区域，驾驶人李某某遇到执勤民警后瞬间神色慌张。
6: 来，
3: 先不动，
7: 赶紧滑跑。
8: 为逃避酒精含量检测，李某某当即弃车逃窜，沿水泄湘堤路疯狂奔跑，情急之下竟纵身跳入护城河，妄图以跳河的方式躲避酒精检测，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5: 险情发生之后，现场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程盯紧李某某在河道内的动态和身体状态，时刻防范溺水事故发生，将保障当事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同时，民警持续对李某某开展思想疏导。
8: 我们耐心开展思想劝导，细致普及交通法律法规，明确告知其逃避检查的违法后果，跳河轻生的安全风险，以及抗拒执法的严重危害。
5: 经过民警持续耐心的沟通劝导，李某某逐渐平复情绪，清醒认知，彻底放弃抗拒心态，主动向岸边游回，最终返回检查现场，积极配合民警开展执法工作。
8: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其呼气酒精含量达每100毫升90毫克，已达到醉驾标准。整个过程中，李某某未受伤，后期血检结果为每100毫升79.6毫克，其为2次酒驾，将对其行政拘留并吊销驾驶证，此案正在办理之中。
0: 俗话说呀，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如果对法律常怀敬畏之心，又岂能如此狼狈呢？
1: 前不久，湖北咸宁赤壁警方接到一名女子的报警，女子说啊，自己家里遭贼了，20000余元的现金被盗。民警调查的时候发现，盗窃嫌疑人那是相当的狡猾，作案过程当中啊，不仅是雨衣遮面，而且还爬楼绕路、换车兜圈，反侦查意识那是相当的强。
0: 不过呢，狐狸再狡猾，斗不过好猎手。这民警呢抽丝剥茧，这嫌疑人啊渐渐的浮出了水面。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嫌疑人和这报警女子的关系啊还非同一般。
9: 晚上，赤壁市公安局沙子岭派出所接群众报警，其家中卧室抽屉里的20000余元现金不翼而飞。派出所民警及刑侦技术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勘查，很快发现案件的蹊跷。
10: 通过现场勘查，发现整间屋子只有卧室抽屉被翻动，其余地方并无异常。目标如此明确，当时判断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走访中，报案人前男友毕某进入室。

0: 实现，但毕某并不知道防盗门指纹锁密码，门锁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工作一时进入盲区。怎样尽快让案件取得突破？我们决定从视频监控中寻找答案。
1: 办案民警通过对案发时间段相关区域监控视频的梳理，发现一名男子的行为格外反常，深入追踪，民警有了重大发现。
2: 这名男子刻意避开摄像头，不乘坐电梯，全程雨衣遮面，低头快步上楼。继续追踪发现，男子从单元楼离开后迅速脱掉雨衣，然后购买雨伞遮挡身形，频繁换乘车辆，辗转多个小区，最后其落脚点与毕某的住址高度重合。根据身形、活动轨迹等各种迹象，我们认为毕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7月23日晚，毕某在嘉鱼县某公园被民警抓获。到案后，起初毕某矢口否认作案，随即警方对其住所展开搜查，现场起获作案时所穿鞋子，在储物室天花板吊顶发现全部被盗现金。面对确凿证据，毕某交代了其通过脚踩空调外机、攀爬翻窗进入室内盗入20000余元现金后，沿原路翻窗逃离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毕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赤壁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3: 要我说呢，这个报警女子啊，也该感到庆幸。都说人心隔肚皮，这回呢，她看清楚了这个所谓男友他的真实面目。您想跟一个贼生活在一起啊，那个后患无穷。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行需求，专列于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
3: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

0: 出来了，
1: 我就问他，我说咱大概多少钱呢？5.7-5.8。完了，我当时问他，哟，我说太贵了，能不能优惠们点，把那零给你们抹了吧，交5万吧。
2: 嗯，
1: 这是你助理。当时我们也没想，日常当中你生活太困难，你未解决问题，我们就应了吧，就是5万块钱。
2: 这郭女士啊，跟我们说，对她来说呢，这5万块钱真不是一小数啊。但是一想呢，人家这是高科技的，吸附上就行。如果真能把这吃饭问题解决了，往后想吃什么吃什么，那这钱呢花的也算值。左等右等，这心心念念的假牙终于做好了。郭女士赶紧来到口腔机构，但是没想到啊，一看这副假牙，郭女士啊愣住了。
3: 这是您的那个假牙？
1: 就是假牙，他们弄的。
3: 一共是多长时间他给您配出来这个？
1: 5月12号去的，我拿到这个牙的是7月6号。
4: 等了一个多月，终于等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定制假牙，可拿到手的时候，郭女士傻眼了。
1: 这个假牙他不是说不用挂钩吗？因为他宣传的是吸附性的义齿，不用挂钩。
5: 这款吸附性义齿可以牢牢地吸附在牙槽骨上，还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软组织。
4: 记者也咨询了专家，专家告诉我们，视频广告里宣传的所谓的吸附性义齿的确是没有挂钩的。
6: 吸附性义齿，它所谓的这个吸附啊，其实是边缘封闭比较好，它利用大气压强把那个空气排走了，这样能有一定的吸附力，它能那个戴在这个牙床上。
1: 您看现在有没有？
3: 有挂钩，是有挂钩。
4: 很明显，郭女士手里的假牙最里侧是有一个挂钩的，而对应的位置正好是郭女士仅剩的那颗下槽牙。郭女士仔细地看了下，这不就是她10年前做的那种挂钩假牙吗？这也不是她想要的吸附性义齿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咱不懂，到那儿她也不给咱解释。
4: 郭女士回忆当时整个的问诊过程，她说当时接待她的是一位姓金的院长。
1: 金院长就没跟我本人交流过，没问过我一句话，说你哪个牙疼，你有没有高血压，你有没有心脏病，没人一说。
3: 你当天是跟谁去的？
1: 我闺女呀。
3: 那有没有可能跟您闺女说过了这些？
1: 没有没有，我们娘俩一直在一块儿呢，没分开。
7: 去医院的时候都是我陪着去的，但是医生也好助理也好，没有一个人跟我们明确的说过这个需要怎么治，这状况适合于做什么和不适合于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们采用了一二三种方案，我们采用的是第三种，并没有说。我们当时就是去冲着这个吸附性义齿去的，当时进去以后问了他们这个，以为解释了以后就是这么做的呢，所以呢就没有多问。
1: 那这个金大夫来讲，他就跟那小大夫交代他什么方案怎么做，他跟小大夫说了，没跟我有任何的交流。完了以后他就走了，具体说什么我也不懂，该不清楚。
3: 那小大夫有没有跟您讲一讲？
1: 没有，什么说不没有，
3: 就直接说咱就开始推进做这个流程了。
1: 对，就立马就让我们那儿就做了。完了以后呢，我就哎呀躺着就让人折腾吧。
4: 郭女士说她也不明白怎么一通操作后，自己想要的吸附性义齿就变成了挂钩的假牙，而且这假牙要真能用，真能解决她多年的吃饭难题那也行，可问题是这假牙根本就戴不上。
1: 我就大概您比划比划，当时那个金院长他给我安上了，安上，这个上边牙安上了，
3: 这
1: 个
3: 下边
1: 也安上了，
3: 他
1: 说老太太您看看那嘴活动一下，我这舌头刚一动啊，刚要说话这牙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说我就滴着这牙，哎呀我说这牙怎么出来了，这明显的就是不懂这牙科的人这一听这情况也是一个问题。
3: 您现在戴上这牙我看看是个什么状态。您那边挂钩挂在一个牙上是吧？
1: 对呀，这出来了，
3: 每次出来都是这头先出来，
1: 就这头，这没有靠山，
3: 没有挂钩啊，
1: 没有靠山，这是平的，
3: 它不能全贴合上是吧？
1: 这不能贴，它就没有支撑的地方啊，舌头一动它就出来了。
4: 郭女士说如果知道是这种挂钩的假牙，她肯定是不会要的，因为之前已经尝试过了，而且那时候她有2颗下槽牙可以挂钩，但在那种条件下尚且都不稳固，更何况她现在只剩下1颗下槽牙了，那岂不是就更不稳固了？
1: 没有说舌头一动换，这嘴唇还没说话，你牙就出来了，它就没有支撑的地方啊。
4: 对于郭女士的疑问，记者也咨询了专家， 专家表示，相对于有两颗下槽牙能挂钩的情况，只有一颗能挂钩，

0: 另一侧难免会容易翘边，确实会影响稳定度。但一般来说，仅剩一颗牙的话，也是可以安装挂钩的假牙，但前提是这颗牙自身得是颗健康结实的好牙。
1: 鸡牙是不是足够稳？如果鸡牙条件好的话，是可以做这个挂钩的。鸡牙不稳，剩余的那颗牙的挂钩。
0: 可据郭女士说，她的这颗后槽牙恰恰就不是颗好牙。
2: 我这个左侧后槽牙，3年以前医院的大夫给我做鉴定了，它是个残牙，根本不能用，不能吃东西，也嚼不了东西。
0: 郭女士认为自己牙齿的情况根本就不适合做挂钩的假牙。
3: 我就说金院长来讲，说你干这工作的，说你当时第一天你见到我这口腔的情况，你心里应该有个问号，我这牙这种情况能不能安？说能安的情况下你们怎么做？说不能安的你回绝我，我可以不做了。
0: 郭女士说，对于假牙不稳固的问题，她当天试戴时就提出了疑问。
3: 跟着一会儿我这心脏，我一紧张啊，我这心脏跳起来说不了话了。我姑娘说您吃点药吧。
0: 因为身体不适，郭女士就先跟着女儿回家了。那这假牙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3: 8号的这个助理给我们姑娘打电话了。就是问我的情况，因为知道当时牙掉出来了，完了以后呢，我说这牙在那浮飘着，这个情况我根本用不了。他倒安慰我说那个什么，这是过渡时期。过些日就好了。我心里明白，因为我这东西在我口里的怎么出来的我清楚。关键他这个牙呀，跟我这牙床的贴不上，一碰就出来了。
0: 郭女士说，针对假牙佩戴不合适的问题，她也跟口腔机构进行了沟通，可对方的说法让她更生气了。
3: 他说呀，这样您还可以用这个胶粘。他每天早上起来呀，说您这个牙上啊，拿着胶3点粘到我这牙床的上头。我一听这个，我说你们这医院有吗？有胶吗？我们医院没有。这是哪个厂子啊，向我们推销的，可以粘这个。我当时我有想法。您这胶长期的用让我用，有没有毒的问题？我就必须考虑。您不了解情况，您敢买敢用吗？天天拿那个胶水粘上，按着我这假牙，我就等于5万块钱我找罪受。
0: 而抛开这胶水安不安全的问题，郭女士还有一个事儿也想不通。因为这假牙是需要每天取下来清洗的，用胶水把假牙粘在牙床上，那还怎么取下来呢？取不下来的话，自己难道要一直戴着吗？另一方面，如果粘上胶水以后还能轻易取下来的话，那就说明粘得不够牢固，不够牢固就意味着还是容易掉出来，等于说粘不粘得住都是问题，这让郭女士完全没法接受。
3: 我要不花我5万块钱弄这个，我这牙自个儿使了，怎么刻不了东西我也认了。5万块钱我花了，这牙是这样，我还天天点这个胶水，我接受不了，所以这事儿就这么搁着了。
4: 调查进行到这儿，这口腔机构呢，当时到底有没有告知郭女士不用吸附式的义齿，而是改用挂钩的活动假牙？这个事儿呢，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但事实的情况是啊，这整个下边的一排假牙都挂在最左边的一颗坏牙上，现在郭女士啊无法正常使用，总是掉出来。而更让郭女士啊觉得奇怪的是，口腔机构给出的解决方案让她天天用胶水粘假牙，怎么听着都是一个悖论，花了5万块钱，这不就是给自己添堵吗？这事儿换成谁心里也不好受。但问题啊还不止这些。郭女士说呢，以前用的那6颗剩下的牙还能勉强啊吃点小饼干什么的，但现在呢一点也吃不了了，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3: 所以我挺后悔的，我这是等于是说土话，我是花钱买罪受，还讲出理来。
0: 郭女士说，除去这假牙戴不上去的问题，她在前期整个的检查和准备过程也并不好受。当时为了弄这个牙，她一共去了3次口腔机构，
3: 第一次、第二次，都弄这个牙的牙套的膜，具体怎么弄我咱也不知道。完了这个第三次，最可恨的就是第三次了，我最难受了。他当时给我打麻药，结果打完麻药了，我就感觉就夸着我这牙这地方，当时啊就特别难受。他弄完以后，整个我这嘴就全肿起来了，这个神经嘣嘣嘣就跳到我脑子里头了。等我从他们医院出来的时候，2点多钟、3点钟吧，整个那嘴，我想吐口痰吐不出来，使不上劲儿了，我想喝水也不喝不进去了。
5: 对，您有麻药这个效果是对，是这样。
3: 可是这一天一宿， 尤其夜里头疼我一宿，我没睡觉，这儿疼，串的脑子蹦蹦蹦的疼疼。
0: 郭女士说，她也明白麻醉后确实会有不良反应，但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心脏又有四个支架，这么一通折腾下来，身体真是有些扛不住了。但一想到等假牙装好了就能正常吃饭，郭女士就一直忍耐着。
3: 我这神经现在这脑袋啊，沉，发木发沉，发胀，串的我这把拉脸有点木了都，这我都理解，它是一过渡时期。
0: 遭罪不说，郭女士表示她的牙齿还出现了新的问题。原本在她仅剩的六颗牙里面，上面的三颗牙是好牙，以前也从来没有疼过，但这次在口腔机构检查完以后，这三颗牙就开始持续的疼。
3: 这三个牙疼得我是要了命了，蹦蹦蹦跳到我这儿，现在都不能使这牙刷刷刷牙，我就用我这手指头，抹点这个牙膏，我就蹭我这个牙床什么的，这么刷牙。
5: 您这个为什么不能刷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3: 这一块上边啊，时常劲儿发酸，我咬什么东西啊，没劲儿了，我也失去这吃东西的功能了。是，原来我那饼干呢，酥酥的饼干，我能嗑，现在嗑这个饼干的没劲儿。
0: 原本装假牙为的就是能正常吃东西，但现在不仅假牙带不进去，原本的好牙也受到了影响，没法用了。这让郭女士觉得很难接受，就找到了口腔机构进行沟通，而对方则表示实在用不了就把假牙退回来，再给您办退款。
3: 他跟我通电话，啊，这牙退了吧？完了以后我说退的话得退多少钱呢？张口一万。
5: 退您一万块钱？
3: 退我一万块钱，交收五万，退我一万。我说那不成，这个问题出来是你们造成的，并不是我求医者我造成的。
5: 那他为什么要退只退一万呢？
3: 钱到他手里的入他腰包了，你再出就难了。就我这个我受害者，我这么理解了。那对于我来讲，我不接受啊，我太窝囊了。不行的情况下，他说那是你说怎么办？我说咱们另想办法了。他一听这个话，他窜样子了，他急了，啊，你说怎么着？啊，你想着上法院告我们的，那个语气相当的厉害了，我就把电话挂上了。
0: 几次跟对方沟通下来，却始终没有结果。没办法，郭女士就拨打了我们的节目热线。
3: 所以我说我想，我老看咱们北京台的电视，阿龙啊，老说
5: 有事您说话，
3: 有事您说帮不来，我就说我抱着一线希望，我试试的态度，我说能不能帮我一把，就说咱最起码以讲理的这个原则咱办这事儿。
5: 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呢？
3: 我诉成呢，我不瞒您说，我觉得我太委屈了，我等于花了半天钱折腾了小一个半月，最后这么个结果，我心里不平衡，我认为原封五万块钱你退给我，我把牙退给你，因为我是受害者，我已经受伤了，我这牙已经失去知觉了，我现在吃东西更难受了，更困难了。
5: 五万块钱那个发票什么的在吗？
3: 没有发票，他就给了我们一个那个费用的那个清单，
5: 口腔门诊部收款单，刷卡支付五万元。
0: 对于郭女士遇到的问题和诉求，记者也现场联系了律师进行解读。
6: 首先呢，我认为当事人可以和医疗机构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也可以向相应的部门，比如说医调委啊，去第三方的调解。如果说调解不成的话，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呢，由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本次治疗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的行为。如果鉴定结果认为医院存在医疗过错，那么患者可以要求医院退还他的那个医疗费用，并赔偿他的实际损失。
4: 律师告诉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啊，还是缺乏证据。比如郭女士提出的几点质疑，口腔机构的人当时有没有给她讲清楚治疗方案？这五万块钱到底是买的吸附性的义齿，还是挂钩式的活动假牙？这些啊，还得再和口腔机构确认。所以呢，最好的办法还是啊，先行协商。毕竟呢，谁也不希望走到法院的一步。尤其是郭女士，80多岁了，能不折腾啊，尽量不折腾。为此呢，我们的记者也和郭女士啊，一起来到了这家口腔机构。
5: 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然后这个是之前您的一位客户，里边涉及到一个，他这边就做完一个牙，然后说是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我想跟咱们这边的人沟通一下。
7: 金院长休假了，他这最近不在，您过来之前应该提前跟他们联系一下。
3: 那谁呢？那商助理呢？
7: 商 今天在，要不然咱们去屋子里面坐着说。
0: 随后记者也跟当时接待郭女士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
8: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就阿姨在跟我们的陈述和表达里边，她要来这儿做的就很针对性的，我就要做吸附性抑制。
9: 嗯嗯嗯。
8: 但显然她现在做的这个应该不是吸附性抑制。
9: 对，不是吸附性。
8: 那现在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当时她来这儿，她有没有提出过我要做吸附性抑制的需求？我们又是给她怎样回应的？
9: 首先阿姨肯定是问过吸附性抑制，因为来这儿很多都是吸附性抑制广告来的。
8: 对。
9: 那我们结合她这情况，她不适合做吸附性抑制啊。吸附性抑制我肯定说了，全口都不能有牙，她这个身体情况也不适合拔。那我们就不要推吸附性抑制，而且吸附性抑制的半口比他这个活动牙要贵一倍，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他推那个呢？
0: 这位工作人员说，这些问题他们当时都跟郭女士交代过，但郭女士并不认可。
3: 院长跟我说是你这个不能做吸附性抑制，只能做这个的，没有人跟我表达这事。
9: 这个我不跟阿姨去探讨，因为我们第一次她来，我们至少得来了聊了小一个小时，关于她的方案，包括她适合什么样，不适合什么样，对吧？我们肯定也说过别的方案，包括挂钩牙，最便宜的挂钩牙，你全口做下来是什么样的效果，对吧？包括你，因为阿姨说是你心脏有支架，或者我们评估骨条件和他身体问题，他是也是有可能可以种的，但是患者自己不愿意，这个方案我们也 pass 了。
3: 这让我种牙主治牙是哪个大夫？
9: 金院长啊，
3: 金院长没跟我有任何交谈。
9: 阿姨第一次肯定是跟您说了，
3: 绝对没有，我当着灯呢，我不会说瞎话。
9: 他现在肯定都说没有，都帮着
3: 说
9: 过。你放心，我也不会说瞎话啊。
8: 这个东西其实阿姨这个事很简单，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您说他当时没说，他说当时跟您说了，对吧？这个事儿我们不能以个人的这个表达为准，我们要有一个客观，这个客观现在能证实的无非就是当时的监控。
9: 对，我们有真实，我们也有监控。
8: 你监控应该是有声的吧？
9: 有，
8: 对，保留三个月。
9: 对，应该是。现在我们领导不在，而且我的主治医生也不在，所以我没法给您提供。但是这个东西我肯定是有。
8: 您如果有这个监控的话，作为咱们来说，整理出来刻个盘，对吧？你可以先不给我们提供，但是你可以先刻个盘，就是找到一个就是大家就双方都认的证据，要不然是您说您的，他说他的，
3: 对，
8: 这双方可能都达不成一致。
3: 对对对，
8: 你达不成一致就没有协调的基础。
0: 直到节目播出，口腔机构也没有给郭女士提供视频证据，但尚且不提这个，就说已经做好了的这副挂钩的假牙她也戴不上呀。而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以郭女士的口腔情况来看的话，挂钩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9: 其实我们的经验来说，有牙挂就是比没有牙好用。因为它有卡住的点，它总比一颗牙没有纯靠牙床子来吸好的。它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镶个半口活动牙，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唯一的办法。
0: 那既然是最适合郭女士的方案，为什么这假牙一戴上就往外掉呢？
9: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牙槽骨比较平，就是这个活动牙能不能卡得住，就比如说这个骨头特别高，那我这么着包裹的多，它就不晃。但是随着你牙槽骨越来越平，那我的卡的面积就小了，它就会有动度。
0: 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记者也咨询了专家。
1: 看他牙槽骨的情况了，特别平的话，它就跟这个马特别平一样卡不住，你骑在上面它也是容易滑动。
0: 可郭女士又有疑问了，既然明知道自己的牙槽骨太平卡不住假牙，那为什么还要执意给自己做呢？
9: 但是我们在阿姨口内试了，这个牙如果给她就位了以后，她是可以吃东西的。除非你使劲顶它，因为它这个牙是软的牙龈，你稍微一大张口，这个假牙可能会被顶起来。但是你日常吃饭说话的话，它是完全可以用的。
8: 明白。因为我们今天在看的情况，它没有那个大动作，也就出来了。
9: 但是你一舔，它肯定上去。
3: 就是那个牙呀，就在我的口腔里头扑搁着呢，姑娘。它不是说让我适应时间就能正常了，不可能的事儿。
0: 双方各执一词。而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郭女士觉得戴不上，他们也可以再给郭女士重新做一副新的挂钩式的假牙，
9: 我们是免费重做。
0: 可郭女士却说，她实在是折腾不动了，她的身子骨也禁不住再遭一次罪了。
3: 我不接受了，不想折腾了。
8: 那现在就是您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3: 出现这个问题了，作为我受害者，我站在就是说谅解的这个态度上，有些问题我可以谅解他们， 我可以吃点亏，我可以让着顾。我的牙我弄不了，我用不了，我就给你们退了它。你们退我4万块钱，咱们一笔了结。你们收1万块钱，你们也补偿一点你们的损失。
4: 嗯。
3: 我是这么想法的。
9: 这个问题首先我肯定是解决不了，首先我肯定得上报领导，对吧？包括他的主治医生，包括我们的主管领导啊，都去审核完了这些所有的流程步骤啊，然后呢我们再去说下一步具体要怎么去退这个钱。
8: 理解您说在您的层面上您没有办法去说在这个事情上拍板，
9: 对对对
8: 对吧，尤其这个金额上，对吧，可能没有办法拍板，您要去上报。那这个时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就针对于这个事情？
9: 我觉得一周之内应该能有个结果吧。
8: 一周之内
9: 啊，我这边会有我们的评判结果，但具体阿姨接不接受这个，
8: 没错没错，对，这是互相的嘛，协商都是双方要在一个公平的状态下。
9: 对对对。
8: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您这边，因为之前就是他这个只有一个这种收款单，他没有发票嘛，然后第一个给他开一个发票
9: 啊，
8: 对吧？还有一个是他的那个病历，他在这应该是有一份病历，
9: 有病历，
8: 对。然后今天您看给他复制一份，
9: 我们得审批完了给他复制，我们也得往上审。
8: 那这个是病历不用审批？
9: 我们这儿得审，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审。
8: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要求我的病历复印件加盖公章，这个是根据现在的医疗管理办法和医疗纠纷相应的处理的一些条例里边是有明文规定的。
6: 患者的病历、治疗方案，患者是有知情权的，而且呢，将来如果发生进行鉴定的行为，那他的病历和治疗方案都是鉴定的依据。如果没有病历、没有治疗方案的话，作为鉴定机构也无从进行鉴定。
0: 经过记者协调，口腔机构现场为郭女士开具了发票、病历等资料。
4: 刚才也跟这个商家这块就是院方沟通了，他们也第一时间把这个郭女士的诉求向上进行了一个提报，最终一个处理意见啊、解决方案会跟我们郭女士进行一个沟通。最终如果说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对方呢就当时您交的这个5万块钱开具了发票，然后呢，并且呢，给我们的这个当事人这块呢，这个病历也进行了一个复印，并且上面加盖了公章。然后后期呢，如果说走到法律诉讼途径啊，这个阶段的时候，您这个也是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倚仗。 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双方协商还是没有达成一致。郭女士呢，已经准备提起诉讼了。对于郭女士的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口腔治疗一般都不便宜，花钱之前呢，务必要明确做的到底是什么项目，包括假牙的材质类型。另外呢，也要妥善保留好您的缴费凭证、诊疗的单据、正规的发票等等。这样呢，一旦遭遇纠纷，咱能保护好自身的权益。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1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4: 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张世雄要寻找的是老同学李振东，今年74岁左右，1970年和本人在大兴师范学校上学。他之前呢在大兴区彩玉镇张各庄插队喂猪，因为表现好被保送到了大兴师范学校。原来是住在海淀区的翠微路，毕业之后呢各自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小学教书，但之后呢就失去联系了，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张玉珍要找的是朋友，叫杨兴成，现在呢是80多岁，曾经在公共汽车公司2厂当司机，希望栏目帮忙寻找。
12: 爱生活，每一天。
11: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

0: 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三地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相机保不了命，
5: 我不是人，
6: 赶紧抓住妹妹。
2: 一阵不已，向光醒来。
4: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7: 如果不能长久，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九月八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那会儿老人有老人的想法，就是你必须达到我那标准，达不到，要不然我看不上女婿，要不然我看不上儿媳妇儿，尤其这儿媳妇儿跟婆婆关系，那紧张的太多了。那你想到一定程度，如果说咱们有房搬出去住也行，搬不出去怎么办？那
1: 咱们买
0: 儿子
1: 个
0: 站在两，
1: 租房。
0: 儿子站在两边，对吧？我又得维护媳妇儿，又得维护老娘，那就看最后往哪边倒，倒老娘这边那就离呗，对吗？像您刚才说的，不出去租房，过去那种经济条件，租什么房啊？能有地儿住就不错了。他走不了的，他要能走，谁不想走啊？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孩子几岁的时候离的婚？
4: 孩子12。
3: 12，就是这样的日子，你过了10多年。
4: 对对，女人嘛，就觉得离婚吧，就是一种耻辱哈，一种就感觉到娘家人不好看什么的哈，让嫂子们笑话什么的，就忍。我离完婚以后，一天我都没回过娘家，带孩子到处租房子住。100块钱的房子，有时候60块钱的房子，那进门的就是一个炕。然后都连褥子都没有，啊，就是砖头垒的那种。
3: 那你结婚管孩子了吗？
4: 我一天都不让他看，离完婚就拜拜。我很坚强的，我也不要他生活费，什么都不要。
3: 自己过了大概多长时间，找到的下一段，就中间自己
4: 大概也将近，也得有10年吧。
3: 哎呦，这10年应该是
4: 孩子结了婚以后。
3: 哦，
4: 我女儿结了婚以后，完了之后。他就说的那个，咱们一块儿办吧，就说就这清华的说的，想我跟我闺女一块儿办，我说不，他对我倒真挺好的。
3: 那
4: 等我闺女结完婚以后，我们才结的婚。
3: 啊，那等于独自自己带女儿的那10年，应该是特别难熬的吧？
4: 非常非常难熬。
3: 最难的时候什么呀？
4: 哎呦，我不会生火做饭，我也不会那什么，我就是。因为在5星级饭店打工嘛，职工食堂那个厨师长吧啊，然后挺可怜我的，因为我老要求上夜班，夜班完了之后刷炉灶什么的，帮助西餐厅打打下杂什么的。白天呢，我得给孩子开家长会，得照顾孩子，是吧？
3: 那你不是白天晚上都休息不了吗？
4: 就是那回我特别厉害的，就是早上起来下夜班的人都走了，我还躺在那地下呢。因为前半宿干活，后半宿就可以休息了，很轻松的。然后完就躺在地下了，完了我就睡着了。等那个早上起来接班的时候，就在更衣室我都睡着了。人家那个更衣室的人说：“你怎么还不起来？都下班了。”你干啥说的？这么着就给我拽下来了。我当时都起不来了，后来叫的120，就等于这后背啊，完了这腿啊什么的就僵住了。完了输了2天夜啊。
5: 以前够苦，
0: 很多的压力非常大的，他也不愿意走那一步，但是你说你不走吧，又逼到那份上了。
3: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想了解我们的嘉宾信息，或者是想获取我们的官方渠道，再或者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来实现。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加小助理微信，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您还同时可以获得我们的食养秘方以及我们的官方信息。那你现在自己的生活状态呢怎么样？
4: 早上起来6点半，然后参加小区里的那个广场舞，完了踢踢毽子，打打羽毛球，然后聊聊天，说说话什么的。9点来钟，10点回来做午饭，一天吃2顿饭，下午4点多5点才吃一顿，就省事儿了。
3: 会出去玩或者是什么吗？
4: 我非常喜欢旅游，
3: 喜欢旅游哈。
4: 对，
3: 我们有一些旅游的照片还给大家看看。
4: 对对。这是那是
3: 哦，
4: 海南三亚那边。对，这是咱们那个世界公园。
3: 你看你这个在旅游的时候笑得多开心啊。
4: 世界公园。对对对。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

0: 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离着两次婚，
2: 对，
1: 这个对来谁来说都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选择，是吧？就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庭系统，被迫打破了。好不容易又建立起来，又被打破了。
2: 对，
1: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是更加强大了吗？还是说？可能对婚姻更加失去信心了。
2: 我没失去信心，我只是说很能忍耐，要不然不会两段婚姻都10多年。我很能忍，我能忍的我就忍，忍天下所不能忍的忍。我作为女人的话，我真的，我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我都能干。你叫外交啊，或者说的在家做家庭妇女啊，是吧？我都可以。相夫教子视频啊什么的，网络也挺先进的，我也照着去学哈。以前也许有点那个什么吧，棱角，现如今呢我也学得很温柔，做一些比较柔软的事情。
1: 梅姐哈，说一个忍总结自己过往的两段婚姻，她的总结是忍。其实这个忍呢，可能在某一个阶段里边的女性觉得是一种美德，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有更多的一个维度的解释的方法。所以我想问问我们现场也都是几位女嘉宾啊，大家也都有过婚姻，你们对于这个女人的忍到底是怎么看的？
3: 就是当时忍是为了孩子小，知道吗？所以说呢，只能生活先这么忍，跟他先这么生活救下去，等孩子大了以后他自己就会选择的。
4: 忍是第一步。为什么忍呢？是不让这个事儿扩大，但忍完以后你得想办法。
2: 对，
1: 不能干忍。
4: 是的，你干忍就你就成了积怨了。对吧？找一天忍忍不了爆了，他还是爆。
5: 对，因为他说他能够忍受世界上不能够忍受的东西，我表示心疼。我觉得他可以不忍受，否则的话会他的不幸会一直接踵而至的。如果你自己达到了情绪达到了忍的程度，那一定是你非常不爽的，那么这个问题肯定不小。我们肯定不能是回避问题，而是主动去解决问题。如果你不能够解决问题，可以跟你的老公去沟通去解决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忍字。另外一个忍字，这我们觉得不需要忍是为啥呢？就说也许这个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大，只是双方疏于沟通，所以最终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很大，让你达到了忍的程度。如果你们彼此跟你的婆婆或者跟你的老公或者你们三对面去做了个交流，事实上有时候那个事儿反而可能很小，大家是一种误会，根本不足以达到让你忍的那种程度。因此我觉得在婚姻里头其实一半及以上是不需要忍的，大家一定要及时沟通。为什么我们老说女人爱翻旧账呢？大概是 N 多个事件没有解决，然后一直积压在心里头。其实好多事情其实我觉得问题并不大，这也是我自己在婚姻里头自己总结的一个经验。虽然我是丧偶。
1: 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会给你带来这种安全感的？
2: 会有的，会有实物的。
1: 不是会有，是一个什么样子？就你肯定想象过，我经历了这么多，迈向下一个生活的时候，我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比较能明白我在想什么的。
2: 知道心疼女人的不易，是吧？知道家的重要。小家好了大家才好，是吧？就跟是你小家好了国家才昌盛。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那我们的两位男嘉宾现在已经手持玫瑰花了啊，有没有心仪的女嘉宾要献上自己的这一枝花呢？来，先问我们一号男嘉宾。
7: 没有，
1: 没有，这都不含糊啊。那二号男嘉宾呢？
8: 这个今天来的这个选择，尤其三位女士，让我感觉到非常感动，因为这站到这是一种荣誉。我这朵花，我觉得虽然说给您也许代表是怎么说呢，是另外一种意思，但是我觉得作为三位女同胞，这簇花我准备献给您三个人，作为我的一种对您的尊重。
1: 好，那这样我们请
8: 这个您就没有别的想法？我是指我非常尊重您啊，
1: 但是
8: 我不配您啊，怎么回事？我不配您。
1: 来，那您请回位，其实也能表达出参与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能看得出来哈，大家对于我们选择节目是充满着期待的，还是希望在我们的平台上能够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即使我们今天在现场并没有牵手成功，但是呢，在我们的选择的时间俱乐部里，我们的友伴小程序里，以及我们的兴趣俱乐部里边，也会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我们的这个舞台永远向大家敞开。如果是您还想了解我们的嘉宾更多信息，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希望在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9: 他从珠海飞到北京找对象，
10: 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1: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10: 知道，
1: 她什么意见？
10: 去啥去？
1: 啊，有拖后腿的。
10: 对，
1: 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10: 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9: 他气质温婉，自律度日。
1: 什么叫垃圾食品？先定义一下。就是可乐，
10: 不喝。
1: 北冰洋，
10: 不喝。
1: 大窑
10: 啊？啥叫大窑？
1: 喜欢这种类型的吗？
9: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汛期已至，暴雨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9: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 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他从珠海飞到北京找对象，
10: 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6: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10: 知道
6: 她什么意见？
10: 去啥去？
6: 啊，有拖后腿的，
10: 对，
6: 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10: 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9: 他气质温婉，自律度日。
6: 什么叫垃圾食品？先定义一下。就是可乐，
10: 不喝。
6: 北冰洋，
10: 不喝。
6: 代瑶
10: 啊，啥叫代瑶？
6: 喜欢这种类型的吗？
9: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6: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9: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0: 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05211。那另外呢，现在除了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我们现在还有选择时间俱乐部，扫描这个二维码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当期男士女士的个人信息。那么接下来呢，小叶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我们的现场的朋友们。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马凤如，演员导演穆立新，欢迎两位。
1: 大家好。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场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她又会是谁？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欢迎，
2: 你好。
3: 来的时候你们有过交流吗？
4: 有过交流，这个女士挺那个热情的，挺有修养的那种人。然后我们让她给拍那个照片的时候啊，她还蹲下来。
0: 今儿现场的单身的先生们特别多哈，第一印象什么？
5: 我觉得温文尔雅的，
0: 就感觉特别有文化，
5: 对
0: 吧？
5: 对。
0: 您呢？
1: 你有气质，
0: 有气质，喜欢这种类型的吗？可以啊，一上场这个评分就特别的高哈。
6: 谢谢。
0: 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李庆兰，60岁，离异，公务员退休，河南人。
7: 大家好，我是李庆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真不像60的。是不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保养的方式啊？
6: 平常可能稍稍注意一点，自律一点，吃饭呀，睡觉啊，稍微有一点那个啥，也没有太在意。
0: 那睡觉您一般这个
6: 11点以前一定睡觉，
0: 早晨呢？
6: 早晨睡到自然醒。
0: 我就觉得吧哈，睡到自然醒这个事情是对女人最好的美容，对吧？今天早晨录节目，我就给自己躺在床上做了10分钟的工作，没关系，早起了，我晚上我一定早睡啊，但是晚上又睡不着，所以这个美丽
3: 我一定早睡，
0: 她必须睡不着。所以看人刚才这个李女士说的，这个自律是很重要的啊，不管是什么，把这事情放下，要好好的先保重了睡眠。
6: 对，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李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有3个：提前规划、安居珠海、自律度日、逆风飞扬、半生内耗、叛逆知己。您是河南人，对吧？
6: 对，
0: 原来是在河南哪儿？
6: 河南安阳。
0: 安阳，安阳是不是就是？
6: 安阳是河南的最北端，跟河北交界的地方。
0: 哦。殷墟的那个地方吗？
6: 对对
0: 对，然后现在是跑到了大坂边儿。
6: 对啊，
0: 在那儿住了多久了？
6: 一共加起来有10年吧。
0: 所以您这次是从珠海过来呢？
6: 对，我是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在妹妹家等到那个啥，昨天从郑州飞到这一面。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0: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6: 知道。
0: 她什么意见？
6: 去啥去？
0: 有拖后腿的。
6: 对。
0: 那她给你介绍过男朋友吗？
6: 说实话，曾经介绍过一个，但是没有缘分。
0: 那妹妹劝你，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6: 我就想说实话，今年60了，就想给自己一个完整的那个啥，努力一把。就是在我自己的生活里边，竭我所能，如果有幸福，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8: 他说我不大好搞，我说你长得还行，挺好的，应该能找上。他说我可能搞不上，他心气儿就高，我觉得好像是一般人瞧不上。
4: 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3: 挺好的，
9: 气质佳，就像坐办公室的。
0: 您这去珠海这事儿啊，就您刚才说您是在安阳，其实本来就挺北的，怎么要跑到珠海去？什么时候开始规划的？
6: 2013年那时候就一句广告，听了一句广告词儿，就是珠海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我就那时候就有想法，
0: 你还没去呢？
6: 那时候没去，就一句广告。
0: 嗯，
6: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到那儿15天吧，就把房子买了。
0: 哦，他什么东西打动了您呢？您十五天就做了这么大一个决定？
6: 因为可能那个广告就比较吸引人，然后到那儿看了，确实不错，确实适合人类生存，适合我。
0: 是什么？吃得好，
6: 环境好，空气好
0: 啊。
6: 嗯，吃的也不错。
0: 但是在您那个时候提前规划，提前多少十几年？
6: 嗯，
0: 你怎么就规划到那么远？就等于是自己退休以后或者养老以后要在哪儿，对吧？
6: 对。习惯性的早规划，然后那个父母都没了嘛，然后就我一个人，孩子又不在身边，然后我就觉得哪儿好哪儿就是我家。其实我这个人生活能力特别强，包括到孩子那边，这孩子不是在澳洲嘛，别人说到那儿不习惯，我到那儿就觉得没啥，就跟自己家一样。就包括到珠海，好多好多朋友都说，哎呦不习惯，太潮湿啊。我就没觉得那种感觉，就适应能力特别强。
0: 你看啊，就如果像我这种生活能力比较差的人，我就会想，哦，妹妹在郑州，那我大约就跟我认识的熟悉的人靠得比较近一点。您这好，自己滋儿一个人就跑到那么远去了。那现在在那边的生活是怎么安排呀？
6: 在那边也有好多那个朋友，因为我性格比较开朗，所以在那边呢也有好多朋友，上老年大学，每个星期有3个半天上课，上朗诵，上模特，上唱歌
0: 啊。
6: 嗯，
0: 你看我们这儿都相应的俱乐部啊。
6: 我也在俱乐部里边。
0: 哦，
6: 在音乐俱乐部里边
0: 啊。
6: 嗯，
0: 那会把你的歌发到里边去吗？
6: 会。
0: 哦，真棒。然后那你这一周就挺忙到了。
6: 反正3个半天倒也还行，3个半天。
0: 剩下的时间呢？
6: 剩下时间跟朋友那个喝喝茶，聊聊天，
0: 海边喝喝茶，吹吹海风。
2: 海边应该吃椰子吗？不是。
0: 你知道现在人女士要吃漂亮饭，要喝漂亮水，谁跟你是抱一大椰子，您得拿那吸管再优雅它也不好看呢，是不是？喝喝下午茶，然后呢？
6: 然后那个就是有朋友有时间我们就聚会嘛，就是吃吃饭呀，喝喝茶，聊聊天。没有的话我一人出去坐上公交车，走到哪儿看到风景好了就停下来逛逛。
0: 会觉得有点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吗？
6: 有一点点。
10: 我们这个女士在珠海生活，南方。
2: 我哪儿的都行，
9: 天津行，
2: 知道。
10: 那能跟女士到珠海生活吗？
2: 也可以。
0: 未来的规划是准备一直就在珠海了？
6: 没有，就是我这次回来不是也是那种下了很大的决心嘛，就有伴儿的话，找到伴儿了，就随我们俩商量，否则的话就一个人在那安度晚年了，在珠海。
0: 哎，我问问我们三位先生啊，如果你们碰到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士，会因为她然后去到她生活的那个城市吗？
11: 会。
0: 会的。
11: 会的。
0: 柳先生本身是哪儿人啊？
11: 我是北京人。
0: 北京的，对吧？
11: 但是北京的东北人。
0: 对吧？您在北京应该生活也很多很多年了吧？
11: 40多年了。
0: 40多年。
11: 对。
0: 所以如果让您再离开北京也是可以接受的。
11: 可以。
0: 珠海去过吗？
11: 去过。
0: 能接受那儿的那个潮湿吗？
11: 不是特别潮湿吧？珠海那个气候挺宜人的啊。
6: 过年前后，
11: 对，它就有
6: 一段小段，过年前后这个
11: 是，对，
6: 有将近10-20天，那水都从墙上往下流，地面全是湿的。
0: 总体来说，一定是比北京湿润嘛？
6: 对
0: 啊，
6: 对，
0: 是的，
6: 嗯。
0: 那个吴叔呢？
12: 我有点故土难离。就对那南方的潮湿我还真是，因为我跟我母亲去过干校，在江西，哎呦，那个潮劲儿我领会过，领教过。
0: 对，而且南方的冬天是特别冷，
12: 干冷
6: 舒服，
12: 湿冷。
0: 对，
11: 珠海不那么冷。
6: 珠海不那么冷。
0: 珠海是什么样的温度？
6: 珠海最冷的时候就穿那种超薄的那种羽绒衣，就那是怕冷的。年轻人还是一件 T 恤衫一件外套。
0: 那夏天呢？会不会特别热？
6: 夏天也没感觉特别热，因为你出来有车，回到家有车，你出去你随便哪个地方，比这边还更冷，冷气大。
0: 您的想法呢？您贵姓啊？
13: 我还姓崔。没改。
0: 哦。
13: 对。也改不了了。
0: 你愿意离开北京吗？
13: 我现在就是自由生活。
0: 哪儿都行。
13: 哪儿都行。
12: 我记得不错的话，您是不是到广东追过人家一位女士啊？
13: 哦。
12: 真的，我印象里。
0: 哦。
12: 想当年，去年吧，前年。
0: 想当年是去年的事儿。哎，您这记性比我们崔先生，崔先生您多大？我能问问吗？
13: 我属虎，62年的。
0: 没多大。
12: 他就是上了选择。
0: 我还不能叫叔。
13: 嗯。
12: 到广东，广州吧？
13: 不是，
12: 海南，海南，那还更远呢。
0: 啊。
13: 我海南文昌也有。
0: 那后来为什么没成啊？
13: 没有缘分呗。
0: 这说明什么呀？为了爱是可以往前冲的，这必须给您点赞。
12: 嗯，
0: 绝没有其他意思。从我们女性的角度上讲，觉得这个是要点赞的。
2: 另外一点，说明还有活力。
0: 对，
2: 真的，就像我们这岁数，能有这个感觉，就已经很难了。
0: 是，谁像吴叔似的呀？整天为了条狗当借口。除了吴叔，都是可以跟着另外一位去商量哈未来的这个规划的，我觉得挺好。
10: 那我们这个先生性格挺好的，还能跟女士去到他的地方生活。
9: 对，那个可以，我不去。
0: 那当时您从河南迁过去，要在那儿买房啊等等，是不是也是要把河南这些都要处理处理，整个要解决？
6: 就全处理了，
0: 把房子全卖了。
6: 就剩了一套。
0: 哦。
6: 剩了一套，就想剩一套吧，万一呢回来呢，是吧？过来有个落脚的地方吧。
0: 通过这个过程，马老师您看出没有，这个我们一号女士的是一个什么脾气性格的人？
14: 挺有魄力的，看着温文尔雅，但其实心里边内心是很有主张，这样一个女性有主意。
0: 我觉得凡属自律度日的，能特别自律的人应该都是蛮有主意的。对。

0: 那个很那个，再加上自己上班，再加上弄孩子啥，也没有时间，那个也没太想，只是心里边有一点点不舒服。说实话，他也说我有娇妻爱子，我绝对不会怎么怎么着，我只是玩玩，但是我可能就眼里不揉沙子，我就觉得那样，我想要那种纯洁。想，我觉得我可能从小看那个琼瑶的书看多了，就受那个毒害受太深了，就是俩人就该心贴心的，恩恩爱爱的，怎么可能那样呢？是吧？怎么可以那样呢？
1: 当然是不可以的，对吧？
0: 所以我就，我忘了是啥时候了，就是小孩就快20了，
1: 合着这个婚姻这么长时间，
0: 对呀，
1: 其实一直是这种状态，
0: 对对
1: 对吧？
0: 我也说过，我也努力过。就是给过他机会，我想当时就跟今天我来到这儿一样，我今天来到这儿是给我个机会，我当时也是给他个机会，也是给我个机会。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当时跟他结婚的时候，不是母亲不是太同意嘛，然后就不想叫妈妈生气，后来等没有我妈了，我母亲去世了，然后孩子又成年了。然后我的责任全完了，所以我就想，我要活我自己了。
1: 孩子当时的态度是什么？
0: 孩子当时支持我，说妈，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样。
1: 我男孩女孩？
0: 男孩。
1: 所以他一定也是感觉到。
0: 他感觉到了，他知道，那么多年他肯定知道。
1: 您这坚持这么多年也的确是。
0: 我不是为了孩子嘛，就是觉得孩子，你瞧，当时我们俩是白手起家，后来还不错。第一想跟着我也怕受罪，给他我也怕孩子受罪，所以我就等于怎么着，用一个词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就忍辱负重的把孩子弄大。
1: 所以明白了，是不是其实最早他也算是穷小子，
0: 对呀，
1: 然后后来自己成功了，事业做大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很俗套的小说里看到的情节，它其实就是来源于生活的嘛，是吧？
0: 对对。
2: 不能有钱，一有了钱他就有点想是非非啊。
3: 这不是绝对的，
2: 是吧？是不是绝对的？
3: 个别的，
2: 是吧？个别的。
4: 任何关系都是双向的，就是刚开始能走在一起，后来又分开，那肯定是两个人的事儿吧？两个人之间出现的那个问题，对吧？
5: 那么长时间，您跟您的前夫谈过这事儿吗？
0: 在婚姻存续期间谈过
5: 、
0: 我努力了无数回，我从希望到失望，我到绝望了。
1: 后悔自己离婚晚了吗？
0: 也不后悔，因为你的责任没有完成，你一定要把责任完成。
1: 但是也在想啊，其实您单身也单身了十几年了，没有为什么不早一点再踏出这一步呢？
0: 那当时分开了多少年以后就就没想那个，因为当时还有上班嘛，也没想，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光，特别享受。再过到珠海以后，也有一帮好朋友们、姐姐们，就比方说，就好到哪种程度，就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会叫我去他们家过年，他说你一个人，那个啥，你就来我们家过年，就好到那种程度。其实说实话，一般过年叫人去家里边，那肯定的，所以我也心存感恩，我这个人非常。懂感恩，就是要不那天我说弄完了我要回珠海嘛，他说回啥回去别回珠海了，我说不行，我那边有好朋友在那边嘛。
1: 所以说人生要有很多支持系统哈，这个爱人是，孩子是，其实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一半。
0: 对，
1: 选择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因为其实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对的那个人。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不能一个人孤独的前行，我们有一帮好朋友来支撑，
0: 对
1: 对吧？最起码还可以出出主意，是不是？
0: 是。
1: 然后这个先生行不行啊？那个行不行啊？就比方说这三位可能谁比较适合我们女士？
5: 我觉得这三位里除了吴大哥那两位都合适。
6: 他寻找爱情，
0: 我不是想找一个男人，我想找一个爱人，我就想把他当成父亲，想把他当成哥哥，想把他当成情人，想把他当成儿子一样。
1: 我问柳先生，想不想感受一下这种爱？
6: 他与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3: 各地旅居啊，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是。

0: 这个地道的这个北京人。
1: 你能带出去不？李先说。
2: 是谁带谁呀、
1: 啊？就是妈妈女人方面的嘛，是吧？能带出去不、啊？
2: 就是如果您带她，能带得出去手吗？您是要找一份爱情，还是要找个伴儿？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

0: 很多家庭装修都陷入到一个误区，那就是只看重完工后的表面颜值，却忽略了户型缺陷、生活习惯和实用需求。这就导致很多房子看着精致大气，入住之后却处处别扭，实用性极差。再加上隐蔽工程流隐患，施工工艺粗糙，主材品质低劣，最终让本该舒适的家沦为了好看不好用的遗憾装修。
1: 那我们这次呢，套餐呢不光是产品升级了，而且配套的工艺也升级了，我们的瓷砖升级为大规格的瓷砖。那接下来呢，咱们可以一起去现场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好好讲一讲。那现在呢，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厨房啊比较小，光线也比较差，也比较潮湿，就用起来就特别不方便。
2: 对，
1: 所以新的厨房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把它整个升级了。我们现在是比如说大砖上墙，
2: 对，
1: 以前呢这都是小砖小块的瓷砖，砖缝比较多，那你要沾了油烟，你擦起来特别麻烦。
3: 那当然藏污纳垢的。
1: 哎，对，你看我们现在就600米2的大砖直接给你往墙上上，这要在一般的公司呢肯定都是要给你加钱的，瓷砖要加钱，人工费要加钱。现在我们直接免费升级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比如说水龙头也是，以前的水龙头都是标准的，现在我们直接给你免费升级为抽拉式的，
3: 而且你有按压式的两档水，
1: 对，两档水
3: 冲洗功能，
1: 有冲洗功能，你这样的水槽就没有死角了。
2: 是，
1: 而且呢，这个水槽呢，我们现在也升级成大单槽抬下盆的工艺了，还有比如说橱柜，有很多人呢比较关注颜值，就橱柜的门板我们现在呢也是给大家免费升级了，环保等级也提升了。我们现在这个橱柜啊都是 ENF 环保等级的啊，以前的那个厨房橱柜呢顶多给你配个E1级啊E0级，现在咱们连柜门啊在柜体啊都给您升级成 ENF 等级了。而且我们还加速了吊柜下边的 LED 感应灯啊，操作台上面你更加的明亮了，赠送的烟机灶具
2: 都有
1: 也升级了。那我们现在升级为什么呢？你还可以选这种比如说顶侧双吸的，吸力更大了，这个不用担心厨房会有这个油烟堆积的这个问题。总而言之，就这一套的这个升级啊，对于咱们普通的家庭来说，这个厨房啊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就帮咱们业主实践的从能用到好用到品质厨房。
0: 家装实用度的提升离不开全方位的主材迭代，厨房作为居家高频使用空间，完成多项配置优化升级的同时，兼顾颜值实用性与舒适度。
1: 现在啊，大家对卫生间的要求也比较高，要求洁净啊，好打扫啊，人每天都要洗澡啊。普通的传统的装修配置呢，已经满足不了业主的要求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套餐升级啊，卫生间的瓷砖呢，我们现在全都是可以大砖上墙了。尤其是对于咱们大户型的业主朋友啊，这大砖上墙呢，看上去更加的大气，而且砖缝也少。那同时呢，这个马桶啊、台盆柜啊这些呢，我们也做了全面升级。原来呢，那种小的那种马桶啊，小的那种柱盆啊，都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这个高品质生活的要求。我们现在给大家提升了，全都变成了全智能的马桶，包括我们的这个带灯的这个智能的镜柜啊，吊顶我们现在也给大家用这个大板的吊顶了，450×900的大板的这个吊顶了，看上去更加的大气，那检修起来它也特别方便。整个卫生间通过我们的这套升级呢，它的品质更高了，而且呢，整个装出来的效果也好，不仅追求颜值，而且呢咱们还追求实用性和最后居住的这种舒适的这种体验。那我们现在呢正好呢正值19周年庆，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优惠，除了这些主材的升级以外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咱们送厨房的凉霸加电动晾衣架，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加12件家具啊，还有这个老房的话呢，我们还会送您这个智能门锁加全屋的这个强电弱电箱。详细的情况呢，咱们可以拨打热线010-8880-6599来预约报名。
0: 整装如何突破局限，打造专属个性化家居风格？
4: 个性化的品质整装，它一定是基于在一个更丰沛选材一个基础上。
0: 装修最怕恶意增项，有没有办法实现报价透明、施工透明？
1: 施工都包含哪些项目？材料都用的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什么规格？你必须得把它明确的展示出来。
0: 装修从勉强够用升级为极致好用，并没有想象。

0: 想中那么难，更多干货技巧持续解锁。
1: 除了实用啊，现在的业主对于家庭装修呢，更多是看重颜值，要好看。但是很多人装完之后总觉得家里啊廉价，包括没层次，千篇一律。其实啊，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颜值上翻车呢，大多不是预算的问题，很多是在细节上，细节没选对。
2: 哎，没错。然后这个其实这个高级感啊，主要是通过一些这种细节去体现的。当然这个说这个没选对是一方面，但是也有一个层面，就是说他没得选啊，这也是一个
1: 选择性太少。
2: 对，尤其是您看选择这种传统这种整装这种套餐啊，以往这种套餐它的材料选择和它工艺选择都是很少，比如马桶可能就那几款，然后跟普普通通平淡无奇那种马桶，你再怎么装，你这卫生间也显不出高级来，是吧？
1: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推出说我们马桶，可以进行选择，当然你一看，分体式的，冲水式的，智能的没有，就三款，你选吧。我想选个智能，没得选呢。
2: 是，所以说这个选择性少是导致咱们这个家家户户说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一个根本原因。而真正像我们房客主导这种个性化的品质整装，它一定是基于在一个更丰沛选材一个基础上，因为只有更丰沛的这种选择，才能够搭配出不同的风格，然后让材料体系有足够的支撑去迎合咱们设计师给咱做的这种效果和构想。举例说明啊，比如说咱这个最简单的家里边的一些墙面的一些这种装饰线条，那么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套餐呢，基本上就是很普通的这种石膏线啊，然后所以说就是没法体现出家里的一些这种层次感。就是您如果是想说做一些这种更复杂的一些，往往需要单独加钱，然后很多业主呢出于这咱们预算的一些考虑呢，可能也就说凑合就这么着了，最后就导致您家里边就是刚才说的平淡无奇，没有这种高级感。而现在呢，你像我们房客家装，我们也是说给这个石膏线做了一个升级，我们现在是标配了这个叫做双眼皮的石膏线啊，这个其实它的这种层次感和高级感就很强了啊，它能够搭配不同的这种装修风格，不管是您说轻奢风啊，还是说这个原木风啊、奶油风啊，其实它这种线条它都能够去与您的这个风格相匹配啊，这样的话能够给咱们这个居住的这种舒适度和美观度带来很大的一个改观。
1: 比如说这门就更不一样了，这各种各样的材质、各种各样的细节都彰显出个性化的不同啊。
3: 对，它门是家里装修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你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点啊，你都得考虑到装修啊，它是一个整体。我们有的时候在选材料的时候呢，你不能只看一个材料。你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的门，它也是整体家装配色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针对于这个呢，我们这次套餐呢也进行了全线升级，咱们还是结合实物啊来给大家讲一讲。
0: 市面上多数传统整装套餐主材品类款式选择极其有限，这也是家装同质化严重、难以装出高级感的核心原因。丰富的选材搭配才能为个性化设计提供出更多的可能性，让设计师的构想完整落地，兼顾家居颜值与居住品质。
3: 小户型的业主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卫生间的这个门不好选，它本身卫生间门就不大，而且呢要一开的话，它要么挡着过道，要不都挡上马桶了，对对？
1: 没错，因为有一些老户型我原来看过，
3: 对，
1: 两侧呢，这边是厨房，这边是卫生间，中间的过道呢非常的窄，
3: 是，
1: 那只有70或者是80，
3: 对，
1: 你如果门往外开，你这个走不了人了，
3: 对，走不了人了，
1: 往里开也不行，因为里面也很窄，
3: 对，
1: 你放了马桶里面那个门往里推不了，
3: 对，所以你看现在市面上就流行这一种的叫 PD 门。这个门的好处是什么呢？那它可以缩进去抽拉式的，然后呢还可以完全平开，
1: 平开这不也挡了我过道吗？
3: 平开可以开到180度，可以贴着墙，
1: 不做阻挡，
3: 对，完全不阻挡。那你要不上卫生间的时候你可以开着它，你要去卫生间你就把它关上，这样呢特别节省咱们的空间。但是这个呢门很贵，一般的套餐是不会给你带的，
1: 那就加钱吧，
3: 都是要加钱的。那我们这次搞活动呢，也是说我们提升品质了嘛，我们也把这个纳入到我们的升级产品里了，就给大家免费升级，不用额外加钱，这样呢让大家有更好的这个品质享受。你包括我们的室内门，我们给大家也免费升级为烤漆门，这门的厚度也加厚了，
1: 一般的情况下是4，
3: 对，一般是4公分，
1: 点零的厚度，
3: 哎，四公分的厚度，我们现在把它升级为4.5到5公分的厚度，保温隔音效果越好。门的五金就它的合页，我们也给它升级了，哎，所以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而且呢款式也特别多，这样呢你有更多的挑选范围，哎，你可以搭配出各种风格出来。
0: 老旧小户型，窄过道卫生间，装修难题频发，传统平开门、推拉门。

0: 还有这个法国 A 加环保认证，尤其是 VOC 的认证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关于甲醛方面苯这有害物质，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欧盟的认证，还有一些比如说德国蓝天使啊、德国莱茵认证啊、瑞士环保认证啊等等，就认证标志越多越好。我们现在也是给其他全线升级啊，升级成这个原装进口乳胶漆，而且除了这个环保以外，颜色也有要求，现在都讲求个性化嘛，颜色要好看，要跟风格匹配，讲求叫低饱和度，那颜色太鲜艳对小孩有刺激，
1: 太刺激都受不了。
0: 对，所以说饱和度低的柔和的色调，哎，现在是大家喜爱的。所以你看我们乳胶漆有非常多的颜色可以让大家选，因为一般的家装公司呢，它这个标配的就是两种颜色，我们凡客原来的套餐呢，我们是三种颜色，你两个房间，你卧室一个颜色，客厅一个颜色，顶面都是基本上白色，对吧？哎，这个是咱们的标配。现在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乳胶漆，我们又增加了一种颜色，就是你可以选四种颜色了。除了这个以外，对环保有极致要求的朋友，我们还有比如说，哎，这个液体硅藻泥给大家免费升级，
2: 就这个。
0: 哎，对，它是本身是无机物嘛，它不会产生这种甲醛啊，这种有害物质，还能吸附空气中的游离甲醛，做儿童房是非常友好的。那咱们也是把它纳入到我们套餐里，给大家免费升级。所以你看，通过咱们这样的升级呢，套餐就变得从能用到好用了。
3: 墙面装修关乎全屋颜值，更关乎居家健康。劣质墙漆会持续释放甲醛、VOC 等有害物，长期危害老人、孩子等家人身体健康。高品质环保墙漆，多重权威认证加持，有害物质近乎于零残留。搭配温柔低饱和色系，既能打造高级家装质感，又能守护全屋居住健康。
2: 在装修当中呢，大家最深恶痛绝的就是增价。有很多的业主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看到报价，哎呦，低报价，很高兴，就签了。签完了之后，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费用呢是远超预期。那到底怎样从源头来杜绝掉这个增项呢？
4: 杜绝增项要从这个配置和它的一个工艺的标准入手，配置能够尽可能的说一步到位，施工的工艺呢能够这个标准化。那么所谓的增项，其实核心原因还是在于，因为我们这种整装的这种产品，它的逻辑应该是用概算的逻辑算出来，我大概一个成本和这个一般的家庭，然后大概需要这个多少点位。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公司为了打一个低价的一些策略吧，就比如说我面对竞争对手的这种竞争时候，然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这个报价然后压低，然后在压低的同时呢，其实您的这个配置往往也会进行一些缩水啊，比如说我水电需要这个30多个点位，但是他可能为了说节约成本，他只给您标配了20多个，那剩下不够的，您可能就是在后期可能工厂会跟您说，哎，水电位不够啊，可能还得单独再去添置一些，是吧？那这种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些感官。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要去一个更积极的态度面对市场，不要陷入到这种低价的这种恶性的竞争当中。我该是多少就是多少。那么我们要保证企业的一个正常运营，同时也要有给消费者能够提供更大的一个这种便利。
0: 水电呢，它是增项的重灾区。
2: 对
0: 啊，针对于传统装修呢，水电配置不足的情况，那我们这次呢，套餐也是全线升级。你比如说我们 F13套餐，就在这个基础上也做了升级。我们原来的标准套餐呢，70平米的房子是老房改造啊，我们是包含55个强电、3个弱电、11个水路点位。这个呢，对于一般家庭来说已经够用了，但是可能现在有的家庭呢，电器比较多，可能还觉得不够。那我们就在 F13升级基础上啊，加量不加价了，每个房间额外增加3到5个点位，2个卧室、1个厨房、1个客餐厅、1个卫生间，这就5个房间嘛。5个房间，咱1个房间增加3个，那你就是相当于额外增加了15个。那咱们原来55个再加15个，那就相当于70个点位了。那对于咱们很多家庭来说，这就足够用了，你就不用担心说，哎，水电会出现增项的问题了，性价比就更高了。
3: 施工工艺的细节差距如何影响家装最终质感？
4: 涉及到一些这种定制的柜体没有做到说这个垂平，这个都会影响咱整个美观度。
3: 如何避开低价套餐陷阱，让每一笔装修花费都清晰透明？
0: 你的配置和报价透明，这个才能避坑。我们就有一个整装配置手册，里边都有详细 的说明。
3: 高

0: 并工艺与报价两大难题，装修不用踩坑，轻松实现质感居家。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 工艺的升级也很重要，因为这个想家里边这个更加的这种美观，那要求我们的这个基础的这种施工工艺是要过硬的。像这个墙面，它的平整度是直接影响咱们的整个家庭的一个美观程度。尤其是如果您涉及到一些这种定制的柜体，如果说您的墙面没有做到说这个垂平，就是柜体和这个墙面之间有一些缝隙，这个都会影响咱整个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美观度。那么这个以往呢，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些全屋的这种就是叫做冲金打点的一些这种找平的话，那这个都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费用啊，就是这个是要额外单独花钱的。那么很多咱们业主出于咱们预算的一个考虑，往往就不进行这种升级，那么就最后导致就是说您家里的美观度然后受您的影响。我们也是把这个叫做全屋的冲金打点啊，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礼包，如果说您选择了我们这个礼包的话，就能够享受到这个全屋冲金打点的这样一个配置。这个其实整体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这个美观和舒适了。
2: 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这个入户门半包套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艺。那这个像入户门呢、啊、咱们新装的防盗门跟那个墙啊都有一个大缝子要做包套的，但是很多公司在报价的时候呢就没有给你考虑啊，都是留着后期做
3: 加钱嘛
2: 做增项的。有的呢他是就没有考虑，有的呢他是故意隐瞒，哎，都是为了后期赚你的钱，为了前期报价能便宜点，哎，就是我们房客呢也是把这个也考虑到了，在我们这个 F 胶三套餐里边，我们也是把它也涵盖到我们的这个赠送产品里边，哎，让各位业主有更好的这个装修享受。你除了这些以外，你还得考虑一个你的配置和报价透明，这个才能避坑。你的比如说你的一个好的一个整装，你包含的东西特别多，但是你想让业主不踩坑，那么你就得把这些东西都晒出来，哎，你的设计、你的施工啊、你的材料，比如说主材、辅材，施工都包含哪些项目，材料都用的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什么规格，都多少钱，你包含哪些东西，就必备的哪些东西，你必须得把它明确的展示出来。我们就有一个整装配置手册，哎，里边都有详细的说明。如果说你标准套餐不包含的东西呢，哎，这个有的业主也特别关心，你不含的东西到时候你现场给我看人下菜碟，哎，你给我乱要价，
3: 你给我报20，
2: 你给我乱要价怎么办？所以我们房客呢还有一个个性化施工选配手册，哎，就是这些套餐里不含的但是也有很多业主去做的这些项目，我们都给您列出来。而且我们设计师也会在我们开工之前会跟业主把这些都讲清楚，这样呢让咱们业主心里有数。
0: 装修的质感好不好，核心看施工工艺是否规范，入户门半包套等细节工艺能够彻底优化家装平整度、精致度，规避后期瑕疵。同时透明化的配置清单、选配价格公式，打破装修信息差，让业主提前知晓所有施工项目与收费标准，彻底告别隐形增项、恶意加价，装修消费更安心。
4: 装修呢是大宗消费，而且工期长，细节有很多，施工结束呢只是开始，那靠谱的售后才真正让人放心。一年之内修修补补这是正常的情况，出现了质量问题，比如说维权呐、扯皮呀、好像这是在家装行业当中这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哈。普通业主应该怎么去选择具有真正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装修公司的装修服务？
1: 为了解决咱们消费者的痛点啊，所以说我们房客也是提出了这个叫做真保障啊这样的一些这种保障体系。它这个真保障呢主要就是三个维度啊，第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资金安全的一个保障，资金压力缓冲的这样一个保障，还有说咱们这个售后维权的一个保障。首先咱们说这个资金安全的一个保障，资金安全问题现在应该是当下咱们消费者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了，因为现在也是随着这种行业的这种洗牌的格局的一些加剧，有些公司啊包括甚至大型这种公司然后这个经营不善的一些传闻，那其实也很多业主对咱们自身的一些这种资金安全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这种顾虑。如果出现这种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那你有没有说这个第三方平台的一个介入，资金安全的这样一个存管服务，那这个就至关重要了。比如你看我们房客，我们就跟这个支付宝然后强强合作，等于用户您交给我们的这个装修款，正常如果说传统途径您是直接把这钱
4: 交给装修公司
1: 了，而且是一交一般是咱们是65%，然后有些公司甚至

0: 更高，还有80%，然后呢，装饰公司再逐渐去给您施工。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您把钱交了之后，这公司一下子就出现了一些经营不善的状况，说关门了，那您想那个65%这个首期款，您是不是
1: 要不回来了？
0: 对，就很难要回来，因为这个公司一旦说这个极端关门的一个情况下，它肯定是因为它这个已经出现了资金链的一个很大一个漏洞。
1: 对，它肯定是有很多的债，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它是按照这个债的等级来进行这个偿还的。
0: 对，
1: 最先。我欠的最大的债，那肯定是先给人家，您那个算在里面肯定是小头，
0: 对，
1: 等轮到你的时候，那这都不见了。
0: 对，它是有等级的，比如说供应商的钱，包括员工的工资，
1: 对，
0: 这些问题都要优于咱们月车钱。
1: 对，所以到那个时候，你想把这个钱拿回来，真的太难太难。
0: 有了这个支付宝的这个资金存管服务，就截然不同了。等于他这个钱并不是说直接打给我们装饰公司，而是在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
1: 哎，只不过是锁定了，
0: 哎，
1: 你自己也不能用，在这段时间。
0: 这个就相当于咱们那个网上购物一样，
1: 嗯，
0: 咱们这个说点到这个确认收货之后，这钱才会打给商家，是一个道理。资金存管这户，即使这装饰公司说出现经营危机，说关门了，这个钱还会打给您，
1: 就支付宝就还给你了，
0: 还给您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保障了。咱们在消费者去货比三家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您就首先要问一问你，我的资金安全有没有相应的这种保障措施，有没有第三方平台这种介入？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当下啊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
1: 是压力呢？刚刚说资金压力，
0: 压力是这样的，这个是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这种业主呢，买房其实也耗费了很多这种财力，再到装修的时候呢，往往就是捉襟见肘，但是自己呢，又不想说我就凑合，就找一个说小施工队，然后简简单单的就是装完了，好不容易说买一房，都想有更好的一个生活，是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银行这种装修贷款，那就是非常的重要了，或者说您个分期付款，像我们房客也是跟这种国内的这种就是头部银行啊进行这种合作啊，推出这种装修分期的这种贷款的这样一个服务，能够去给您提供更多的便利，而且在一定的阶段是免息的啊，所以说这个您就是减缓您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资金压力。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有完善的这个维权的一个通道，就业主啊最怕的就是什么呢？装修完以后啊找不到人，
1: 没人管了，
2: 出了问题没人管啊，净扯皮，有了问题呢就互相推诿。那现在呢选择我们这个总装，你比如说包括我们有这个北京电视台生活家施工联盟单位这个背书啊，有这个联盟的监督，咱们呢还有自己的专属的客户服务中心，包括我们的10年质保承诺，那我们工地上有巡检，工地上还有这个 AI 云监理摄像头，你包括我们的节点验收，包括我们双总巡检，这都是多重保障。而且呢我们还有专属的售后服务团队，咱们有24小时有人在线接听，48小时出解决方案，72小时上门服务，这个呢也是我们给业主的一个保障，不扯皮省心，而且呢反应及时，有问题咱就给你解决。
3: 资金能存管，避免经营风险引发的用户钱款损失问题。联动银行提供装修免息分期服务，减轻业主的装修资金压力。依托多方监督模式，10年质保服务以及快速售后响应机制，有效解决装修完工后业主维权困难的问题。有了这些保障，装修不用踩坑，轻松实现美好家装。
1: 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对于您将来有一个称心如意的装修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优惠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金九银十这个时间应该拿出最大的优惠了。
0: 9月份是我们房客的19周年庆，是我们的生日月，拿出了我们这个应该是全年这个力度这个比较大的一次优惠了啊，能够让咱们消费者更加省钱的实现了一个高品质的一个装修啊，结合我们新推出了这个 F13的这个智享版的更新化整装，主材产品的一些配置，包括工艺的一些配置，8大BB 主材，瓷砖地板、木门储物柜、卫浴吊顶、墙漆开关啊，这些当然是标配的。但是我们比如说大规格的这种瓷砖，然后免费升级，新这个饰面的这种实木复合地板也免费升级。同时呢，我们还会给大家一些叫做家具软装的一个大礼包，赠送给您12件的成品家具，还会赠送给您部分的这个定制家具。如果说您这个成品家具送了12件套，您不想要，或者说您之前有一些老家具你想继续用，还能够去折算成一定面积的定制家具。除此以外，还有像这个价值6000元的全屋的窗帘和全屋的灯具啊，以及像厨房的品牌的烟熏 灶具，免费升级赠送这个智能的马桶，包括这个门锁也是智能的这个门锁，整体的这种效果是绝对能够去满足的。到店呀、砸金蛋，还有机会赢取像这个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家电的一些大礼。更多的活动详情和我们的优惠的这个名额，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很少，很少。
5: 慢走吧，
6: 慢点，慢点，慢点。
7: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8: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元市郊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9: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 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粤剧《红楼梦》，北京艺术中心。民族歌剧《银杏树下》，世纪剧院。沪剧《三打白骨精》，北京展览馆剧场。
1: 你能吃这份苦，我想你吃这份苦。
0: 话剧《春逝》，二七剧场。音乐剧《南孔》，中央歌剧院剧场。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小柯剧场。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中国儿童剧场。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和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入秋之后啊，不少人鼻子先闹起了脾气，打喷嚏、流鼻涕、鼻痒、鼻塞是轮番找上门。秋季这鼻炎到底应该怎么缓解？那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中医专家啊，他自己也是常年被鼻炎困扰的老患者，他既是医者，同时也是病患，亲身体验摸索调理办法，带来了很多接地气的中医实用妙招。咱们一起啊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给自己调理鼻炎的。
3: 当时鼻炎让我非常痛苦，也让我很尴尬，甚至有点羞愧。我因为一直在门诊嘛，我在看病的时候，他这个过敏性鼻炎很有意思啊，他这个症状有时候说来就来了，不给你打任何招呼，这个病人坐在面前，哎，突然鼻涕流出来，你自己尴尬不尴尬啊？我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上门诊之前，我提前我就吃个普尔敏，吃完普尔敏呢，那你上门诊的时候很容易也就困了，对不对？你甚至会产生那个眼睛都睁不开，因此在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处理了，所以我开始给自己治疗，开始呢研制一个呢外用药，考虑到有作用的这个药，我自己我都给我的鼻子里面灌过，我慢慢的找到了一些能够有效的控制它，并且按呢疗效比较稳定的这样的方法，所以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呢，现在我的鼻子都处于比较良好的状态。
2: 太好了，十几年的时间琢磨出了一系列的实用办法。
4: 一到秋季，上班，打20个喷嚏，我以为没事了吧，一会儿清鼻涕流个不停。再一个呢，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塞，就不出气儿了。
3: 对，
4: 所以我经常就是说呢，睡觉之前喷点药，可是俩小时过去了，自己就憋醒了啊。所以我的大脑也是长期等于缺氧，我这现在记忆力极度的衰退，
5: 有5-6年了。甘草，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要从他跟前过，我都会流鼻涕，然后打喷嚏。
2: 那您比如说犯病的时候，您会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5: 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爱吃药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我就拿清水洗。
4: 我也洗鼻子，
6: 我
4: 是拿那盐水冲。
5: 我是自来水
6: 我是淡盐水。
2: 描述一下平时在家怎么冲啊？
4: 就是下班回去以后，然后就冲着鼻子里头，喷呢，
5: 挤到这个部位，然后我就拿那个喷的这样，喷，然后呢两边喷。哎，
7: 你们俩还挺讲究的，进门连洗手，洗完手以后直接拿那个自来水，就往上往里溜，正好就再流下去。
4: 那你得往里吸吧。
7: 我就属于吸，对，稍微吸一点
2: 啊，不过呛到自己吗？
7: 有时候也有一点儿，但是就特别小心翼翼的。
2: 您说他们洗鼻子的方法对吗？
3: 我觉得洗鼻子啊是需要有讲究，多数人呢认为洗鼻子是把里面的一些脏东西给洗出来，我们认为呢洗鼻子呢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但是如果你洗得不对啊，也有可能你会对鼻黏膜造成伤害。第一啊，我们要明白这个水对鼻子它是一个不良刺激， 啊，其实它鼻黏膜它不接受水的。我们这里有个道具啊，这个道具呢，我们就是显示那个鼻黏膜，它表面呢有些纤毛，这些纤毛呢就是把那个进入到鼻子里面，它的那些脏东西，它把它通过纤毛的运动啊，它能够把它给排出去的，它有这样的作用。这个鼻黏膜呀，它最接受的它是气，因为我们这是气道啊，它不接受水的，所以水对它来讲呢，本身并不是它喜欢的一个刺激。你即使要洗鼻子，你不能洗的时间长了，因为对它来讲，它本身它不喜欢这个东西，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5: 只要一犯的时候，就是那个流那个鼻水特厉害。一卷纸就堵在鼻子里边，就那样，一会儿就湿透。
6: 对，
3: 你鼻水比较多的话，你就没有必要洗了，
4: 流出来了。
3: 你知道我，你没有必要洗吗？你说你鼻水比较多，你还有脏东西在里面停留吗？
4: 没有了，
3: 鼻涕很稠，那么它排不出来，你可能还有洗鼻子的意义。它这个稠鼻涕也有稠鼻涕的道理。我现在我在临床呢，我看很多的病人呢，我就注意观察到，有些人鼻中隔它这上面都有小的破溃，就是那个黏膜都破了。那么我们用这一块红色的那个橡皮泥，就表示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块，这下面有一块破溃，它显示在这个地方呢有充血，这就是它一个炎症。有时候在这个炎症的表面，这个人体啊，它会有一个自我的修复的一个功能，就自我修复。你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个破溃了，破溃呢，它在里面用什么修复呢？它最开始是有一层分泌物把它覆盖了，覆盖了以后，它形成一层痂，就是这个鼻痂。有很多人呢，因为只要一形成鼻痂，鼻痂会收缩的呀，那鼻痂呢变硬了嘛，所以就会感觉到不舒服嘛，就把它抠，一抠呢，那个鼻痂一去掉以后，它又暴露在外面。第一个有可能会引起出血，第二个那个症状呢又恢复了，第三个呢你是延缓它自我修复的过程的。本来一天能好的，结果能三天能好，对不对？
8: 傅教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总结了几点啊，轻、少、短。
3: 对了，我们的误区就在于认为洗鼻子就好，
6: 对，
3: 甚至洗得越干净就越好，这都是我们的误区。一定要轻柔，你对它冲的力量很大的以后，你对它造成一个二次伤害，这是第一个，是要轻，所以那个水流要轻。第二个呢是少，不是一天要洗很多次了。我说你那个鼻黏膜一天都处在水里面，你能够好受吗？第三个呢，时间要短。

0: 有一个15秒钟，不超过30秒钟也就足够了。嗯，不要死皮白脸的写。
1: 傅教授今天啊，给我们带了很多的方法，这其中。就有一款茶，
0: 对
1: 我们呢现在啊准备了4杯、嗯，请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先来尝一尝，嗯，
0: 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2: 闻着挺香的，
0: 闻着挺香的，
3: 有一点点苦味。
4: 我怎么觉得有点甜呢？
2: 我也喝的是有点甜，
0: 甜。我确实有甜的成分，
2: 是吗？我带着
0: 有
2: 点苦味，
0: 对
2: 对。
1: 大家注意，这四个人喝的呀是一款茶，这个是对鼻炎有好处吗？
0: 这对鼻炎有好处。
2: 那我就都给他喝了，
1: 我也喝了吧，我也预防一下，
2: 我也全喝了，
1: 全都囤了啊！现场的各位我们的健康学员，
0: 就有一次我在门诊的时候来了一位中年男士，他是从深圳过来的，他呢到北京来出差，他专门挂了一个我的号要去见我一下，他要对我表示感谢，他说他多年的鼻炎就是因为看了我一次讲的节目，用一个方法能够治鼻炎，他就用这个方法自己他就把他的鼻炎给治好了。我今天的这个茶里面呢就含有这个成分。
4: 哎呦，有希望了吗？
1: 那这茶花到底是什么？
0: 是由这种3种食药同源的物质做的。摆在最右边的呢，这位这是甘草。哦，
2: 甘草。
0: 刚才不是说喝的有甜味吗？这个甜味主要就来自于甘草。
1: 一个揭秘了，
0: 对不对？甘草嘛，甘草就是甜草了。甘就是甜嘛，生甘草能够清热泻火，并且呢就能够治疗呢那个呼吸道的炎症，是能够治疗咽喉疼痛的。那么感染了以后也可能会出现咳嗽，所以甘草还能够治疗咳嗽。感染了还可能会出现哮喘，甘草也有定喘的作用。那么甘草呢，对于这个鼻黏膜的炎症，热性的炎症，它也能够把它给清除掉啊，因为它是清热泻火的。那么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呀不是枸杞，栀子。
2: 栀子
0: 就是我们那个栀子花，它这个果实
2: 啊，栀子花，
0: 它的那个果实，它这个果实呢，它也是清热的，清火的。这个清火能够清什么火呢？清全身的火，我们叫清三焦之火啊，连头上的火都能够清，眼睛的火、鼻子的火、口腔的火、食管的火、胃里面的火、肠道的火、膀胱和尿道的火，它都能够清。你的是肠胃肠道里的火往上面冲上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不仅要清火，而且要降火。降是一个从上面到下面的力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栀子呢，它是苦的。中医叫苦降，只要是苦味的，它是从上面往下面降的啊，所以这个栀子呢，它是苦寒降火的，对您来讲呢特别合适。
2: 待会儿你们仨谁也不许跟我抢，
1: 就这个我的了。
0: 对，这是个非常好的东西。下面的是什么呢？这个大家都能知道，这是百合。百合同样也有清肺的作用，但是它在清肺的时候，它还能够养阴。也有一定的安神的作用。
2: 昨天我才睡了1个多小时，我就经常睡眠特别不好。
1: 作为这个代茶饮，
0: 对呀，
1: 我们这个配伍应该是怎么做？
0: 推荐一个量呢的话，你比如啊，我们以克为单位，这个用1克，
3: 1克啊，
0: 这个用2克，这个用3克，作为一个辅助的这个保护鼻黏膜、消除鼻黏膜炎症的一个茶饮。这位大姐在你坐在我的面前，我一看了啊，你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哪里？你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胃肠道，在胃
1: 怎么看出来呀？
0: 它在胃肠道里面有热，你的胃肠道里面又就是有火，火是从下面往上面走的。你看天下的火都是从下面往上面走的，所以你这个在肠道里这个火就冲上来了，冲上来了到哪里来呢？到肺来了。到这肺来呢，这个。鼻子呢是肺之窍，它是呼吸道的一个器官嘛，对不对？所以它冲的最高的时候呢，就按你的鼻子受到的那个火热的影响了，最后你就产生了这个鼻炎了。哎
2: 呦，您太厉害了！
1: 您看他是胃里有火，导致肺里有火，
0: 最后过敏。
2: 真是，
1: 那您再看看我，怎么能判断出来这是有火还是没有火呀？
0: 它就是这个鼻头的那个红。他这个鼻子头很肥，关键就是他这个鼻子头是红的。中医在望色的时候，望面部的颜色的时候是很讲究的。你说两个

0: 阿胶，我这个阿胶，我完全可以把梨水给它烧开了以后，
1: 你看，
0: 然后拿它给它化开，完全可以。你再发明一个方子，阿胶秋梨汤，你看没有？你这方子以后是您的发明权。
2: 男士，
3: 阿胶是治那个
0: 阿胶
3: 是吧？面筋不调的。
2: 对呀、啊，
0: 如果是你真符合这个，男士一样吃啊，那是驴皮熬制的，谁都可以吃，只不过是它是打不阴血的，所以女士就吃的多了。那说男的，我现在我学习我吃阿胶行吗？当然可以了。哦，没谁不让你吃，而且吃上照样补血，也是这样，
1: 就治病不分男女。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治疗这个上热下寒，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上清上热温下寒两头同时并进，嗯，哎，这样的话就比较完美了。
1: 当然这是日常的饮食和保健啊、那如果真是我挺严重的，
0: 一个几百年的一个非常好的古方子哦，
1: 嗯，都几百年了。
0: 对，叫焦太丸。
3: 焦太
0: 丸，你看这个、啊，
1: 就是这个吗？
0: 哎，对对，哎呀，这个丸要这还质量还挺好做了呀、啊。哎，对，焦太丸，这就是做成的成品了。哦，啊，那么这个焦太丸有什么组成呢？就是这两位，来，我看大家不知道认识不认识啊？
1: 我给他们拿过去，
0: 好多就认识这个啊。你看，
1: 会做饭的应该都认识那个藏在厨房里的一位啊。
2: 这是桂皮吧？
3: 这是桂皮。嗯，哎，
4: 桂皮。嗯，这是陈皮，哎，不是，这还带花瓣呢。
3: 您尝尝，
4: 你尝吧。我这个现在上火了，没有什么嗅觉。
0: 你尝尝。挖坑了，这挖坑了。
4: 什么呀？
1: 尝完了之后
5: 苦的，
1: 尝完了之后知道是什么？
2: 甜的，
5: 不知道。
0: 又苦又黄，这是什么？
5: 那就是黄连嘛。
0: 黄的焦太丸这个组成啊，就是我们看啊，大屏幕这两味药物。大家看看啊，这门这个叫黄连，那个叫肉桂。肉桂我们就很熟悉了，是咱们厨房里边的东西啊。这个黄连是药房里边的，所以说厨房跟药房它俩推往那一块儿才焦太了。哦，焦太丸了啊。
5: 我吃这黄连可不是特别苦，是不是我嘴苦啊？
4: 你命苦，
3: 没苦硬吃，
5: 没苦硬吃。哎，真的是黄连没有想象的那么苦。
0: 我跟你说，如果说黄连你吃不出苦味，说明你真有上火。哦，
5: 我真的是
0: 你上面真火，
2: 那你缺
0: 火
2: 了，缺少，
0: 对，
2: 缺少这个。
5: 哎，不是有这么句话说，那个你要是吃这个中药，人家都是觉得挺难吃的。嗯，你要是吃要是舒服的话，那就是真对症了。哎，
0: 对，
5: 还真是
0: 苦味药物都有去火的作用，黄连是清上面的火的，
1: 堵这边的。
0: 哎，堵的都是上边堵了那个，对吧？那么它清谁的？这活最好啊，第一是清心的活，第二是清胃的活。哎，这两个活它清的最好，尤其是清心火。你看咱们说的刚才说的这个上热下寒啊，大部分是什么呢？是心火往上顶。嗯，对吧？这个上面这个热是心火，所以说在这个方子里边就首选黄连清这个心火。那这个肉桂是干什么的呀？肉桂
1: 炖肉，
5: 炖肉的。
2: 炖肉的。
0: 你看为什么用它炖肉啊？
4: 香。
0: 哎，你看香是吧？还有一个什么呀？肉桂是散寒的。你看肉桂它是温的，对吧？啊，那它散哪儿的寒？哎，它散下焦的寒。哦，温下焦的阳气。另外它还有一个本事，它什么本事呢？它除了温寒啊，这个肉桂它能把上面的火给拽下来。你看这本事大吧？你现在这个人不是上边火下边寒吗？我一方面温下边的寒，一方面我会把上面的火给你拽到下边，把火给拽到下边，下边不寒了，上边也不热了。
1: 肉桂这么厉害？
0: 太厉害了，它不是一般的厉害。所以说这个你吃上热下寒，你少了肉桂玩不转。哎，这焦太丸的就好在这个啊。那这就把上边的火给拽下来了，下边不寒了，上边也不热了，这就叫做焦太丸。为什么叫焦太呢？这个太就是好啊，看和谐美满，这个咱们就叫太顺利，是不是？跟它相反的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脾。是吧？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否极泰来。现在这个人上热下寒的时候，这个阳越飘越往上，阴越沉越往下，阴阳
1: 分离了，
0: 严重的会影响人体的健康。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人人健康，永远都西藏。
6: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

0: 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一下，
2: 做一个点测。
3: 哦，这么快！
0: 扶正驱邪，传承百年的火针，为您解决秋季高发的不适症状。
2: 啊，所以它这种祛湿，尤其是驱脾湿的效果非常的好。
3: 舌苔也上来了啊，齿痕也有了，大便呢也有点粘马桶了。
2: 我们医院的镇院之宝，
0: 燥湿交杂，养生切记一刀切。专家为您带来4个穴位：秋季长按、润燥祛湿、补肺养脾。
2: 秋燥呢，会让人觉得自个儿全身都有这种发干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尺泽穴，我们就会用多头火针
0: 调节免疫，益气健脾。北京中医医院老时针，缓解秋季过敏性疾病。
3: 微微的甜，
2: 现在这点寒湿还在体内，那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的代茶饮，
0: 清肺润燥，清肝明目。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4: 寻味永不止步，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28日，爱来龙虎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北京的西直门外啊，有这么一高粱桥。关于高粱桥呢，在老北京有一个传说叫高粱赶水。话说呢，明朝定都北京之后，惹恼了北京地方的老龙王，这老龙王啊，就让自己的一儿一女化作两个水篓，一篓装着甜水，一篓装着苦水，要逃离北京。这事儿呢，被刘伯温算到了，就派出小将高亮追赶老龙王。追赶上之后呢，高亮拿银枪啊刺破了一个水篓，顿时啊大浪滔天就冲过来了。另外一个水篓呢，化作一道彩虹，就飞进西山了。本来告诉高亮啊，你只要跑进西直门，平安无事。眼看着到了西直门底下呀，这高亮好奇，回身一看，被大浪就给卷走了。那为了纪念高亮呢，就在西直门外修建了高粱桥。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餐厅啊，就在高粱桥附近，是一个淮扬菜餐厅。这个味道掌门呢，干过2000平米的大店，也干过200平米的小店，前前后后开了十几回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对淮扬菜情有独钟。
1: 如果说你不让我做淮扬菜，或者是我不做淮扬菜，那我觉得这个人生没有意义了，就很乏味，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这种感觉。
0: 每天早上8:30，太湖小馆的味道掌门人朱兆虎都是第一个来到店里的。
1: 平时也喜欢喝这个绿茶，因为绿茶我们南方江苏这块产的碧螺春呐、龙井呐，我觉得都挺好。没事没事没事，倒吧，倒我看着呢。倒，方向还得往那边打，往这边打。
0: 朱兆虎是江苏淮安人，
1: 对，
0: 淮安是淮扬菜的重要发源。
1: 一个砂锅只炖一只鸡，这样的做法呢，比那个大锅炖呢要麻烦的多。第一个你得保证那么多砂锅，第二呢你还得保证有那么多的火，不至于说一锅鸡在一起炖，上面没熟，下面熟锅了，要不停的有人在边上去翻动一下。好了，这个鸡呢是用砂锅炖了2.5小时，这个选用的是广东清远鸡，所以呢这个鸡呢就肉比较嫩。
0: 介绍起自己改良研发的这道神仙鸡，朱兆虎滔滔不绝，无比自豪。一问一答间，味道逐渐浓厚，食客也逐渐熟络。
2: 你回去几天？
3: 回去4天5天呗。
2: 店里边也不能不管不顾啊。
3: 我怎么不管不顾了，真是的。
0: 朱兆虎又开了一家分店，他把分店交给儿子打理，和父亲一天15个小时都扎在店里不同，对待工作有自己的想法。
3: 就拉倒。
4: 有代沟你知道吗？
5: 他不会像我这种状态，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有把这件事情干好，就是一个观点。他可能做也会做，但是呢就不会跟你说的那么分明。

0: 没有发票，他就给了我们一个那个费用的那个清单。
1: 口腔门诊部收款单，刷卡支付50000元，
2: 可能都达不成一致。
0: 对对对，
2: 你达不成一致就没有协调的基础。
3: 直到节目播出，口腔机构也没有给郭女士提供视频证据，但尚且不提这个。就说已经做好了的这副挂钩的假牙他也戴不上呀。而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以郭女士的口腔情况来看的话，挂钩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4: 其实我们的经验来说，有牙挂就是比没有牙好用。
2: 嗯，
4: 因为它有卡住的点，它总比一颗牙没有纯靠牙床子来吸好的。它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镶个半个活动牙，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唯一的办法。
3: 那既然是最适合郭女士的方案，为什么这假牙一戴上就往外掉呢？
4: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牙槽骨比较平，就是这个活动牙能不能卡得住，就比如说这个骨头特别高，那我这么着包裹的多它就不晃，但是随着你牙槽骨越来越平，那我的卡的面积就小了，它就会有动度。
3: 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记者也咨询了专家。
5: 看它牙槽骨的情况了，特别平的话它就跟这个马特别平一样卡不住，你骑在上面它也是容易滑动。
3: 可郭女士又有疑问了，既然明知道自己的牙槽骨太平卡不住假牙，那为什么还要执意给自己做呢？
4: 但是我们在阿姨口内试了，这个牙如果给它就位了以后，它是可以吃东西的。除非你使劲顶它，因为它这个牙是软的牙龈，你稍微一大张口，这个假牙可能会被顶起来。但是你日常吃饭说话的话，它是完全可以用的。
2: 明白。因为我们今天在看的情况，它没有那个大动作，也就出来了。
4: 但是你一舔，它肯定上去。
0: 就是那个牙呀，就在我那口腔里头扑搁着呢，姑娘。要不是说让我适应时间就能正常了，不可能的事儿。
3: 双方各执一词，而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郭女士觉得戴不上，他们也可以再给郭女士重新做一副新的挂钩式的假牙。
4: 我们是免费重做。
3: 可郭女士却说，她实在是折腾不动了，她的身子骨也禁不住再遭一次罪了。
0: 我不接受了，不想折腾了。
2: 那现在就是您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0: 出现这个问题了，作为我受害者，我站在就是说谅解的这个态度上，有些问题我可以谅解他们。我可以吃点亏，我可以让着顾，我这牙我弄不了，我用不了，我就给你们退了它。你们退我40000块钱，咱们一笔了结。你们收10000块钱，你们也补偿一点你们的损失。我是这么想法的。
4: 这个问题首先我肯定是解决不了，首先我肯定得上报领导，对吧？包括他的主治医生，包括我们的主管领导啊，都去审核完了这些所有的流程步骤，然后呢我们再去说下一步具体要怎么去退这个钱。
2: 理解您说在您的层面上您没有办法去说在这个事情上拍板，
4: 对
2: 吧？尤其这个金额上，对吧？可能没有办法拍板，您要去上报。那这个时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就针对于这个事情？
4: 我觉得一周之内应该能有个结果吧。
2: 一周之内
4: 啊，我这边会有我们的评判结果，但具体阿姨接不接受这个，
2: 没错，没错，对，这是互相的嘛，协商都是双方要在一个公平的状态下。
4: 对。
2: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您这边，因为之前就是他这个只有一个这种收款单，他没有发票嘛，然后第一个给他开一个发票，对吧？还有一个是他的那个病历，他在这应该是有一份病历，
4: 有病历，
2: 对。然后今天您看给他复制一份，
4: 我们得审批完了给他复制，我们也得往上审。
2: 那这个是病历不用审批？
4: 我们这儿得审，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审。
2: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要求我的病历复印件加盖公章，这个是根据现在的医疗管理办法和医疗纠纷相应的处理的一些条例里边是有明文规定的。
6: 患者的病历、治疗方案，患者是有知情权的，而且呢，将来如果发生进行鉴定的行为，那他的病历和治疗方案都是鉴定的依据。如果没有病历、没有治疗方案的话，作为鉴定机构也无从进行鉴定。
3: 经过记者协调，口腔机构现场为郭女士开具了发票、病历等资料。
2: 刚才也跟这个商家这块儿，就是院方沟通了，他们也第一时间把这个郭女士的诉求向上进行了一个提报，最终一个处理意见啊、解决方案、会跟我们郭女士进行一个沟通。最终如果说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对方呢就当时您交的这个50000块钱开具了发票，然后呢并且呢给我们的这个当事人这块呢这个病历也进行了一个复印，并且上面加盖了公章。然后后期呢如果说走到法律诉讼途径啊，这个阶段的时候，您这个也是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倚仗。
7: 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双方协商还是没有达成一致，郭女士呢已经准备提起诉讼了。对于郭女士的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口腔治疗一般都不便宜，花钱之前呢务必要明确

0: 做的到底是什么项目，包括假牙的材质类型。另外呢，也要妥善保留好您的缴费凭证、诊疗的单据、正规的发票等等，这样呢，一旦遭遇纠纷，咱能保护好自身的权益。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张世雄要寻找的是老同学李振东，今年74岁左右，1970年和本人在大兴师范学校上学。他之前呢，在大兴区采玉镇张各庄插队喂猪，因为表现好，被保送到了大兴师范学校。原来是住在海淀区的翠微路，毕业之后呢，各自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小学教书，但之后呢，就失去联系了。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张玉珍要找的是朋友，叫杨兴成，现在呢是80多岁，曾经在公共汽车公司2厂当司机，希望栏目帮忙寻找。
3: 爱生活，美。

0: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粤剧《红楼梦》，北京艺术中心，民族歌剧《银杏树下》，世纪剧院，沪剧《三打白骨精》，北京展览馆剧场，
1: 不能吃这份苦，不想你吃这份苦。
0: 话剧《春逝》，二七剧场，音乐剧《南孔》，中央歌剧院剧场，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小柯剧场，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中国儿童剧场，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和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他从珠海飞到北京找对象，
2: 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坐卧铺六个多小时。
3: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2: 知道
3: 她什么意见？
2: 去啥去？
3: 啊，有拖后腿的。
2: 对，

0: 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1: 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2: 他气质温婉，自律度日。
0: 什么叫垃圾食品？先定义一下。
1: 就是
0: 可乐，
1: 不喝。
0: 北冰洋，
1: 不喝。
0: 大姚
1: 啊，啥叫大姚？
0: 喜欢这种类型的吗？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0: 拿到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05211。那另外呢，现在除了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我们现在还有选择时间俱乐部，扫描这个二维码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当期男士女士的个人信息。那么接下来呢，小叶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我们的现场的朋友们。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马凤如，演员导演穆立新，欢迎两位。
1: 大家好。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场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她又会是谁？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你好，欢迎。
2: 来的时候你们有过交流吗？
3: 有过交流，这个女士挺那个热情的，挺有修养的那种人。然后我们让她给拍那个照片的时候啊，她还蹲下来了。
0: 今儿现场的单身的先生们特别多哈，第一印象什么？
4: 我觉得温文尔雅的，
0: 就感觉特别
4: 感觉
0: 哇，
4: 对
0: 吧？
4: 对，
0: 您呢？
5: 有气质，
0: 有气质，喜欢这种类型的吗？可以啊，一上场这个评分就特别的高哈。
6: 谢谢。
0: 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李庆兰60岁，离异，公务员退休，河南人。
7: 大家好，我是李庆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真不像六十的。是不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保养的方式啊？
6: 平常可能稍稍注意一点，自律一点，吃饭呀，睡觉啊，稍微有一点那个啥，也没有太在意。
0: 那睡觉您一般这个
6: 11点以前一定睡觉，
0: 早晨呢？
6: 早晨睡到自然醒。
0: 我就觉得吧哈，睡到自然醒这个事情是对女人最好的美容，对吧？今天早晨录节目，我就给自己躺在床上做了10分钟的工作，没关系，早起了，我晚上我一定早睡啊，但是晚上又睡不着，所以这个美丽
8: 不一定早睡，
0: 她必须睡不着。所以看人刚才这个李女士说的，这个自律是很重要的哈，不管是什么。把这事情放下，要好好的先保重了睡眠。
6: 对，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李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有三个：提前规划、安居珠海、自律度日、逆风飞扬、半生内耗、叛逆知己。您是河南人，对吧？
6: 对，
0: 原来是在河南哪儿？
6: 河南安阳。
0: 安阳，安阳是不是就是？
6: 安阳是河南的最北端，跟河北交界的地方。
0: 殷墟的那个地方吗？
6: 对，
0: 然后。

0: 后现在是跑到了
1: 他
0: 大坂边儿
1: 啊，对啊，
0: 在那儿住了多久了？
1: 一共加起来有十年吧。
0: 所以您这次是从珠海过来呢？
1: 对，我是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在妹妹家等到那个啥，昨天从郑州飞到这一面啊，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0: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1: 知道，
0: 她什么意见？
1: 去啥去
0: 啊？有拖后腿的。
1: 对，
0: 那她给你介绍过男朋友吗？
1: 说实话，曾经介绍过一个，但是没有缘分。
0: 那妹妹劝你，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1: 我就想说实话，今年60了，就想给自己一个完整的那个啥，努力吧，就是在我自己的生活里边竭我所能，如果有幸福，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2: 他说我不大好搞，我说你长得还行，挺好的，应该能找上。他说我可能搞不上。他心气儿就高，我觉得好像是一般人瞧不上。
3: 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4: 挺好的，
5: 气质佳，就像坐办公室的。
0: 您这去珠海这事儿啊，就您刚才说您是在安阳，其实本来就挺北的，怎么要跑到珠海去？什么时候开始规划的？
1: 2013年那时候就一句广告，听了一句广告词儿，就是珠海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我就那时候就有想法。
0: 你还没去呢？
1: 那时候没去，就一句广告。然后我就去了，去了到那儿15天吧，就把房子买了。
0: 他什么东西打动了您呢？您15天就做了这么大一个决定？
1: 因为可能那个广告就比较吸引人，然后到那儿看了，确实不错，确实适合人类生存，适合我。
0: 是什么？吃得好，
1: 环境好，空气好啊。吃的也不错，
0: 但是在您那个时候提前规划，提前多少十几年，你怎么就规划到那么远？就等于是自己退休以后或者养老以后要在哪儿，对吧？
1: 对，习惯性的早规划，然后那个父母都没了嘛，然后就我一个人，孩子又不在身边，然后我就觉得哪儿好哪儿就是我家。其实我这个人生活能力特别强，包括到孩子那边，这孩子不是在澳洲吗？别人说到那儿不习惯，我到那儿就觉得没啥，就跟自己家一样。就包括到珠海，好多好多朋友都说：“哎呦，不习惯，太潮湿啊。”我就没觉得那种感觉。就适应能力特别强。
0: 你看啊，就是如果像我这种生活能力比较差的人，我就会想：哦，妹妹在郑州，那我大约就跟我认识的、熟悉的人靠得比较近一点。您这好，自己滋儿一个人就跑到那么远去了。那现在在那边的生活是怎么安排啊？
1: 在那边也有好多那个朋友，因为我性格比较开朗，所以在那边呢也有好多朋友。上老年大学，每个星期有3个半天上课，上朗诵，上模特，上唱歌。
0: 你看我们这儿都相应的俱乐部啊。
1: 我也在俱乐部里边。在音乐俱乐部里边。
0: 那会把你的歌发到里边去吗？
1: 会。
0: 真棒。然后那你这一周就挺忙到了。
1: 反正3个半天倒也还行。3个半天，
0: 剩下的时间呢？
1: 剩下时间跟朋友那个喝喝茶，聊聊天，
0: 海边喝喝茶，吹吹海风。
6: 海边应该吃椰子吗？不是。
0: 你知道现在人女士要吃漂亮饭，要喝漂亮水，谁跟你是抱一大椰子？您这拿那吸管再优雅，它也不好看呢，是不是？喝喝下午茶，然后呢？
1: 然后那个，就是有朋友有时间我们就聚会嘛，就是吃吃饭呀，喝喝茶，聊聊天。没有的话，我一人出去，坐上公交车，走到哪儿看到风景好了就停下来逛逛。
0: 会觉得有点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吗？
1: 有一点点。
3: 我们这个女士在珠海生活，南方。
4: 我哪儿的都行，
5: 见就行，
4: 知道。
3: 那能跟女士到珠海生活吗？
4: 也可以。
0: 未来的规划是准备一直就在珠海了？
1: 没有， 就是我这次回来不是也是那种下了很大的决心嘛，就有伴儿的话找到伴儿了就随我们俩商量，否则的话就一个人在那儿安度晚年了，在珠海。嗯
0: 嗯，哎，我问问我们三位先生啊，如果你们碰到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士，会因为她然后去到她生活的那个城市吗？
7: 会，
0: 会的，
7: 会的。
0: 柳先生本身是哪人啊？
7: 我是北京人，
0: 北京的，对吧？
7: 但是北京的东北人，
0: 对吧？您在北京应该生活也很多很多年了吧？
7: 40多年了，
0: 四十多年，
7: 对。
0: 所以如果让您再离开北京，也是可以接受的。
7: 可以。
0: 珠海去过吗？
7: 去过。
0: 能接受那儿的那个潮湿吗？
7: 不是特别潮湿吧？珠海那
1: 个气候挺宜人的啊，过年前后。
7: 对，它就有
1: 一段一小段，过年前后这个
7: 是，
1: 有将近一二十天，那水都从墙上往下流，地面全是湿的。
0: 总体来说，一定是比北京湿润嘛。
1: 对啊，对对，
0: 是的，那个吴叔呢？
8: 我有点故土难离，就对那南方的潮湿，我还真是，因为我跟我母亲去过干校，在江西，哎呦，那个潮劲儿我领会过。领教过，
0: 对，而且南方的冬天是特别冷，
8: 干冷，
0: 舒服，
8: 湿冷，湿冷，湿冷。
0: 对，
6: 珠海不那么冷，
1: 珠海不那么冷，
8: 对，
1: 珠海不那么冷。
0: 珠海是什么样的温度？
1: 珠海最冷的时候就穿那种超薄的那种羽绒衣，就那是怕冷的。年轻人还是一件 T 恤衫，一件外套。
0: 那夏天呢？会不会特别热？
1: 夏天也没感觉特别热，因为你出来有车。回到家有车，你出去你随便哪个地方，比这边还更冷，冷气大。
0: 您的想法呢？您贵姓啊？
9: 我还姓崔。没改。哦，也改不了了。
0: 您愿意离开北京吗？
9: 我现在就是自由生活，
0: 哪儿都行，
9: 哪儿都行。
8: 我记得不错的话，您是不是到广东追过人家一位女士？哦，真的，我印象里。哦，想当年，去年吧，前年。
0: 想当年是去年的事儿。哎，您这记性比我们崔先生。崔先生，您多大？我能问问吗？
9: 我属虎，62年的。
0: 没多大。
8: 他就是上了选择，
0: 我还不能叫叔。
8: 到广东。广州吧？
9: 不是，
8: 海南，海南，那还更远呢。啊，
9: 我海南文昌也有。
0: 那后来为什么没成啊？
9: 没有缘分呗。
0: 这说明什么呀？为了爱是可以往前冲的，这必须给您点赞。绝没有其他意思。从我们女性的角度上讲，觉得这个是要点赞的。
6: 另外一点，说明还有活力。
0: 对，
6: 真的，就像我们这岁数，能有这个感觉，就已经很难了。
0: 是，谁像吴叔似的呀？整天为了条狗当借口。除了吴叔，都是可以跟着另外一位去商量哈未来的这个规划的，我觉得挺好。
3: 那我们这个先生性格挺好的，还能跟女士去到他的地方生活。
9: 可以，
5: 对，那可以，我不去。
0: 那当时您从河南迁过去，要在那儿买房啊等等，是不是也是要把河南这些都要处理处理，整个要解决？
1: 就全处理了，
0: 把房子全卖了。
1: 就剩了一套。哦，剩了一套，就想剩一套吧，万一呢回来呢，是吧？回来有个落脚的地方吧。
0: 通过这个过程，马老师您看出没有？这个我们一号女士的是一个什么脾气性格的人？
10: 挺有魄力的，看着温文尔雅，但其实心里边内心是很有主张，这样一个女性有主意。
0: 我觉得凡属自律度日的，能特别自律的人应该都是蛮有主意的。对自己这个自律这个事儿吧，其实对自己下手挺狠的，
6: 是的，
0: 你才能做到这一点，对吧？像我们这种这个不舍得对自己下小刀的吧，都所以也没什么大的成就，是吧？
6: 你这散漫嘛，
0: 对，
6: 过了挣了一个自由。但是这是确实有伤害。现在像我们，吃没有点儿就随性了，睡没有点儿啊，就一生都是这么过的。但是就没有您这么真的不像六十，真不像六十。
0: 那您这个自律都除了睡觉的这个作息，其他方面呢？
1: 吃饭就是现在蛋白质啊，什么纤维啊，绝对不吃垃圾食品。我到现在不会点外卖。
0: 什么叫垃圾食品？先定义一下。
1: 就是
0: 可乐
1: 不喝，
0: 北冰洋
1: 不喝，
0: 代摇
1: 啊？啥叫代摇？
6: 饮料啊，
1: 饮料之类的我基本上全不喝，除了我自己榨的那种鲜果汁啊，喝这个。
6: 炸鸡之类的您吃吗？
1: 不吃，
6: 也不吃。
1: 嗯，很少很少，除了饿得不行了吃一点点。
6: 哎呦，没有我们幸福。我跟你讲，
1: 但是我也不想啊，就像那种冰激凌啊啥，我一点都不想。
0: 冰激凌也不吃、啊、
1: 不吃
6: 冰激凌也不吃。
1: 我外甥闺女买那个冰激凌就叫我吃，我就看着这是有啥好吃啊，一点都没有食欲。哦，
0: 嗯，那您觉得什么好吃？
1: 我自己做的饭好吃。
0: 您都做什么呀？
1: 我自己买点那个牛腱呀、啊，我酱个牛腱呀、啊啊。我每回吃饭切点，吃点生菜呀、啊，吃点那个西红柿啊，胡萝卜、芹菜，就这类的我都愿意吃。
0: 那我觉得我们崔先生肯定不爱吃。
9: 我什么都行，只要能吃的。
0: 不，您是比方说红烧肉、炖肉、炖鸡、炖鸭、炖鹅，吃完了以后，嗯，来几片生菜叶子，来一块胡萝卜，来一小段芹菜，可以是可以的，是这样。
9: 没问题。
0: 哦，那前面没有了，只后边这点行吗？嗯，
9: 都没问题。
8: 为了美女，她什么都能糊。嗯，
0: 您行不行啊？
8: 我好像。嗯，不太，还是喜欢吃一些肉食之类的。嗯，
0: 柳先生也够呛、嗯，
7: 没有那么刻意。
0: 其实他的生活在我们看来几乎是挺刻意了、嗯，因为很多东西他不吃了已经。那您能做到吗？或者你们要想就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如果天天给我吃这个，我行不行？
7: 偶尔的也得吃点炸鸡点缀一下吧，我觉得。
8: 炸的就不吃了，
0: 对，炸的香啊，是吧？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话，您可以调整吗？
1: 可以，我偶尔也吃那个，我偶尔也炖个鸡呀、啊，那个弄个红烧肉啊，偶尔也吃一点，但是多数的情况下还是素的为主。
10: 您对这个吃是比较节制的，嗯。然后，如果要是您找另一半儿、嗯，那对方他喜欢吃什么，您不喜欢吃，您介意吗？允许他吃吗？
1: 允许，只要是认定他了吧，就是那种对身体不好的，我可能会劝他，
10: 会劝。但如果他执意想吃，您是不反对的，是互相能包容的。
1: 哎，对对对，嗯
10: ，OK。
7: 一般我都是在家自己做，很少是在外边吃。
4: 我一般早餐有出去吃。
3: 我晚餐自己做，
7: 早餐我也自己做，方便。
3: 哎，那我们这个女士可以养生，
7: 多吃蔬菜水果，对人跟身体皮肤特别好。
4: 我也是，
7: 你看我这小脸，
4: 我也是爱吃蔬菜。
8: 你看他往那一坐，这坐姿一看就是训练有素。
0: 人家这走模特步都是练的，是不是？
8: 他真是这种自律。
1: 瞎玩，
0: 平常爱运动吗？
1: 去海边走走，因为我家离海边很近吧，就是。吃完饭了，有时间了，有心情了，就去海边走走。
0: 所以现在的日子，你觉得比在河南那会儿

0: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1: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
1: 嗯，
0: 您就这么切成片儿，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发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
2: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
2: 嗯，
0: 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1: 这肘子它是百搭，
2: 嗯，
1: 你像春饼卷肘子，
2: 哦，是
1: 烙饼卷肘子，
2: 啊，
1: 那个火烧夹肘子，
2: 啊，
1: 啊，你再切上几片，
0: 哎，
1: 搁点葱丝儿，
2: 嗯，
1: 再来点黄瓜条，
2: 嗯，
1: 来个炝盒菜，
2: 嗯，
1: 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
2: 嗯，
1: 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2: 嗯，哎呀，
0: 哇，
1: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1: 哦，
2: 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2: 嗯，
0: 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
2: 嗯，
0: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2: 嗯，
0: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2: 嗯，
0: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哎呦，可不嘛，
1: 嗯，
2: 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
1: 嗯，
2: 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得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

0: 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啊、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我总吃，嗯，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嗯，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哎，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三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两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一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五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
3: 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
2: 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0: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0: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做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又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2: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0: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
2: 哎呦，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0: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
1: 啊，
0: 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1: 啊，
0: 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2: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1: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

0: 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1: 可不行啊！我这个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2: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0: 对，
2: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0: 哎，
2: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
0: 哎，
2: 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
3: 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是吧，
1: 雨桐？哎，阿姨，
0: 哟，
3: 争取下来了吗？
1: 不负众望，
3: 呵，
1: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
3: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0: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
1: 哎，
0: 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还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外特工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

0: 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吧？
0: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三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3: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

0: 太棒了，
1: 太棒了，
0: 专门二位肯定不干呀、啊。哎，但是他话说回来啊，嗯嗯，只有这一百个，讲过了这一百个之后啊，嗯，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2: 太棒了、啊，哎，谢谢上总了啊，
1: 对，
2: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仙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它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这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这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发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你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哎，
0: 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我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得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充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哎，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做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 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2: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嗯，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3: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2: 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3: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啊，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
2: 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1: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1: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0: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

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六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供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拣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鸡肉是大家爱吃、经常吃的食品，以其高蛋白、低脂肪，被健身健美人士当作首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鸡身上哪个部位吃起来最香？就是这个鸡翅根儿。请不要反驳，吃了就知道。今天咱们就品尝一下好吃到舔手指的酱卤鸡翅根儿。
1: 就这一口摆在眼前，没有谁能拒绝得了。大口吃肉的感觉啊，真的太爽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很多粉丝在我们这儿留言，说了想吃酱鸡翅根儿了。这酱鸡翅根儿啊，这一般渠道啊还不好找，还没有。但是啊，最终还是被我们栏目组啊给淘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呢请到的是华都食品的销售经理胡总，欢迎。
3: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华都食品的销售经理胡淑慧。那我今天呢真的是非常高兴啊，可以带着我们家的美食，然后来给现场的各位品尝一下。华都集团呢是1982年成立的北京市老牌国企了。

0: 然后经过咱们这个重组改制呢，就是现在的咱们这个首农集团了，被评为了北京名牌产品的称号，那也是被评为了呢我们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啊。我们呢也是始终坚持食品的安全、营养、新鲜、美味、方便的企业宗旨，也是给首都啊80多所高等院校、120多所中小学、100多个食堂单位呢提供了鸡肉产品。来吧，两位老师，咱们一起尝一尝。
1: 好，尝尝，尝尝。
2: 好好好。真地道。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啊。
1: 怎么样，阿姨？
2: 真不错。口感爽滑细嫩，酱香浓郁，
1: 是
2: 特别入味，咬下去一口，满嘴的肉汁的香味儿，回味无穷。
1: 哎呦，阿姨，您可别在这儿馋人了啊！您看，孩子们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家和栏目组的责任，咱也不能辜负对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啊。
1: 关键是我这赔钱太多了啊，就再送一袋，我这就十袋了。哎，你合着这么好的特供酱卤鸡翅根，你一袋都不到20块钱，这上哪儿找去啊？哎，你可真让我为难了。
0: 哎，胡总啊，你今天要太为难啊，那就算了。但是啊，我跟你说，如果今天这生意啊，你少赔点钱，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我呢，这个以后啊，多给你对接一点大连锁餐饮企业，按他们的需求量大呀，钱啊，你从他们那儿赚，行不行？
1: 好，那就冲你这句话啊，我今天我就再加一袋送了，
0: 哎呦，
1: 就当给交个朋友。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到200块钱，十袋是给咱们栏目组观众特供的啊，好吃到舔手指的酱卤鸡翅根儿。那我仅限今天节目播出的前200组。
0: 行，没问题。
1: 如果卖完的话，咱们就恢复原价。
0: 哎呦，太棒了，好，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太棒了啊！你看看，国企大品牌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的酱卤鸡翅根儿。哎呦喂，这口感是细嫩爽滑，酱香浓郁，好吃入味儿。十袋还不到200元，限时限量，抢购。尝鲜，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总，你们华都集团的手伸的真是太长了，一个养殖企业，一个做鸡肉全产业链保障供应的实力国企，现在做熟食了，把新鲜的尖儿货鸡翅根自己留出来做酱卤鸡翅根熟食，成本又比别人低，品质又比别人好，那叫别的企业怎么干呢？有了你们的鸡产品熟食，爱吃鸡肉的人谁还买别的牌子？
1: 阿姨，我们呢也是遵循首农集团呢对华都的这个规划，在鸡肉的领域呢去做专做深。这个做熟了的酱卤鸡翅根呢，一根算下来才3块多块钱，根本就没想赚大家的钱，就这个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肉，肉质紧实，一点也不柴。呀，这好吃到连骨头都不想剩。而且啊，今天呢，这个是给咱们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今天碰上实惠了啊，大家赶紧出手抢一组。这个常温保存也不占你冰箱的地方，你啥时候馋了呀，开袋凉吃热吃呀都很过瘾，还可以搭配土豆啊、丝瓜、萝卜，在家呀就能做炖菜，随手啊就能做大餐，干净卫生，营养丰富。我们华都生产鸡肉理念呢，是给生活做减法，是对身体啊最好的报答。
2: 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很多时候啊，我们经常说孝敬老人，对吧？关爱自己，关心家人。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什么呢？关注一下咱家人啊吃的每一顿饭，每一道菜。
0: 对，
2: 其实酱卤鸡翅根啊经常吃，对不对？不是啊，咱们花不起这个钱，其实就是舍不得钱。
0: 对。
2: 但是对于全家人的健康啊，我觉得这点钱算什么呢？对吧？这个问题啊，真的值得咱们认真思考一下。
0: 王前，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想明白了，
2: 是吧？
0: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到这岁数了，有啥想不明白的呀？
2: 是，
0: 华都食品是国企大品牌，专门做高端鸡肉产业链的，给咱们特制的好东西，大家赶紧买一组，无论是孩子、老人、年轻人都可以放心吃，营养美味没负担。
3: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

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十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其实特别感谢华都食品能够特供这款好产品，特别适合于老人跟孩子。
1: 哎，
0: 因为呢它是软烂脱骨，酱香浓郁，并且还特别的入味，
2: 确实不错。配料表非常清爽，没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剂。我就怕食品配料表密密麻麻写好多行，真不敢吃啊。
0: 是
2: 这个华都的品牌也不错，我今天买了两组，一组给家里，一组给亲戚朋友分点，大家要是感觉好的话，吃完了我再买。胡总啊，你保证供应，不能断货哟。
1: 阿姨，这断不断货啊，我真的不能给您保证。
2: 哟，
1: 但是这批货啊，咱们是特价特供。那你说我们工厂也不能一直赔本赚吆喝，但是品质和服务啊，我向大家保证。保证呢，您买到的每一袋的酱卤鸡翅根都是华都自有农场自然生长的不催熟的白羽鸡，活鸡新鲜宰杀的，18道检测检疫，不含抗生素，不含激素。那如果说您买回家有任何的这个售后问题，或者说是您不满意的地方，那您可以第一时间给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工厂呢会有专人来解决您的售后问题。我想再给大家说一句，首农品牌华都食品，不讲故事，只讲味道，爱上这个味道只需3秒。为啥这么说？因为这个酱卤鸡翅根啊，只要你吃到嘴里，你的味蕾啊就沦陷了。这个味道你压根儿没吃过，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香。
0: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啊，我也得买两组。怪不得说人家胡总能当销售经理呢，是吧？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不买等会儿没了，我得后悔。
3: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
3: 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4: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4: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拍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3: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
4: 对，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4: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特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对吧？
3: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4: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嗨，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2: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3: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如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啊，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

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呀，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

0: 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
1: 嗯的，嗯，乖。
2: 萌萌，怎么了？
1: 他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心情不好呢。
2: 萌萌看，
3: 这是什么？
2: 这是黄豆。等萌萌做完手术，豆子就发芽了。再等萌萌醒过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白白胖胖的豆芽了。
3: 这么厉害？
2: 真的这么厉害？你没看它小小硬硬的，只要给它一点点水，它就会慢慢的长起来。所以你也要和它一样坚强，知道吗？
3: 嗯，我知道了。易叔叔，你要和我一起等待豆芽长出来了。
2: 好，我们一起等。

0: 快到就来。
1: 粥也喝了，桃子也吃了，你真的回去了？我爸爸最近看我看得特别严，他晚上老给我宿舍打电话。
2: 别走。
0: 我给你施个魔法，爸爸加班，妈妈去弹钢琴挣外快的时候，就老这样做。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2: 什么？
3: 叫豆子发芽魔术。
0: 就是我妈妈每次走的时候都会捏几颗豆子进去，她跟我说等豆子发芽了她就回来了。结果她第二天早上真的回来了，而且豆子真的发芽了，她还在厨房给我做早饭。
2: 这么神奇啊。
0: 嗯，
2: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你还想当我妈？
0: 谁想当你妈？当你妈有什么好？
2: 哎，我觉得你当妈肯定比当媳妇儿好。不行，我嫉妒你儿子。
0: 哪有人嫉妒自己儿子？那我走了。等豆子发芽了，我就回来了。你的病也好了，走了。
2: 舍不得你吗？
3: 不太行。对，可是刚刚不是说这么多的，也是个也是。

0: 喂，你好，我是孙平家长。
1: 您是孙平的家长是吧？孙平的病历在我们这里做过登记。
0: 啊，对。
2: 您当时签署过一份协议，同意如果是因为教学或者是研究目的，可以对孙平的病历进行公开的讨论。
0: 啊，是这样的，当时是董医生建议我这么签的。
2: 我们医院呢马上要进行一项课题研究，选中了孙平的案例，麻烦您到时候来趟医院。
1: 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课题研究小组会向您解释的。
0: 平平被选中了，那就是说他的病有救了。
2: 那我不敢这么说，您先来趟医院吧。
0: 哦，好的，那我去哪儿签这个东西啊？
1: 您到时候到我们医院的住院部 C 栋心外科，您到了之后呢直接联系聂宇生医生就可以了。

0: 什么事儿啊？突然请我喝酒？
1: 我非得有事才能找你喝酒，
0: 要不然呢？哎，你觉不觉得这种感觉有点似曾相识？特别像我们在比利时留学的时候，你第一次请我喝酒。
1: 有吗？
0: 没有吗？还不是感谢我当年对你的救命之恩。我那天也是这么发呆，远远望去，一个中国留学生，烈日炎炎剪草坪。我当时就想呀，这么热的天干嘛非得今天剪呢？还没等我想明白呢，就看那留学生咣当一下，
1: 我就栽倒在地不省人事。还好你英明果断，翻过篱笆百米冲刺的过来把我救了。
0: 给那对外国老夫妻吓的呀，当时就要送你去医院叫救护车。救护车在外国是随便坐的吗？比你小命都金贵，还不是我当机立断，送什么送，不送，冰块拿过来给你一敷，
1: 把我的小命保住了。
0: 嗯，还保住了你的荷包呢。来吧，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来多抱一抱。你那个时候可出名了，谁不知道医学院有一个聂雨生啊，铁人似的不睡觉，每天不是图书馆就是实验室，年年奖学金，不要命似的。哎，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真的这么想当医生吗？玩命拼啊。
2: 你说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学，我不是让你去学医的，我是要你学金融，是要来继承我的事业。
3: 你的商业帝国我不稀罕，我就是想去学医。
2: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学医是为了干什么，你就是为了那个谭静，要给他爸治病，是不是？
3: 那你挣钱不也是为了女人吗？你以为你那些女人没有钱会愿意跟你？
2: 好，那我再告诉你，你如果坚持要学医的话，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你，
3: 我一分钱都不会拿你的。
2: 那你就在外面饿死穷死好吧，
3: 照顾好你自己吧。
4: 也难怪你爸生气了，你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
3: 别人不知道就算了，你也不知道吗？我爸可以不理解我，老师也可以不理解我，全世界都可以不理解我，你不行。
4: 我不是不知道，你学医是为了想给我爸治病，但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想让你听你爸的去学金融，

0: 是想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理想去走，不要为了我牺牲一生的志向。
1: 怎么能叫牺牲呢？我心甘情愿的。
0: 聂医生，我们可以找别的医生去给我爸看病，但是你得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过。
1: 你回去吧，我以后都不想再看见你。

0: 你好，小静。哎，来，你来打包面包。
1: 好。
2: 谢谢。小静，你电话转了，医院打来了。好，谢谢，帮我们收一下。经理，我接个电话。
0: 快去快快。
2: 喂，你好，我是孙平家长。
3: 你好，我叫医生。我的同事
0: 打电话给你，关于我们的一个新课题，想用孙平作为我们的研究案例。
2: 哦。
0: 我会把资料发给你，这样你就不用专门跑到医院找我。
3: 看完之后，你考虑一下。
0: 你觉得怎么样？
2: 啊？
0: 我是说，因为资料很多，我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直接发到你邮箱。
2: 哦，好。
3: 邮箱里有吗？
2: 有的。
0: 报一下。
4: tnforever@116.com。
0: 你大声一点。
2: 小写的 T，
4: 小写的 N， 数字 4， ever。

0: 哎，我收到你给孙平家长的抄送邮件了啊，
1: 学习一下。
0: 哎，你看你这封资料邮件写的，各种角度，各种情况，
1: 敬业。

0: 哎，你是不是把这个失败的案例放得太显眼了？我担心病人的家长看完以后一害怕，把你这个治疗方案给放弃了。
1: 手术风险本来就大，得要让家长慎重考虑。

0: 2720。
1: 对了哈，
0: 对，
1: 赶紧下班吧。
0: 好，
1: 辛苦了。嗯。啊，经理。
2: 哎。
1: 你好，我可以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吗？
2: 干什么？
1: 啊，是这样，我知道我最近工作不太好，经常迟到，然后电话也比较多。嗯，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这个月的休假就放弃了，都用来加班。
2: 行，很好，知道就好啊。嗯
1: 嗯，还有，
2: 嗯，
1: 如果我工作中有什么做的不对的，您就及时跟我说。
2: 你呀，你就好好工作啊，不要总让私事打扰到公事。反正就是总公司规章制度里要求的那些，啊，回去好好反省，好吧？
1: 啊。
2: 啊，对，丹阳，你孩子的病怎么样了？
1: 啊，最近还算是稳定吧。
2: 哦，行，那忙去吧。
1: 谢谢您关心。
2: 没事，忙去吧。
1: 好。

0: 石头布。
1: 布
0: 来了啊，一二三，输了，往上。
1: 哦，
0: 换你，剪刀石头
2: 来了。
0: 嗯，开始了啊，一二三，上。
1: 我来，
3: 我不进去了，我去接瓶子回家了。
2: 救火呀！

0: 喂，盛总。
1: Vicky 啊，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明白什么？
1: 有空的话，明天中午一起吃个饭，我们当面聊。
0: 我明天要去医院接王副总出院。
1: 那我等你吧，啊。

0: 我最近工作状态是不太好，家里事情比较多，迟到早退是有的。但刚刚您说的账目
1: 啊，以后每天白天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最好的其实是双休日，我就可以带萍萍出去玩，也解放了你，你可以跟他们去跳跳广场舞。
2: 嗯，好啊。
3: 朝九晚五，唐阿姨，您是白领啊？
1: 哎，小东西，连朝九晚五都懂哈、啊。
3: 我是看电视上说的，说朝九晚五都是白领。唐阿姨，你是白领的呀？
4: 妹妹姐姐，我妈妈呀，不是只有一种领子的衣服，她有好多种呢。如果她都给穿出来，太热了，而且还看不到里边的领子。所以妈妈今天穿的是白领。
1: 萍萍啊，我去把你的积木给弄倒了啊。
4: 嗯，不要。
3: 妈妈，你真的换工作了？
1: 对呀。
3: 那每天都能只白天上班？
1: 对呀。
3: 晚上做梦来接我了？
1: 对呀。
3: 妈妈，你实在太出色了，我要奖励你。啊，你先蹲下来吧。
1: 好呀。奖励我什么呀？嗯、就这个奖励啊？嗯嗯。那再来一个奖。
3: 那好吧。
1: 还不情愿的你。
5: 好不容易等了这个机会，被那个女人给我顶黄了。
6: 提了字。
5: 跟你们说，谭静，你等着看吧，别看他到了总公司，我照样整他。
6: 哎，就咱别生气。
5: 来，静静哥，你就说我朱兆斌能力强不强？
7: 强。
5: 强不强？
7: 强。
5: 我要调到总公司，差事儿。大兄弟，
8: 你是上班吗？
7: 乐。

0: 请问是谭静吗？
1: 我是，
0: 我是来接你的，跟我走吧。
1: 好。
2: 这里就是市场部，你的工位在那边，宣传刚刚已经给你了，一会儿会有人力资源的同事把你拉进公司的大工作群。另外记得注册一下公司内网的邮箱，会有邮件通知到你新员工的培训时间。
1: 好
2: 了，待会大家两分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谭静，从今天开始他就是盛总的行政助理。
1: 哦，大家好，我是谭静，我以前没干过这份工作，以后可能希望大家多帮忙。
0: 欢迎
3: Vicky， 我刚刚在里面接电话出来晚了，不好意思，我来帮谭静介绍。
2: 啊，好，盛总。
1: 盛总您好。
3: 您好，来认识新同事吧。丽丽，我们部门的秘书。Jessica， 企划经理。抱着玩偶的可爱的妹妹是 Gigi， 设计师。啊 ，Linda， 企划专员。Leo，

0: 那边还有几位同事哈，我这儿还有一个会要先去开一下，让丽丽一会儿帮你介绍。
1: 好，好的，盛总，您去忙，
0: 带着他去熟悉一下工作。
1: 好，
0: 放松一点，大家很好相处，是吧？
2: 是。
0: 再次欢迎你，
1: 谢谢。
0: 大家去忙。
1: 丽丽你好，
3: 你好。先注册一个公司邮箱吧。
1: 好，
3: 对了，你英文名叫什么？你是有英文名的吧？
1: 有。
3: 叫什么？
1: 叫我 Daisy 就可以。
3: 啊，对，你英文很好的。但是我们盛美呢，已经有6个 Daisy 了，所以你是第7个，所以要备注一下啊。
1: 哎，丽丽，对不起啊。刚才盛总说让你帮我熟悉一下公司的业务，那我具体应该做些什么？
3: 眼里有活就行。
4: 哎，什么路子啊，一个行政助理不是艾米而是 Vicky 领过来的已经很奇怪了，更奇怪的是盛总居然还亲自介绍。
5: 这人什么来头？
3: 你们猜啊。
4: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啊，说呀。
5: 说嘛。
6: 说呀。
3: 这姑娘是盛总点名要的，之前在门店做收银，上次盛总去的时候就看上了。
4: 收银？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次盛总好像还来了一个英雄救美，说这姑娘写了一封英文信。你们猜盛总夸她什么？
0: 说什么？
4: 人如其文。哇
5: 哦。不是吧，咱们盛总眼光那么高那么挑，之前 HR 给他推荐好几个他都看不上，竟然看上一个前台收银啊。
3: 我亲眼看见这位姑娘晚上10点来公司，盛总亲自接见，两个人在办公室里
4: 是不是聊了好久。我跟你说，这种话不好乱讲的，是不是关着门？是不是？
5: 说吧。
4: 呀呀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工作工作。嘘。

0: 哎，小聂，小聂。
1: 哎，林主任，
0: 正要找你呢，你要的东西。啊。小聂，最近挺忙的吧？你看你都瘦了，注意身体啊。
1: 对了，我爸的报告下来了吗？
0: 报告还没下来，你放心，说不定是虚惊一场。我走了。

0: 啊，全叔。
1: 刚才小聂来电话了，
2: 说什么？
1: 说要回家陪你吃饭。

0: 小子，没准儿又有什么事要跟我犯倔，先来个以退为进，想哄我上当啊？
1: 人家不就是不想交女朋友，不想结婚吗？除了这方面，哪儿还跟您犯倔了？
0: 要他回公司来上门，死活不肯，非要待在医院里，那医院有什么好待的？上个手术台一站就是个大半夜，能赚几个钱？还有啊，上回说要谈女朋友，交的那个抒情的女孩，人家样子漂亮，个性大方，两个也挺般配的，就是一拍即合的事情，他就是不上心，磨磨唧唧的。
2: 我说你这位老同志啊，就是顽固不化。你说人家不肯理你吧，你不高兴；人家肯理你了，你又在这儿说三道四的。我问你，你累不累？再说了，小聂再犯倔也是只猴子，逃不出你的手掌心儿。

0: 吃饭的时候好好跟儿子交流交流，把心里的疑虑都说出来。你们爷俩啊，就是缺乏沟通。
1: 你这个倒说的对啊，我这个儿子虽然脾气倔啊，但是这人老实，就是个书呆子，在我面前也没什么花头的。
2: 吃饭啦，饿死了，赶紧！今天中午吃什么？
3: 我减肥。
4: 你减什么肥？你每天减行吗？你
3: 那行啊，去吃饭吧。
5: 对吧？
6: 哦，我不去了，你们去吧。我还有些问题没弄明白。
3: 行，
6: 对不起啊，我刚刚看邮件说下午2点有个会要开。
3: 对啊，
6: 但是需要我们都过去吗？
3: 我不好说，
6: 要不你先去吧。哦，那个还有些问题，等你吃完饭回来，我再跟您请教吧。
3: 嗯，好的，我吃完饭马上回来。

0: 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
2: 可乘之机。
3: 好，咱们说下面的话题之前啊，我们先考考阿龙啊，问你一个问题。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要立一个遗嘱，结果呢他把这继承人的名字写错了，你觉得这个遗嘱是不是白立了？
2: 我觉得遗嘱一般都是大额财产，如果写错名字可能会有些麻烦，而且呢有些老人呢因为这个文化程度不高，在写遗嘱的时候呢，一旦被继承人这名字写错了，很可能呢会给以后这继承留下隐患。
3: 确实是这样，前不久呢上海市审结了一起案件，张先生一生呢未婚未育，留下了数百万的遗产，而在遗嘱当中呢他错将外甥写成了外孙，而且这名字也写错了，把囧字写成了童。那这一份遗嘱是否有合法的效力，法官会怎么判呢？
2: 同时呢我们栏目也请到了公证处的公证员来跟大家分析分析啊，立遗嘱究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立遗嘱的时候写错名字哪种情况他会作废。
4: 我们认为即便存在笔误，但当中实际上也明确注明了原告的姓名，记忆已经明确了一个对象，
5: 一字之差让家里的两代人对簿公堂。而说起事情的起因，就源于去世老人留下的这份遗嘱。据了解，张先生在2022年5月去世，享年60岁。由于他未婚未育，父母也早已离世，经过公证，他的房产和银行存款共计数百万元，由他的两个姐姐共同继承。不料之后，张先生大姐的儿子李某，也就是张先生的外甥，在整理张先生遗物时发现了一份自书遗嘱，上面写明房产、银行存款，甚至包括多年收藏的邮票，都由大外孙李某一人继承。虽然遗嘱中将外甥错写成外孙，将名字中的囧错写成了童，但李某认为遗嘱中明显对应了自己。不过张先生的二姐并不认可这份遗嘱，她说遗嘱写错了继承人的名字和亲属关系，落款日期也不符合法定书写要求，应属无效。而法院审理中发现，张先生的二姐和张先生曾有诉讼纠纷，平时少有走动。
6: 你去过他家吗？
7: 没有，生前和几年以后他就不跟我联系了。
5: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案涉遗嘱存在错别字，但考虑到被继承人的受教育程度、沪语发音和亲属关系，可以认定遗嘱中的大外

0: 孙李某就是原告李某，同时遗嘱落款时间与房产登记时间也能相互印证。
1: 故语里面大外孙和大外甥原本就是发音比较接近的，写错别字我们也可以理解的。综合考虑了他们之间的一个亲属关系，我们还是对这个遗嘱的真实性进行了一个确认。
0: 法院认为这份遗嘱合法有效，最终法院判决由原告李某继承遗嘱的所涉遗产。
2: 看到这个案子里，那最终呢也是认定说这个遗嘱是有效的。
3: 遗嘱人嘛，他年龄不同，也接受文化教育程度不同，在立遗嘱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写错字的情况，但是咱们要看错误发生在什么地方，或者说这个错误会不会影响到遗嘱的真实性。比如我前几天刚接触的一个当事人，就打个比方，咱不说他的真名字，老人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张天一，一个叫张一天。
4: 他呢是大儿子，他是二儿子，那如果这个部分写反了，就不能把它当成是错别字来处理了。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咱们音同字不同的，比如说王凤琴和王凤琴，或者叫王凤琴或者叫王芳琴，这种是在以前档案里面经常出现的一种音同字不同的情况。那如果名字里面只是单纯的写错了字，但是遗嘱的表述没有问题，而且他可能只有一个孩子叫这个名字，也不会有混淆的情况，那我们就会把它认为是只是错别字而已，不影响遗嘱的效力。
2: 不过确实，尤其是原来啊，有一些老人的这个文化程度不高，那么这个时候那有什么办法能够保证说他要做的这个遗嘱是有效的呢？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
3: 如果大家是选择自书遗嘱的方式来立遗嘱，那建议大家在立遗嘱的同时呢，找两个或者更多的见证人在场。一来呢，有见证人可以证实立遗嘱的过程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表达；再有就是见证人也可以帮着看一下遗嘱的内容，
2: 核对一下那个字，是吧？
3: 对，因为见证人他作为一个外人嘛，来看这份文书，他看看有没有让人看不懂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写错的地方。包括代书遗嘱也是，如果咱们选择代书遗嘱的话，那代书人就一定要找文化程度稍微好一点的人了，能够保证把遗嘱人的意愿都详细的完整的记录下来，这样避免给将来看遗嘱的人造成歧义。
5: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很多人出门旅游啊，或者是在外出差，咱都会订酒店。除了要看价格合不合适、方位方不方便，大伙呢还关心的就是酒店是不是很卫生。
6: 哎，老话说嘛，一分钱一分货呀。在很多人看来，这房价贵的酒店卫生状况肯定更叫人放心。然而最近呢，一位博主发布视频，曝光了一家豪华酒店的卫生乱象。这视频内容啊，叫人瞠目结舌。
5: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博主呢叫林云行，全网的粉丝数呢超过了百万。他入住了浙江杭州的一家国际连锁品牌的酒店，房费是951元一晚。进入房间之后，他发现这卫生间呢到处都是问题啊，比如说防滑垫上有虫子，马桶呢也很脏，那还有毛发，这冲水按钮上面还有黄渍。
6: 这博主呢要求啊酒店安排保洁员重新给我打扫。接下来的一幕啊，叫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咱们看看现场的视频。这保洁员呢进入房间之后啊，确实按照流程清洗了马桶，喷了消毒液，拿刷子开始刷。到这里啊，看似是一切还算正常，可紧接着让人无法接受的一幕可就出现了。这位保洁员呢竟然直接啊用同一把刷子去刷这马桶圈，整个过程啊毫无停顿，仿佛呢这件事情啊按照流程本该就这么干。
5: 更离谱的事儿啊还在后头呢。这位保洁员呢开始擦这个冲水按钮上面这个黄渍，结果呢他往这个按钮上喷了一些清洁剂，直接用手去搓，结果搓完之后呢一手的泡沫，他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顺手呢把手伸进了马桶水里边来进行涮了涮。您没看错啊，就是马桶里的水。这涮完之后呢，他拿抹布擦了擦手，又用同样的一块抹布继续来擦按钮。
6: 哎，当这博主呢提醒他枕头上也有黄渍的时候呢，这位保洁员毫不犹豫啊，就用刚才刷过马桶的手呢直接就摸向枕头了。这一系列操作啊，叫这博主是目瞪口呆。他马上叫来了酒店的客房管家。这客房管家解释了，说酒店有专门的清洁药剂打扫马桶，再用冲出来的水清洗。那博主反问，冲出来的水不就是马桶水吗？管家辩解说呢，马桶水箱

0: 里啊会有干净的水。嗯，
1: 那也就是说酒店方面呢承认了用马桶水来清洗马桶圈的一个做法。博主呢也是当即表示说，我以为是保洁员自己的行为，没想到你们是要求这么做的。随后呢就反问管家，你会用马桶水来洗手吗？对方尴尬地表示肯定不会呀。
0: 随后呢酒店的客房经理也来到了房间，向这博主道歉，承认呢保洁员有很多处理不到位的地方，愿意接受批评，并且承诺呢后续会加强清洁。
1: 视频一曝光，网友是直接就炸了锅了，有网友惊呼到三观都被震碎了，正常人都不会用马桶水来洗手吧，用马桶水洗手他怎么下得去手呢？
0: 那也有啊自称是酒店从业者的网友表示呢，这种操作绝不是行业常态。其中一网友说呀，我也是房务员，我们从来都不是这样做的，马桶里也很脏啊，这位大姐确实不应该。
1: 还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作业的规范啊，说自己呢会带两双手套，有一双是专门用来收拾垃圾和洗马桶的，认为这跟呢个人素质是有关系的，跟什么星级的酒店没有关。与此同时，有不少网友也建议给保洁员能不能配备一个记录仪来全程跟踪，以便随时督导。
0: 视频当中啊，博主透露这家酒店呢是英某阁酒店，那多位网友指出啊，它就是杭州上城英迪阁酒店。与此同时呢，酒店官方账号的评论区也涌入了大量网友的留言，这内容呢大多是质疑他的卫生管理的。潇湘晨报记者致电这个酒店工作人员说呢，没有接到相关通知，会去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还回应到呢，酒店是按标准流程打扫的，这种情况正常是不会发生的。
1: 9月1日，扬子晚报记者联系到了博主本人，博主表示他不需要赔偿，只想让更多的人能知道这件事儿，从而能够倒逼酒店行业自我整顿。当天记者也就此事致电了该酒店，工作人员称呢不了解事件的细节，已经向相关情况呢反映给了品牌公关部，后续将由公关部来回应。但是截止发稿，记者呢也没有收到酒店方面的进一步的回复。
0: 整件事情呢最离谱的地方在于啊，保洁人员的这些操作是在顾客眼皮子底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呢，这保洁员呢本人丝毫没有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妥。客房管家解释呢，这马桶水箱里有干净的水，这句话更是挑战了公众的认知。事情到了这一步啊，就算处罚了涉事的员工，也只是治标。要我说呢，不从管理制度上纠偏，类似的卫生乱象今后难免还会上演。那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们会持续保持关注。
1: 在有关这件事的评论当中呢，也有很多网友表示说，见过多次酒店卫生翻车的事件之后，现在呢早已经养成了自己携带清洁用品的习惯了。有网友说，入住酒店呢甚至还会带上这种一次性的床单啊、被罩啊等等。
0: 这顾客呢一般在网上下单之前呢，会看这酒店的页面上是不是写着一客一换，但实际情况如何，肉眼的确很难分辨。今年5月份呢，有媒体辗转多地暗访调查酒店是否对所有布草做到一客一换，这结果呀叫人震惊。
1: 当时南方日报记者呢用荧光笔在床单、枕套、浴巾这些布草上呢做了一个标记，这种标记呢只要是正常的洗涤是能够被洗掉的，如果说残留，那就说明酒店方面并没有做到一客一换。记者呢先后入住了6家酒店进行测试，最后调查的结果是2家酒店没换床单，1家酒店没换被罩，5家酒店都没换枕套，6家酒店的洗浴布草都没有做到全部更换。另外还有至少3家酒店的杯具确认没有清洗擦拭。
0: 这记者呢随后提出质疑啊，各家酒店却都一口咬定是一客一换，可是啊紫外线灯一照全都露馅了。事情呢被曝光之后啊，涉事酒店所在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并责令整改。
1: 有业内人士分析，表面上看这是涉事酒店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而实际上呢，问题的根源在于酒店背后的成本控制的压力，酒店的外包链条过长，而且呢，卫生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层层衰减。有律师指出，暗藏卫生问题的酒店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和安全保障权。
0: 所以说，入住酒店呢，总不能叫这消费者自己当检测员吧？所以咱的建议 师呢，无论是哪家酒店，一旦被发现在卫生问题上糊弄消费者，相关部门不仅要通报处罚，还要把通报的具体内容录入到酒店的预订平台上。这么做呢，既能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又能倒逼酒店方面严格管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消费者会用脚去投票，这酒店如果说没人住了，我就不相信酒店真的会不着急。
1: 前不久，山西太原警方接到了一名商户的报警，说自家摊位的一块石头被盗了。这块石头可非比寻常啊，它是属于那种可以被收藏的奇石，标价也是近万元。
0: 这民警呢立即着手调查，这犯罪嫌疑人也是很快浮出了水面。和其他的盗窃侵财案件不同的是啊，这民警发现呢，嫌疑人偷石头不是为了卖了换钱，他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爱好。嫌疑人呢本人就是一个收藏爱好者。
1: 你说这收藏啊，其实是一种能够让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雅趣，但雅趣绝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嫌疑人呢，可以说啊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
2: 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三中队接到辖区古玩市场商户胡某的报警，称自己店铺内一块石头不见了。
3: 据报警人称，其店铺内是经营这个石头字画的，被盗的石头呢，价值10000余元左右。
2: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刻调取了案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
3: 这个就是咱们现场的这个案发监控视频，当时这个店铺就是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临时的这个石头展销店铺，属于这种临时的这个一个店铺。就很类似于这种的，都是这种开放式的，还没装修完，但是呢，经营商呢都在这里面摆放他的这个商品，然后就这就像是嫌疑人盗窃完之后逃跑的这个过程。
4: 手里就拿着盗窃，
3: 对，手里拿的就是当时盗窃来的这个石头。
2: 视频画面显示，当天凌晨2点多，一名男子骑车从古玩市场南门进入后，直奔这家店铺，全程目标明确，行动果断，显然早已确定了盗窃目标。
3: 经过调取现场的案发监控以及这个相关的路面监控呢，最终我们确定这个犯罪嫌疑人为李某。
2: 那么李某为什么要偷这块石头？李某到案后，民警了解到李某是一位奇石爱好者，而被盗的石头正是他的心头好。
3: 前几日呢，犯罪嫌疑人路过该店铺的时候呢，发现店内摆放着一块奇石比较这个品相比较好的石头，但是呢，该石头价格呢售价比较高，所以犯罪嫌疑人就萌生了盗窃该石头的想法。
2: 原来几天前，嫌疑人李某路过这家店时，一眼就看中了这块品相极好的石头，可惜商家开价9000到10000元，远高于他的承受范围，他囊中羞涩，根本买不起。于是李某就动了歪心思，选在深夜无人时下手盗窃。
3: 因为咱们受害人所经营的店铺呢，是一个没有这个装修完毕的店铺呢，门呢是这个用篷布围挡的篷布。那个门，然后犯罪嫌疑人到达现场之后呢，将这个篷布解开，然后悄悄钻入店铺内，将这个摆放在货架上的石头盗走。犯罪嫌疑人在前往的这个盗窃的路上呢，随即在垃圾桶内翻捡了一块这个布袋，后呢，在盗窃的时候呢，就将这个盗窃所得的赃物装在这个布袋内呢，逃离了现场。
2: 不同于普通盗窃案件，嫌疑人销赃获利的作案目的，李某的盗窃动机十分特殊。他费尽心思偷走其实并非为了变卖赚钱，单纯就是想满足自己的收藏爱好。
3: 犯罪嫌疑人对收藏这个奇异的石头呢比较有喜好和兴趣，他将盗窃来的石头呢也没有进行的出售，只是用于个人的这个收藏把玩。
2: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按说呢，喜欢收藏啊，都是有品位的风雅之事。您说您把这偷来的东西束之高阁，天天这么欣赏着，就不觉得脸上发烧吗？
1: 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啊，对于品牌运动鞋那是情有独钟。要警惕的是，有不法之徒呢，就看中了这样一个商机，生产假冒的品牌运动鞋，并且呢，也是费尽心思掩人耳目，让假鞋流入市场。
0: 前不久呢，江西鹰潭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制售假冒名牌运动鞋的犯罪团伙，查扣的假鞋多达24000多双。
5: 最近，余江公安环食药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春涛镇乌桥村一仓库内藏有大量疑似假冒名牌运动鞋。执法人员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赶赴现场，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执法

0: 人员最终将前来邂逅的两名男子当场控制。仓库内假冒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运动鞋赫然在目。
1: 在仓库里，我们就发现大量这个假冒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品牌的这个假冒商标的这个鞋子。
0: 通过对涉案人员的审讯以及货车的行驶轨迹的研判，警方顺藤摸瓜又查获一处制假工厂和两处藏假仓库。
1: 在这四个地方呢，我们总共是查封了20000多双的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这个鞋子，涉及的品牌有14个品牌。
0: 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王某2024年底在玉江注册公司，起初做正常代工，因销路不畅，2025年8月起开始仿冒品牌运动鞋。同年11月，他结识福建籍销售商赵某，双方达成长期合作，王某负责组织生产，赵某负责收购后对外销售，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2: 说白就是，就大牌在说吧，
3: 我说什么牌子？具体什么牌子？
2: 就是阿迪耐克。
3: 原料是哪里来的？
2: 原来都是晋江买的。
1: 他们每双鞋子的利润，除去成本可能在几块钱左右，但是呢，做这些假冒注册商标的这些商品的鞋子呢，都不用抽销路。
0: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假鞋生产出来后还会经过一道做旧工序，工人用常见的黄泥巴刷在鞋面或鞋底将新鞋伪装成二手鞋，再打包对外销售。
1: 赵某在租赁的仓库来雇佣了几名工人，用我们常见的一些黄泥巴，就是我们地上看到的这种黄泥巴，刷在鞋子的表面或者说鞋底，将新鞋伪装成这个二手鞋，蒙蔽执法人员的这个监管。
0: 据查实，该团伙累计生产假冒注册商标鞋子20多万双，其中查扣2.4万余双，金余大多已流入市场，涉案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
1: 王某这些生产方涉嫌的就是假冒注册商标罪，然后还有一个罪名就是像赵某这些负责销售这一块的涉嫌的罪名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0: 目前涉案的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这两天，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在朝阳公园开启一场美食狂欢，现场汇聚了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道风味，主打一个不出北京吃遍全球美味，放眼望去也是异国烟火。
5: 确实非常的丰富啊！现场呢，大约有120家摊位，集结了美式汉堡、意式披萨、泰式咖喱、韩式烤肉等等吧，大家耳熟能详的特色美食，还有来自中东地区的一道美味佳肴，很多市民呢是专门过来打卡尝鲜的，现场也是非常热闹。我们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块到现场解锁环球美味。
6: 不用出国，在这里就能一站式打卡全球30个国家的美食。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朝阳公园礼花广场，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在这里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场烟火气十足，人气爆棚。
7: 哇，一进来很震撼，这所有的国家都能尝试到，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出门，能尝到这美食，特别开心，
8: 也挺惊喜的。各地的这个特色都有，涵盖面也比较广。食品呢都比较丰富，如果说咱肚那儿允许的话，这还真是能品尝到很多种风味。
9: 范哲斌，来来来，
10: 我看他那个印度那个，我也想尝一口，
11: 好吃啊，
12: 爽爽的，脆脆的。
13: 这是卖的最快的一款印度小吃了，印度脆球 Honey Puri， 不管是在街头还是在家里边，都是一个常做的美食。是因为《摔跤吧，爸爸》这个电影带火的这个小吃，
6: 长得很像一个圆球，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13: 它外边是炸过的一层壳，是脆脆的，然后里边砸了个洞，里边加上了各种美食，有薄荷、洋葱、有鸡蛋、有土豆。整体来说呢，是一个很均衡的一道美食，味道很清爽，
7: 酸酸甜甜的，很特别，外表也好看。那里头吃的也很香。
6: 这个薄荷汁呢，是它的灵魂，咱们也来试一试。
12: 特别的酸爽，很像我们中国美食里面的开胃小菜。
6: 这个是什么烤串？看起来好有食欲啊！
14: 这是美式烧烤 BBQ， 有鸡肉的，有牛肉的，牛肉也用的进口的细冷牛肉，纯瘦肉，然后搭配那个少许的经络，口感更有嚼头。再一方面就是食材的搭配，采用新鲜的蔬菜，营养丰富。
6: 我想问，就是美国的烧烤的肉都这么大块吗？
14: 对，美国就是这种大口的吃肉的感觉，就是这种大串。
6: 好香啊！
12: 面很有嚼劲儿，味道还特别鲜美，
8: 不咸不淡，正合适。它这个肉啊，还是挺特殊的，说实在的。另外，它这个大块呢，它这个工艺跟咱们这也有区别。尝尝尝尝，挺好。
12: 那说到日式风味。

0: 定少不了寿司，但是这样的寿司您见过吗？
1: 这个是今年比较火的一款管状寿司，尤其在欧美、北美，然后包括澳洲都开始有这样的产品出现，在国内刚刚有，把寿司卷换了一种吃法，寿司卷可以推出来，随吃随推，然后不吃的话还可以用盖儿把它封起来，然后随时都拿走。
0: 我觉得这特别适合我们上班族，携带比较方便，平时顾不上吃饭的话，然后一桶这个寿司也能吃饱了。
1: 对，也比较健康，也符合现代人的这种少油少盐，而且有多种口味，像我们这次只推出了鳗鱼和这个蟹棒口味，在店内还有一些比如炸鸡类的，还有一些三文鱼类的，很多口味。
2: 太开阔眼界了，因为我没有出过国嘛，也不知道国外的有这么多好吃的，同时也希望国外的一些朋友到我们中国的各地去转一转，我们的中国也有很多美食。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日的团期呢已经是满员了，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4: 专列呢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请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

0: 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1: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他从珠海飞到北京找对象，
3: 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2: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3: 知道，
2: 什么意见？
3: 去啥去？
2: 啊，有拖后腿的。
3: 对，
2: 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3: 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1: 他气质温婉，自律度日。
2: 什么叫垃圾食品？先定义一下。
3: 扬州
2: 可乐
3: 不喝，
2: 北冰洋
3: 不喝，
2: 代瑶
3: 啊，啥叫代瑶？
2: 喜欢这种类型的吗？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0: 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57524009005211。那另外呢，现在除了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我们现在还有选择时间俱乐部，扫描这个二维码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当期男士、女士的个人信息。那么接下来呢，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我们的现场的朋友们。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马凤如，演员导演穆立新，欢迎两位。
1: 大家好。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场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她又会是谁？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你好，欢迎。
2: 来的时候你们有过交流吗？
3: 有过交流。这个女士挺那个热情的，挺有修养的那种人。然后我们让她给拍那个照片的时候啊，她还蹲下来了。
0: 今儿现场的单身的先生们特别多哈，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我觉得温文尔雅的，
0: 就感觉特别有文化，
4: 对吧？对。
0: 您呢？
5: 你有气质，
0: 有气质，喜欢这种类型的吗？可以啊，一上场这个评分就特别的高哈。
3: 谢谢。
0: 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李庆兰，60岁，离异，公务员退休，河南人。
6: 大家好，我是李庆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真不像六十的。是不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保养的方式啊？
3: 平常是可能稍稍注意一点，自律一点，吃饭呀、睡觉啊，稍微有一点那个啥，也没有太在意。
0: 那睡觉您一般这个
3: 11点以前一定睡觉，
0: 早晨呢？
3: 早晨睡到自然醒。
0: 我就觉得吧哈，睡到自然醒这个事情是对女人最好的美容，对吧？既然早晨录节目，我就给自己躺在床上做了10分钟的工作，没关系，早起了，我晚上我一定早睡啊，但是晚上又睡不着，所以这个美丽
7: 不一定早睡，
0: 她必须睡不着。所以看人刚才这个李女士说的，这个自律是很重要的哈，不管是什么。把这事情放下，要好好的先保重了睡眠。
3: 对，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李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有三个：提前规划、安居珠海、自律度日、逆风飞扬、半生内耗、盼以知己。您是河南人，对吧？
3: 对，
0: 原来是在河南哪儿？
3: 河南安阳。
0: 安阳，安阳是不是就是？
3: 安阳是河南的最北端，跟河北交界的地方。
0: 哦。殷墟的那个地方吗？
3: 对，
0: 然后现在是跑到了大南边儿。
3: 对啊，
0: 在那儿住了多久了？
3: 一共加起来有10年吧。
0: 所以您这次是从珠海过来呢？
3: 对，我是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在妹妹家等到那个啥，昨天从郑州飞到这一面。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0: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3: 知道。
0: 她什么意见？
3: 去啥去？
0: 有拖后腿的。
3: 对。
0: 那她给你介绍过男朋友吗？
3: 说实话，曾经介绍过一个，但是没有缘分。
0: 那妹妹劝你，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3: 我就想说实话，今年60了，就想给自己一个完整的那个啥，努力吧。就是在我自己的生活里边，竭我所能。如果有幸福，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8: 他说我不大好搞。我说你长得还行，挺好的，应该能找上。他说我可能搞不上。他心气儿就高，我觉得好像是一般人瞧不上。
9: 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7: 挺好的，
10: 记着家就像坐办公室的。
0: 您这去珠海这事儿啊，就您刚才说您是在安阳，其实本来就挺北的，怎么要跑到珠海去？什么时候开始规划的？
3: 2013年那时候就一句广告，听了一句广告词儿，就是"珠海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啊，我就那时候就有想法。
0: 你还没去呢？
3: 那时候没去，就一句广告。
0: 嗯，
3: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到那儿15天吧，就把房子买了。
0: 哦，他什么东西打动了您呢？您15天就做了这么大一个决定？
3: 因为可能那个广告就比较吸引人，然后到那儿看了，确实不错，确实适合人类生存，嗯、适合我。
0: 是什么？吃得好，
3: 环境好，空气好
0: 啊、
3: 吃的也不错。
0: 但是在您那个时候提前规划，提前多少十几年？
3: 嗯，
0: 你怎么就规划到那么远？就等于是自己退休以后或者养老、嗯、以后要在哪儿，对吧？
3: 对，习惯性的早规划。嗯，然后那个父母都没了嘛，然后就我一个人，孩子又不在身边，然后我就觉得哪儿好哪儿就是我家。其实我这个人生活能力特别强，包括到孩子那边，这孩子不是在澳洲吗？别人说到那儿不习惯，我到那儿就觉得没啥，就跟自己家一样。就包括到珠海，好多好多朋友都说，哎呦不习惯，太潮湿啊。我就没觉得那种感觉。
0: 嗯，
3: 就适应能力特别强。
0: 你看啊，就是如果像我这种生活能力比较差的人，我就会想，哦，妹妹在郑州，那我大约就跟我认识的熟悉的人靠得比较近一点。您这好，自己滋儿一个人就跑到那么远去了。那现在在那边的生活是怎么安排呀、啊？
3: 在那边也有好多那个朋友，因为我性格比较开朗，所以在那边呢也有好多朋友。上老年大学，每个星期有3个半天上课，上朗诵，上模特，上唱歌。
0: 啊，
3: 嗯，
0: 你看我们这儿都相应的俱乐部啊。
3: 我也在俱乐部里边。
0: 哦，
3: 在音乐俱乐部里边。
0: 那会把你的歌发到里面去吗？
3: 会。
0: 哦，真棒。然后那你这一周就挺忙到了。
3: 嗯，反正3个半天倒也还行、啊、3个半天。
0: 剩下的时间呢？
3: 剩下时间跟朋友那个喝喝茶聊聊天。
0: 海边喝喝茶吹吹海风。不冷是。
1: 海边应该吃椰子吗？不是。
0: 你知道现在人女士要吃漂亮饭、
1: 嗯、
0: 要喝漂亮水，谁跟你是抱一大椰子，您这拿那吸管再优雅它也不好看呢，是不是？喝喝下午茶，然后呢、嗯、
3: 然后那个就是有朋友有时间我们就聚会嘛，就是吃吃饭呀，喝喝茶，聊聊天。没有的话我一人出去坐上公交车，走到哪儿看到风景好了就停下来逛逛。
0: 嗯
3: 嗯，
0: 会觉得有一点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吗？
3: 有一点点。
5: 我们这个女士在珠海生活，南方。
1: 我哪儿的都行，
10: 见就赢，
1: 知道。
5: 那能跟女士到珠海生活吗？
1: 也可以。
0: 未来的规划是准备一直就在珠海了？
3: 嗯，没有。就是我这次回来不是也是那种下了很大的决心嘛，就有伴儿的话找到伴儿了就随我们俩商量，否则的话就一个人在那儿安度晚年了，在珠海。
0: 嗯，哎，我问问我们三位先生啊，如果你们碰到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士，会因为她然后去到她生活的那个城市吗？
7: 会。
0: 会的。
7: 会的。
0: 柳先生本身是哪人啊？
7: 我是北京人。
0: 北京的，对吧？
7: 但是北京的东北人。
0: 对吧？您在北京应该生活也很多很多年了吧？
7: 40多年了。
0: 40多年。
7: 对。
0: 所以如果让您再离开北京也是可以接受的。
7: 可以。
0: 珠海去过吗？
7: 去过。
0: 能接受那儿的那个潮湿吗？
7: 不是特别潮湿吧？珠海那个
3: 三月份
7: 的呢，
3: 过年前后。
7: 对，它就有一段
3: 一小段，过年前后这个
7: 是、嗯、
3: 有将近10-20天，
0: 嗯，
3: 那水都从墙上往下流，地面全是湿的。
0: 总体来说，一定是比北京湿润吧？
3: 对
0: 啊，
3: 对对，
0: 是的，
3: 嗯。
0: 那个吴叔呢？
9: 我有点故土难离，就对那南方的潮湿，我还真是，因为我跟我母亲去过干校，在江西，哎呦，那个潮劲儿我领会过。
0: 嗯、
9: 领教过，嗯，
0: 对，而且南方的冬天是特别冷，
9: 干冷，
3: 舒服，
9: 湿冷，
0: 对，
7: 珠海不那么冷，
3: 珠海不那么冷，
9: 对，
3: 珠海不那么冷，
0: 珠海是什么样的温度？
3: 珠海最冷的时候就穿那种超薄的那种羽绒衣，就、啊、那是怕冷的，年轻人还是一件 T 恤衫一

0: 怎么认识的？
1: 他跟我们邻居是同学，然后我过来过去的，他就看见我嘛，然后就跟他同学嘛说，就这样认识了。
0: 那谈了多久结婚呢？
1: 谈了有两年吧。
0: 也蛮长的呀。嗯，理论上其实又是自由恋爱，然后又谈了两年的时间，对这个人大约是了解的了。
1: 那时候也没有懵懵懂懂的，是说实话都是懵懵懂懂，也没有那么像现在这么坚定的认知啊，包括自己的思维啊思想啊，没有这懵懵懂懂傻不拉几的，就觉得傻乎乎的。
0: 结婚以后是怎么了？
1: 结婚以后吧，刚开始还行，后来就出轨了。他我们家小孩一岁的时候就有苗头，那时候我因为年轻嘛，就是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又说不出啥，就是他老跟那个他同事，其实我那时候生完小孩在家带小孩嘛，然后就觉得他下班回来就该一家其乐融融，其实我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就觉得俩儿子应该在家，你上班忙哈，下了班了就该俩人一块儿去享受一下家庭那种氛围。老是那种哎我有事儿，几回都是带着那个女同事，当时我就心想，
0: 带女同事干嘛去？
1: 有时候教人开车，有时候去怎么着，反正就是这样。
0: 同一个女同事？
1: 也不是同一个，反正我也不太记得，就是有时候我还害怕看见人家，就人家来跟我说一声我没有事啊，我都不敢低抬头，我都不敢看人家。
0: 你还能见到？
1: 对呀、对呀、就是他比方说有个东西我要放回家，刚好那时候我抱着孩子在门口啊，在那啥，那就我没有事儿，就那种情况。当时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吧，怎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啥。
2: 我就认为他看不上你了，心里有别人了。
0: 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自己的一种感受，也没有实锤这个事情。
1: 对。
0: 那你没有跟他谈过吗？
1: 当时也没有谈，当时小孩也小，也没有那个时间，那个养孩子那个很那个，再加上自己上班，再加上弄孩子啥，也没有时间，那个也没太想，只是心里边有一点点不舒服。说实话，他也说我有娇妻爱子，我绝对不会怎么着，我只是玩玩，但是我可能就眼里不揉沙子，我就觉得那样，我想要那种纯洁。想我觉得我可能从小看那个琼瑶的书看多了，就受那个毒害受太深了，就是俩人就该心贴心的恩恩爱的，怎么可能那样呢，是吧？怎么可以那样呢？
0: 当然是不可以的，对吧？
1: 所以我就我忘了是啥时候了，就是小孩就快二十了，
0: 合着这个婚姻这么长时间，
1: 对呀、
0: 其实一直是这种状态。
1: 对吧
0: 嗯，
1: 我也说过，我也努力过，就是给过他机会。我想当时就跟今天我来到这儿一样，我今天来到这儿是给我个机会，我当时也是给他个机会，也是给我个机会。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当时跟他结婚的时候，不是母亲不是太同意嘛，然后就不想叫妈妈生气。后来等没有我妈了，我母亲去世了，然后孩子又成年了，然后我的责任全完了，所以我就想我要活我自己了。
0: 孩子当时的态度是什么？
1: 孩子当时支持我说，妈，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样。我
0: 男孩女孩？
1: 男孩啊。
0: 所以他一定也是感觉到，
1: 他感觉到了，他知道那么多年，他肯定知道。
0: 您这坚持这么多年也的确是，
1: 我不是为了孩子嘛，就是觉得孩子，你瞧当时我们俩是白手起家，后来还不错。第一想跟着我也怕受罪，给他我也怕孩子受罪，所以我就等于怎么着，用一个词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就忍辱负重的把孩子弄大。
0: 所以明白了，是不是其实最早他也算是穷小子？
1: 对呀、
0: 然后后来自己成功了，事业做大了，是吧？
1: 对。
0: 然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很俗套的小说里看到的情节，它其实就是来源于生活的嘛，是吧？
1: 对。
3: 不能有钱，一有了钱他就有点像是非非啊。
2: 这不是绝对的，
3: 是吧？是不是绝对的？
2: 个别的，
3: 是吧？个别的，
2: 个别的，
1: 任何。

0: 关系都是双向的，就是刚开始能走在一起，后来又分开，那肯定是两个人的事儿吧，两个人之间出现的那个问题，对吧？
1: 那么长时间您跟您的前夫谈过这事儿吗？
2: 在婚姻存续期间啊，谈过，
1: 谈过啊。
2: 我努力了无数回，我从希望到失望，我到绝望了。
3: 后悔自己离婚晚了吗？
2: 也不后悔，因为你的责任没有完成，你一定要把责任完成。
3: 但是也在想啊，其实您单身也单身了十几年了，没有为什么不早一点再踏出这一步呢？
2: 那当时分开了多少年以后就，哎呀，就没想那个，因为当时还有上班嘛，也没想，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光，特别享受。再过到珠海以后，也有一帮好朋友们、姐姐们，就比方说，就好到哪种程度，就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会叫我去他们家过年，他说你一个人，那个啥，你就来我们家过年，就好到那种程度。其实说实话，一般过年叫人去家里边，那肯定的，所以我也心存感恩，我这个人非常，懂感恩。就是要不那天我说弄完了我要回珠海嘛，他说回啥回去别回珠海了，我说不行，我那边有好朋友在那边嘛。
3: 所以说人生要有很多支持系统啊，这个爱人是，孩子是，其实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一半。
2: 对，
3: 选择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因为其实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对的那个人。
2: 对对对对，
3: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不能一个人孤独的前行，我们有一帮好朋友来支撑，对吧？最起码还可以出出主意，是不是？
2: 是。
3: 然后这个先生行不行啊？那个行不行啊？就比方说这三位，这三位可能谁比较适合我们女士？
1: 我觉得这三位里，除了吴大哥那两位都合适。
4: 他寻找爱情，
2: 我不是想找一个男人，我想找一个爱人，我就想把他当成父亲。想把他当成哥哥，想把他当成情人，想把他当成儿子一样养。
3: 我问柳先生，想不想感受一下这种爱？
4: 他与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5: 各地旅居啊，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是这个地道的这个北京人。
6: 你能带出去不？李先生，
3: 是谁带谁呀？
6: 就是他们女人方面的嘛，是吧？能带出去不？
3: 就是如果您带他，能带得出去手吗？您是要找一份爱情，还是要找个伴？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3: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全民健康学院今天要说的话题跟心脏健康有关系啊，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的主任康云鹏。康主任您好，欢迎您。
8: 大家好。
0: 您好。
8: 好，
0: 来有请。咱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9: 哇，急救急救，
10: 一看就跟着就行了。
9: 对对对，
11: 爸，你知道非得胸口不行，很难。
9: 到医院了，
10: 医生，医生，我在呢，我爸，快点，你别摔，你别
0: 喘不上气儿来了。
12: 他是个半卧位的，对，
9: 哎呦我的天，
0: 感觉我都感觉心绞痛。
12: 直接病人就进到抢救室，
13: 在外面等一下。
12: 半卧位往往呼吸困难会比较明显，
14: 他没有急性左心衰
12: 了。啊，急性左心衰，果然是。
9: 左心衰。
15: 主任，血检做了吗？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16: 第二具体异常增高，高度怀疑急性肺栓塞，安排一个心照，给他做个 CT。
12: 这个是在做导管的检查。
9: 这是往外抽血，我看一下。你看。
12: 哦，这是一个肺栓塞的急诊的取栓。把这个血栓从肺动脉里取出来。
9: 哦，
12: 它是一大块血栓堵在肺动脉，所以会呼吸困难。
9: 呀，哎呦，这血也太多了，抽出这么多血，
0: 蹦出来了，这都。
12: 这些血栓还不算多，我们还有比这个更多的血栓。
10: 就是它也能栓塞那么多呢？
9: 对呀，
12: 肺动脉很粗的，堵了严实之后就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哦，这个是在抢救室很常见的一个急症，是急性肺血栓栓塞。
0: 其实像刚才看到这一段视频的时候哈，我们都觉得要跟着那个
9: 喘不上气儿来，我的气儿都
12: 气短的感觉了，
0: 气短。
17: 我知道这个就特别火，问心，然后老刷到这个片段，
9: 对对对。
17: 然后有一点，我觉得主任跟那个主演有点像，赵又廷，
9: 像。
17: 这拍的都是您日常吧？您日常是比这更紧急？
12: 我真的觉得日常可能比这更紧张一些，
9: 是不是？
12: 因为我们碰到的病人不仅有这种呼吸困难的，好多我们碰到的病人是心脏骤停的。其实来了之后呢，更可怕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要在极短时间内不仅要做出判断，而且要让心肺复苏，然后心脏复跳，让他的意识恢复，这是最关键的。
17: 就是每分每秒都特别珍贵。
12: 对，而且每一个环节，医生护士我们都要配合好。其实我们也害怕听到急救车的声音，因为急救车一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这个病人他现在的生命体征，来做一个判断。做好判断之后，我们就要决定这个病人是不是要马上进到抢救室。最先做的，我们就要筛查几个最要命的可能导致不良后果的紧急的疾病，比如像大家都熟悉的心肌梗死，像大家熟悉的主动脉夹层，还有像我们这位患者所罹患的肺血栓栓塞症。
10: 主任等于是刚才在救护车上，那些医务人员已经判断出他是这个心脏啊是这儿的问题，所以他不能这么像咱们是平常平躺的，必须这么侧躺的。
12: 其实这是一个被迫体位，并不是不让他平躺，而是因为他这个病喘不上来气儿，所以他被迫的要这样去喘。
17: 通过他这个姿势也能判断他现在
12: 也能判断出他疾病的特点，判断出他病情的轻重。所以急诊抢救室还是挺
9: 很专业，
12: 对，
10: 那当然了，
17: 这几秒钟感觉特别重要，
12: 对，
17: 判断好了就能立刻把它缓过来。
12: 对，你要快速判断病情，快速的去实施治疗。
18: 哎，老先生，您没事吧？哎，没事没事，可能是岔了气了，胸口
17: 岔气可没那么简单，感觉。
18: 我这肋骨断过两根，打那以后落下毛病了，
12: 就是天一变就出现症状，
18: 缓缓就好。
19: 哎，对对对，跟我这差不多，我漏过这么一次。
18: 我给您看看，心跳很快啊，手也湿了。
10: 哎，你看
9: 他又没事了，
17: 哎，就是
9: 缓一会儿，
17: 突然就好了。
12: 停一下， 为什么要在这里停？
9: 嗯，
12: 那大家看完这个片段，大家猜猜这位叔叔得的是什么病？
10: 中暑了，
9: 中暑了。
10: 你看这天这么热，这
9: 我觉得是
10: 衣服都湿了，
9: 要不就低血糖了，
13: 低血糖有这个症状。
19: 我感觉心脏好像有问题，我就弄过这么一次，不是比他严重，为什么呢？我那个我差点没了，因为瞬间呢就感觉浑身发热。难受，稍微好一点的吧，想上厕所又控制不住了，整个裤子全拉了尿了。
12: 如果以一个医生的角度去看，我更倾向于他现在发生的是冠心病中的心绞痛。
17: 哎，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湿冷，手怎么会湿冷呢？夏天手湿冷，我觉得。
12: 哎呀，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对，
17: 应该没那么简单。
10: 虚汗吧，
9: 虚，
17: 应该热呀，怎么会冷呢？
12: 对，
17: 嗯，
12: 本身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他心率是快的，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摸脉搏的动作，
17: 嗯，
12: 同时您说到一个词湿冷。他摸到他的手心，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出冷汗了。他摸他的手掌和摸手指，包括我自己在医院去会诊一些重病人的时候，实际上我也习惯的会去摸一摸他的手，去看一看他手指的末梢，因为来看一看他是否发生了末梢供血的这种不足，这种的冷汗，或者说已经有末梢发凉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往往预示着他的病情更重，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的末梢循环。
17: 像徐叔叔刚才也讲了自己有一段类似的经历。
19: 对对，我遛弯去嘛，上公园遛弯去。
17: 哦，
19: 遛着遛着，我是去想小跑，我稍微跑的才几十米，就感觉心口这儿啊，一股凉风似的，拿手一摸，这全是湿的。
12: 我觉得从徐叔叔描述的病情来看，还真的是要把心脏作为一个重点筛查的项目，因为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片段里似乎又很相似。如果我们去抓细节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人在天气炎热的过程中他正在走着，并且他还有一个什么特点，他手里还拎着一兜菜。
10: 对，
12: 他等于也算是有一个负重，在走的过程中他不舒服了。而且呢，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特别小的镜头，我还特意去关注了一下，我们在捂着胸口，捂着胸口，要是胸疼的话，大家捂一下应该是怎么捂？要自己胸口不舒服怎么捂？
9: 就这，
10: 反正我一般是这种拿手那么杵，
9: 对，
17: 按一按，
9: 对，按一下，
12: 但是我们看徐叔叔捂是拿一个手掌在捂着胸口，
9: 哦，
12: 然后您在捂的时候是用自己的手指，
9: 对，
12: 我们这位阿姨也在用自己的手指，
9: 对，
12: 实际上心脏病的发作，往往我们很难真正准确的定位在某一个地方疼，不是说我就这一个点疼，我就这一个点疼，而可能这一片都不舒服，它的这个范围至少在一个手掌范围之上，尤其还是前胸部位。
17: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片段。
20: 林主任，胸痛中心这里来了一个病人，现在怀疑是主动脉夹层，麻烦你过来看一下。
21: 行，我马上来。
12: 这个会胸痛的很厉害，
17: 比
12: 我们刚才说的心梗还要疼。
17: 哦，看他表情知道了，脸色都是苍白。我的胸部 CT，
21: 左右上肢压差50，肾主动脉看着有点怪，但是因为平层没法确定。
20: 金超医来了。
21: 心音遥远，
20: 我们现在给你做一个心超检查。
17: 心脏超声是来评测主动脉夹层的一个检测的，
12: 它能很好的去看一下心脏的活动和主动脉的情况。
17: 哦，
21: 果然有心包积液，胸主动脉有内膜可以飘动，肯定是夹层吧。
12: 这必须得特别快速的做出判断，并且做手术。而且你看他的氧合液已经开始下降了，
20: 他没
10: 多少了，
20: 我跟他们说了，让他们给我们插个队。
21: 去催。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9: 危机了，
17: 这种情况特别紧急了，应该。
22: 你说那个什么夹层要命，得开刀。那咱们能不能有一种折中的、保守的治疗办法呢？比如说吃点药什么的。
23: 没有折中的办法。
21: 现在的情况，
12: 这个
21: 就是做手术。人不一定能，但不做手术，人肯定就没了。
12: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
17: 哦。
21: A 型主动脉夹层发病率很低，每年
9: 就在您的医院也有这种发生吧？
12: 这个非常多，因为本身安贞医院的大血管治疗就在全国很领先，
9: 对，
12: 所以好多病人都到这儿来。
24: 只要时间还来得及，都往上级医院走。
1: 我已经完成了开胸和头皮血管的游离，采取叶动脉插管进行体外循环和脑灌注。
20: 那你开进去是什么情况？
1: 就是 A 型夹层，而且扯得很厉害。
20: 你要尽一切的努力，一定要保证这个病人的平安。
2: 这个的手术失血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手术也是外科里头非常大的一个手术。
13: 江主任，林主任说不用换人了，替换太耽误时间了。
23: 部长，

0: 远端吻合好了，结束停循环，恢复下半身关注。
1: 收到。血压恢复正常。
2: 什么叫夹层啊？
3: 对呀、
2: 啊，
4: 夹层。我们用这根来模拟血管，主动脉是人体中最大最大的血管，它的粗度可能真的跟我们今天准备的道具一样粗，在身体里这么粗的血管。那么夹层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夹层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这个血液呀、啊、应该是往下顺着管腔应该是流动的，主动脉分成外层、中膜层和内膜层、而夹层呢相当于在内层做了一个撕裂，这个血不能从管腔走了，生生的
3: 就堵
4: 把这个内膜给撕裂开了、血液走在里面，哎呦，会伴随着极其剧烈的疼痛，它是在撕裂着疼、撕裂着疼。主动脉夹层和心肌梗死实际上它们本身的病理发生机制不一样，但是如果从外在症状上来说，夹层的疼痛会更为剧烈，更为持续。
3: 那像这种撕裂什么情况下它会出现呢？
4: 其实呢，对于主动脉夹层这个病，我们更要提醒的是高血压人群，也许平时就是100-120，突然升高到180是毫米汞柱，甚至200毫米汞柱以上的时候，如果恰巧血管壁本身又存在着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因素，那就有可能发生我刚才说到的这种主动脉夹层撕裂。所以动脉粥样硬化的人群，如果在主动脉壁上它有这些斑块，或者说出现溃疡，相当于它本身有这种小破口，那这个血液也有可能顺着这个破口去撕裂内膜，而发生主动脉夹层。
3: 您刚才看视频的时候，开头您就说了一句压差有问题，大家不是压差过两边的这个血压吗？
5: 没有，一边都只测一边血压。
3: 对、就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测两个胳膊的这个
5: 挨着心脏近的就是左边、主打就是测左边。
4: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日常的血压监测，一测血压就够了，并不用每天都去测两测血压。但如果在剧烈胸痛的时候，双侧血压压差超过20个毫米汞柱，我们以收缩压来计算，那我们要高度考虑它有可能有夹层这类疾病的发生。
6: 您是否也出现过下蹲系鞋带时喘憋的情况？小心，可能是心衰的信号。
7: 我们心脏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它是一个和我们全身相应的器官，实际上我们的骨骼肌也是有帮助的。
6: 年龄越大，心衰风险越高，慢性风险不去除，动脉硬化导致的心衰风险更大。
7: 这个我没舍得打，它这么多年了，我就一直放在我那个办公桌上。
6: 寻找藏在您身体里的心衰风险，科学运动护心脏，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气短喘憋乏力疲惫，运动的时候啊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千万别忽视，这有可能跟心衰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科的副主任张哲主任告诉您，这一旦心衰到底能不能逆转，日常怎么做才能防心衰护心脏呢？
7: 我们现在看它一收
9: 一跳
7: 一跳的，实际上心脏每次在我们收缩的时候也是在发生同样的一个病理生理学变化
9: 啊，就是像这样，
7: 对，
9: 时而扁时而充盈，
7: 对，
9: 系鞋带的时候还能判断得出来是不是已经出现心衰啊。
7: 系鞋带这个动作呢，虽然它好像很简单，或者日常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心功能不全的病人，他要完成几项动作。第一，他要蹲下再起立这么一个过程，而且他在蹲下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一个要停留在10秒到20秒甚至30秒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要完成一个相对精细的操作。那么他如果是心脏功能的储备不够，实际上他在蹲下和起立这一个瞬间就会出现反射性的低血压或头晕胸闷的感觉。而如果他要不舒服的话，他很难能够有效地把系鞋带这个动作做得很流畅。我心脏每一次收缩和舒张，并不是帮他完全的就空了，它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心脏每次舒张和收缩的差值，我心脏把多少血射出到全身，但它不是射空了，所以它不可能100%的把血射出去。 它射出去的是50%-70%的血。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只能射出40%的血，也就是说他这射血分数是40%，那就提示这个病人一定是心衰了，因为他不能有效的把心脏的血射出去。
9: 我粗浅的理解一下啊，就这个心脏正常情况下它一蹦一蹦的，它每一次都要把血液释放到我们的全身，
7: 是
9: 打出去。
7: 对对对。
9: 所以这个射血分数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心脏搏动的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强。
7: 是。
9: 70分是满分，如果到60-68，这已经是很不错了。
7: 很不错了。
9: 但如果要是不及格，就说明我每一次虽然说它在动，但它劲儿特别小。
7: 对，
9: 就跟我们这个打气儿，哎，每一次是使劲儿了，但是呢它没起来。
7: 对，就像咱们开车一样，踩油门车不动
5: 啊，
7: 就这样子。
5: 那哎，那张主任，像我爱人那个，他那个就是射血量就是平时现在只能40多、那就是说怎么能提高他一些个这个射血量？
7: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必须要增加他心肌的叫做存活那部分的活力，
5: 需要他那个锻炼，
7: 锻炼和药物，这两个一定要结合在一起。但咱们刚才说了，就是说，对于马先生来说，他不单纯的是要练心，他肺也要一块儿来练，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5: 肺
7: 就是呼吸一定要练。
5: 好的。
7: 这样他实际上心脏他缺血是一个表象，但他缺氧是核心。你的氧不改善，你光靠我天天蹬自行车那也不行。
9: 太神奇了。
5: 对，
9: 所以这心脏这个肌肉它也得练，
7: 必须要练。
9: 练着练着，有可能它慢慢的哎就有劲儿了，
7: 是这样，
9: 射血分数就高了。
7: 对，
9: 但这只是一方面。
5: 这个氧就靠这个深呼吸，然后这样的
7: 叫做吐纳的呼吸训练。
5: 呼吸训练，
7: 可以再慢一些，
5: 深呼吸用鼻子，
7: 吸气。好，憋住一会儿，
5: 应该是这样，
7: 然后再吐出来。就是我心脏，实际上刚才讲了，我把血射出去，这代表我心脏的一个弹性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心脏很聪明，说 ，OK， 我完成不了这么大的任务，那我开始扩大厂房吧，我让我的心脏再大一些。再大一些，让它大一些呢，我是不是给全身的血就更多一些？它为什么人家大夫会判断它破了？因为心脏已经大到不能再大了，
9: 撑太大了。
7: 对，它已经变成一个囊袋状。你别管体积多大，但我没有收缩了，所以它，人家给它举一个相应的一个形象例子，就是你再大下去，可能就得破了。当然是一般不会破，但是呢，这就代表着我心脏是一个无效收缩了，所以就是你的储备或者叫做心肌储备已经到了极限了。
9: 感觉就是猴皮筋拉呀拉，拉呀拉，
5: 回不来了，
9: 越来越拉就回不来了，松了。
7: 对。
9: 所以它收缩也就是在这儿，它血也打不出去。
7: 对。
9: 那它最后会怎么样啊？就跟这儿，
5: 对啊，需要怎么让它恢复？能不能恢复？
9: 这就是关键问题，就这心衰能不能逆转？我也看到啊，在直播间有我们的这个康宝宝啊提到说，怎么能够练心脏的肌肉？他说唱歌的呼吸能练吗？这应该怎么锻炼呀？
7: 我们心肌不是越壮、越厚、越粗越好。它一定要在我们一个合理的一个收缩范围，它的猴皮筋一定是要在它的弹性范围里头是最 OK 的，所以它这样收缩效率才高。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像练肌肉一样练俯卧撑，我可以练到心肌，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心脏恢复到它正常弹性。对于心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训练，就是让它整体的，比如说容量负荷有限制。比如说我们实际上全身摄入的水分是很多的，如果我们心脏在收缩无力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我们水分的一个瘀滞，那有些时候肿就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对于心衰的病人，第一限盐，不能吃太咸；第二限水，所以这样就让它心脏充盈就会减少，你不去给心脏增加它太大的负荷，它就可以慢慢慢慢恢复，这是我们简单可行的一件事情。同时心脏也是需要能量的，它并不是说哎呀我光干活我不吃饭就可以，不是的，它需要大量的能量。其实我们在人体里的大脑是消耗能量最多的，其次就是心脏。那我们需要去

0: 有意识的去摄取一些对心脏能量能够有效补充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叶酸啊，我们的辅酶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的谷物啊都是很好的，它里边含维生素 B 啊， B 族维生素是很多的，所以有意识的去吃一些这种东西有帮助的。同时呢，就是刚才我们反复强调的，我们心脏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它是一个和我们全身相应的器官，实际上我们的骨骼肌也是有帮助的。虽然我跟陈老先生说我们可能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运动，您80岁了是不是还像别人去运动，是不是合理？那么对于马先生，他自己在家的时候他要踏车，这些我们都是鼓励的，就是我们通过强劲的骨骼肌啊，胳膊，我们的大腿，都是能够起到把血挤回到心脏，然后再舒张回去的很大作用。所以我们不再把心脏当作一个孤立器官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在治疗思路上就会开阔很多，而不是单纯想我给心脏怎么练呢，这心脏在我胸廓里头我怎么能增加它的难度呢，不是这样的。相反，你去增加它的负荷，反而会让这个后鼻筋时代长，适得其反。
1: 很多我们粉丝，我们的康宝宝都有这困惑，害怕自己出现心衰，害怕自己心功能已经有一点点退化了，这后续到底应该怎么办？您看辣梅玲啊，就说到这个，很想知道哪些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衰，哪些运动可以让心脏更强壮。还有一位啊，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也提到了，叫彩虹的康宝宝说，60岁之前心率都很正常，然后60岁之后心率基本上总在45到50之间徘徊啊，可能有些反流等等的，需要定期的复查。现在纠结有什么好的锻炼的方法？
0: 我能不能拿我比较喜欢那个运动的那个器械作为一个辅助？
1: 我猜肯定是篮球，
2: 斜的
1: 啊！来，我们让我们的导演啊，把我们的道具拿上来。哎呀，这一下拿了仨篮球，仨颜色，但是我就发现其中放在 C 位的这篮球很不一样啊！这上头还写着字儿，妙手仁心。
0: 这是我一个患者送给我的，因为他知道。
1: 这得重点拿上来看看啊！
0: 他知道我喜欢打篮球，对，这个我没舍得打，他也这么多年了，我就一直放在我那个办公桌上，也是对我的一个激励吧。
1: 他也是您的患者，
0: 对，
1: 您也推荐他打篮球了吗？
0: 我是经常跟患者说，因为有些时候为什么我们在帮中国篮协在做事情，其实也是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在驱使我们去跟大家走在一起。其实我要推荐的运动也是跟篮球有关系，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们会选择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我们走1万步啊，或者是上台阶啊等等这些。
1: 但这俩呀，他们肯定会选，但是篮球大家会选吗？
2: 那不会。
0: 但有一点，
1: 连摇头。
0: 但有一点就是说，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能够让你快乐的动作，就是运动和劳动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你的心快感。所以呢，但是我为什么也会推荐，比如说陈老先生也去买一个球，或者是选择一个球类呢？比较好的一点就是球类实际上它是会让你做很多的有意思的一些动作的，而且呢，像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太极拳的一个分支叫做太极球，但是它的动作太复杂，比如说我们这些运动的时候，它实际上可以把我们很多关节都做到，但是呢，我们推荐给我们的这些屏幕前的观众，我们还是想用一些我们简单易行的方法，当然不一定你非得去我们篮球场去投篮，甚至呢，或者说我非得要找一个特定环境，那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其实我们设计的就3项，非常适合居家的一些中老年去做。
1: 那这样，我们请陈叔叔，陈叔叔身体现在很不错啊，请您来我们学习学习这动作，好不好？
3: 行啊，
2: 慢点。
1: 那还有一位，我们请刘女士，
2: 好，
1: 您来。替您爱人学一学，好不好？
2: 好嘞，好嘞，好。
1: 慢一点，我们来一人发个球啊。
0: 给您，
1: 我来准备一下。请主任来教教我们啊。
0: 这个就三个动作，这个三个动作呢，就是第一就是托，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表面上我们是仅仅就是把这个球抓在手掌心里头，但实际上呢，就像刚才我们看康阿姨做她的这些精细动作，或者给我们开始讲系鞋带，你要把它托稳，实际上是要你的协调能力的。
1: 协调能力挺好。
0: 对，我们的左手、右手实际上都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在托的时候，把它托稳以后，我们要上举。上举，上举实际上对于你的肩关节、腕关节都是一个训练。那我们在家的时候，这些动作既不会扰民啊，也不会影响到周围环境。往上托，一侧弄5下，一侧。

0: 再弄五下，表面上这个球很轻，很轻，但实际上你要把这个动作做得很协调，是需要你的这些力量一块儿在所作用的。我们并不需要我们变成非常强壮通过篮球，但实际上可以让我们很协调，肌肉也有力量。那么它在于关节的保护和心功能保护都 OK， 所以咱们可以试一下，左手拖一下，啊，右手拖一下，开始可能不稳，但慢慢你练的时候就 OK 了。对吧？如果我们大球不行，我们再换小球也可以，循序渐进。好吧，这是第一。
1: 乒乓球是不是太小了？
0: 拿个鸡蛋也行。
2: 要像我爱人那样，他拿不住的话，我可不可以？不是，换个小球也行。
0: 换个小球。
2: 要那个网袋或者拿什么东西绳绑他这个
0: 是可以，
2: 腕上也可以。
0: 对你，反正哪种方法都行。然后我们这个，比如单侧做五次，然后这个单侧做五次，然后我们上肢的力量其实就够了。那么每天练三组就行。那么第二个动作可能陈老先生咱们慢点做，第二个动作呢实际上就不单纯的是说我们是练上肢了，我们要练习这个绕球
3: 啊，绕这不好做，
0: 一拖二绕，但是你可以比如说让他在身体上走，哎，让他在身体上走，
2: 有点那个，
0: 让他在身体上走，
3: 哎呦，这就不太协调了，现
0: 在让他在身体上走。实际上我们对于球类它是个辅助，就是为了让他开心。你看所有的这种运动，它球类它是共通的，足球、篮球、排球，它实际上就是给你找一个活动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这个绕球这个很熟练的话，绕球很熟练的话，实际上你在做这个的时候腰是在发力的，腰是在发力。
4: 刘阿姨锻炼的这个过程啊，提示我们，就大家呀还是得多锻炼，多运动啊，这样才能更协调。
2: 对对对，
0: 左边绕三次，右边绕三次，也是以三个为一组。
4: 陈叔叔还可以，
5: 我没他都没掉，绕着身体转呗。
0: 对。就是它可以比如说贴着身体绕，也可以空着，空着绕，
4: 空着就有难度了，
5: 空着有点难度，
2: 这现在手都拖不住它。

0: 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十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是是是，要的妈妈恢复了吗？
3: 继续去现场了吗？
2: 调查了吗？
4: 解决了吗？
5: 解决了。
2: 合理吗？
5: 有用吗？
6: 有用吗？
2: 靠谱吗？
5: 找谁呢？
6: 谁管呢？
5: 追踪了吗？
4: 回访了吗？
2: 后续了吗？
7: 您对我们满意吗？
5: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8: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啊有多少养老住餐点儿，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呢给现有住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联系我们，我们呢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本次热饭地图啊，我们来到了石景山区的八角中里社区，在这个小区的中间，不仅藏着一处社区食堂，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便民服务综合体。到底都有什么呢？咱们呀一块儿去瞧瞧。
9: 这一次的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八角知味邻里。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有点特别了，这个就整个进入这个社区食堂了，但它不光只有社区食堂的功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边有多大。
10: 对，能往那边坐两圈，能回家。
9: 真的是别有洞天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的纵深就很长，鲜花果蔬，就像一个我们平时的市集一样。我们首先还是从我们最关注的养老住餐开始说起。这个知味邻里餐厅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拍摄的养老住餐点，在这儿。哎，正好吕阿姨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小区的居民，也是我们今天拍摄的主要的主人公，跟您一块儿吃个早饭。
10: 可以。
9: 我们先来看一下早餐的品类啊，真的是很丰富的。
10: 品种你看好多、啊。
9: 这大油条、烧麦
10: 啊、
9: 蒸饺、包子
10: 啊、
9: 肉夹馍、烧饼、韭菜盒子
10: 啊，
9: 我这几乎上都有了。
10: 啊，都有了。
9: 行，您今天吃点什么？咱点吧。
10: 我来一个豆浆。
9: 三元随便喝是指的什么呀？
10: 对，就是你不够还可以盛。
9: 哦，
10: 还可以回碗。
9: 哦、oh, 嗯，就喝可以换样吗？
10: 可以换，
9: 也可以。哇，
10: 对
9: 啊，好值啊！
10: 好值吧？要一个馄饨，我来一个油条吧。
9: 哎，我也是这么想，咱俩吃得了吗？您吃得了一根吗？那我们俩吃一根吧。行了，好了，够了。
10: 吃油饼，待会儿给我炸个白油饼。要炸白油饼，我待会儿那个给他打包一个那个。豆腐脑，
9: 两个人13块钱，相对我们吃的较少一点，我们吃的丰富一点，可能20块钱，我觉得差不多。
10: 不错吧？味道挺好的。有时那个老伴爱吃那油饼炸的又脆又薄。平时我在家做早点，现在啊，更不受欢迎了。为啥？
6: 不吃，没有外面做的香是吗？
10: 来了就让打

0: 打回去，我也出什么事儿了？打回去
1: 对呀，
0: 不方便呀。
1: 对呀，解放了。
0: 现在自从看孙子这五年，没怎么锻炼，看孙子就够累的了。
2: 多少老年人因为要带小孙子而丧失了自己的自由？
3: 您孙子多大了？
0: 5岁。
2: 正是需要人看的时候。
0: 好着呢，整天给我累得够呛。
2: 男孩不都这样？
0: 要什么有时候有时候晚饭带老伴来吃点得了，看一天孩子特累。
2: 正好一边吃着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会儿的行程。就是我们先吃完早饭之后，我们给您爱人打包一份早饭送回去。
0: 对对。
2: 然后这个时候应该就差不多您孩子能把您孙子给您送过来。
0: 对，
2: 因为您孩子要上班，所以就给您送过来。
1: 您打包点啥？
0: 我可打包豆腐脑和油饼。
1: 哦，好的好的。
0: 这边给我打着呢。
1: 啊，这位就是咱们餐厅的负责人了。
4: 大家好，我叫吕京，我是石景山智慧邻里餐厅的负责人。
1: 啊，您好。
4: 您好。
1: 刚才我们在您这儿吃了一顿早饭了。
4: 啊，3块钱随便喝呢，会有各种粥，就比如说有八宝粥啊、小米粥，然后还有棒碴粥、豆浆。好像来4款、就是、
1: 我觉得咱这种自助的理念好像渗透在咱们的餐厅里边，包括我看到有那个早餐的畅吃卡。
4: 对对对，是我们针对早餐的。早餐比如说你天天来吃的情况下，我们就给了一个299的
1: 包月。
4: 包月的。
1: 哦，
4: 就是我们是个月卡早餐。对，就是其实合下来就是合9.90。
1: 哦，那相当于早上其实可以吃得很好了。
4: 对，
1: 9.90的早餐自助。那早上师傅们得几点来？因为做早餐挺累的。是吧？
4: 为了让大家吃到这种新鲜的这种。啊，这是一个针对老人做的一个线上的一个送餐的，它可以做预定。
1: 哦，这个其实打开之后，这个界面还是挺适老的。
4: 对 对。
1: 因为它的字体很大，吃饭。可以选到店取餐，或者是送餐到家，点个送餐到家吧。哦，就其实也不止咱们这个食堂，还有另外一家食堂，也是社区食堂，
4: 对对对对，
1: 都可以。
4: 只不过说现在离我这是最近的。
1: 啊，对，您这一家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上面点了。
4: 对，
1: 它是有不同的套餐可以选择。啊，商务套餐就是豪华的，2荤1素，36块钱。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哦，这个分量不一样。
4: 对，分量不一样。
1: 11:30到6:00。
4: 对，
1: 可以直接下单就可
4: 以。对，所
1: 以
4: 他这个呢是可以做提前预定，就比如说有些这个老人呢，他肯定点手机不太方便，对吧？
1: 啊、
4: 那可以就是说他的年轻人晚辈可以帮他去预定，就比如说订一周的都可以的。
1: 哦、
4: 我们接了单之后，我们会固定的，就是每天几点就给他发走，
1: 快给他送回去。
0: 对，别急了。老梗了。2022年了，现在恢复的行，它底子好。
1: 哦，
0: 它底子可好了，到现在身体你还看着一点都不弱哈。
1: 是啊是啊，
0: 你看多近，就这
1: 儿。哦，到了。
0: 我说2分钟差不多吧。
1: 真是
0: 啊，快给你打回饭来了，快点吃吧，自己吃啊，拿个勺好吗？
5: 我
0: 进吧。
1: 太近了。
0: 那 我现在
1: 我现在真的有点羡慕您了。
0: 我走路也快，2分钟就来回要10分钟就够了。
1: 而且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可能能更加直观的看到这个楼整个楼栋有多大啊！再跟您介绍一下，这是原来的，您说是
0: 锅炉房，
1: 你看看，
0: 空置的锅炉房，
1: 变成现在这样多漂亮
0: 啊！
1: 它改造也没少花功夫啊，它原来肯定不长这样。
0: 那肯定的，这里边也原来的破烟囱。乱七八糟的，有一次才逗呢。有一次我那儿做上红烧肉了，坏了，没有老抽了。我一想要白不呲咧做出来多不行，多不好吃啊哈。从这个什么色香味儿，它又你做的再好吃，它又没有那颜色也不好啊。
1: 就是，
0: 我就赶紧关火，穿着拖鞋下楼，好，哎一看这儿有老抽，你看这就是老抽。老板说这儿有草菇老抽，你看。买了一瓶，赶紧回去做上了，中午吃上了。
1: 哦，那您
0: 来回都没用10分钟，这我们小区真是有这个大厅，有这个福音了。
1: 啊，啥时候建的呀？
0: 5/1开始开张的，好大呀，3楼呢。你这个是社区居民，到这个大厅以后，吃的也买了，水果也买了，蔬菜也买了。
1: 啊，价格咋样？
0: 价格挺实惠的。
1: 啊，我们看，
0: 关键
1: 5.8一斤。
0: 对。
1: 这个价格还成哈，
0: 还成，不错，挺好的。我天天就是这儿带着小孙子溜达一圈，一喝到这儿可能消费了。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你这想吃饭了，来客人了，买个肘子。
1: 哦，
0: 你买个肉食，这就省得自己做了，多好啊！
1: 就像是把我们原来看到的那种很烟火气的菜市场变得特别的规范化、
0: 高档、宽敞、明亮。现在就是什么的，只有你没想到的，他没有卖不到的，就是他这肉，你看，哎，我经常来买，你看多新鲜呀、啊，还价格还挺便宜，我老来买了。这多方便呀，你进去瞧瞧，你看
2: 不是海蜇
0: 啊，还有海蜇啊，原来前一阵没有，新加的吧，真好、啊、你说人家是一个小区有这么一个，这个多福音呀、啊、这是方便，都高兴着呢。现在我们出去人都说，哎呀，你们中里真享福啊，你看给你们建的这个，可不嘛，哪个小区有这条件、啊、
5: 刚才吕阿姨的表述当中啊，我们大概听说了这个便民综合体的前身是一座废弃的锅炉房，它是如何一点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记者呢也联系了八角支委的工作人员，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听听他们讲述了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刚才呢记者呀和这个吕阿姨还只是在这个综合体的一层逛了逛，这二层三层啊还有什么，吕阿姨说呀接上小孙子咱就一块儿去瞧瞧。
1: 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厉害的在于它这个宠物泊车位，这个东西它细心在哪里，它不光是有泊车位，它还给他们设置了雨棚。
0: 不是，这还是软的，怕孩子碰头。哦，
1: 对，这还做了防撞的设计。
0: 有一次我孙子骑着车呀碰上了，我说坏了，一看软的。
1: 哦，真的
0: 多人性化，
1: 您还有这个体验啊。
0: 他又骑自行车呀、哦、就在这儿骑，
1: 能看见石景山游乐场的摩天轮。
0: 以后我们还要打造摩天轮下的梦幻社区。哦，以后就更好了，赶明儿你们来了更那什么的，
1: 相当于整一个这个八角之味邻里的这个综合体啊，它整个相当于就在围在小区中间。
0: 哎，就是在小区中间，
1: 因为它原本的属性是锅炉房嘛。今天是工作日、啊，然后所以您孩子要把孩子交接给您，
0: 对对对，
1: 才能去上班。
0: 对，是这过来了，宝宝快过来，
1: 小心打，下着雨呢，快。
0: 看我孙子厉害吧，
1: 也是真不怕淋啊。啊，
0: 不怕淋，又拿着什么呢，我看快去转转去吧，我老爷在这儿跑，奶奶也跟着一跑。哎呦哎呦呦呦，行，慢点，宝宝别把奶奶给摔了。
1: 他不打反行吗？
0: 行，没事，他就爱浇雨。
1: 八角之味邻里这个地方呢，不光是有养老助餐点，同时它还是一个巨大的便民服务综合体。有多大呢？您看我身后这一整栋建筑全部都是它的范围。刚才我们跟这里的居民吕女士一起啊，是在社区食堂吃了个早饭，接下来她将带我们整个逛一逛这三层的便民综合体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整个综合体的三层
0: 恐龙世界，
1: 能让小孩在一个地方待住也是挺厉害的。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的。
7: 很远的地方，其实不是很方便，去超市啊会买一些菜，也不是很新鲜、现在我们就吃一点就买一点，吃一点买一点，非常好。
8: 北京能出现这种城市更新，从这个老旧小区完整社区相结合，就做得特别好。做那些业态啊、我们觉得也做得很好，和这个周围的这个居民的生活没有脱离啊，跟这个生活是相融合，做城市更新的。
1: 哦，是吗？
8: 对对对。
1: 所以您看到这个地方也会有您的感受啊。
8: 对对对，我们从这个使用者呀，或者是我们从规划者设计者的角度，我觉得做的都挺好的。
1: 居民吕女士对这儿已经非常熟悉了，拍摄这天她还带着记者去喝了咖啡，剪了头。
9: 能剪头不？
4: 可以。
0: 有我过多少
9: 年？咱这儿剪头多少钱、
0: 啊、我过多少年没上理发厅了？
4: 六十岁以上的15块钱。
9: 有老人价格是吗？
4: 对对对。
9: 那我呢？
4: 六十以下，像女的的话是30。哦，
0: 男同志才10块钱哈。
4: 像
0: 真是
4: 太太也很多。
9: 哎，这是不是也能烫啊？
4: 对，
9: 老人有老人有专属价格吗？
4: 像短发老年人烫头80。
9: 啊，多少钱？
4: 80。所以说这里的老年女的烫头的很多。
0: 不是老人吧，这个观念不一样。
9: 对，但是我是觉得当有一些消费的价格它能为老人降下来，那咱就可以消费啊，有啥问题呢？
0: 不是这老人他就感觉着凑合凑得了，都这心理。
9: 为啥凑合呀、啊、咱就不凑合。
0: 就感觉着这岁数了，你说他干嘛去、啊、
9: 凭啥凑合，咱又带孩子又做饭那么辛苦，凑合啥呀、啊、
0: 行了，我这差不多了。
9: 我觉得阿姨有接受服务的焦虑，就坐在这儿被人服务就坐立不安。
0: 我老是给别人服务，我就感觉着我自己
10: 差不多就得。我什么时候烫过头啊？

0: 儿子结婚的时候烫过一次头啊，结果孙女都是大学毕业了。理发呢？
1: 理完了
0: 不是我
1: 染发了？
0: 没染，我头发就原来的。
2: 看效果可以，
3: 剪了剪了，
0: 剪了剪。
2: 你看看咱今天这片拍的太丑了，
1: 来看看怎么样？
4: 是我们刚才剪头的价格，三个人呢是70块钱，相当于阿姨是因为老年人，然后最便宜的价格是15块钱。
0: 对
4: 啊，我这个是最贵的，是30，因为是女士还是年轻人，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正在举着机器的这位摄像老师啊，我们一块剪了个头，是我们最放松的一次工作，25块钱加在一块是70。
5: 看到这儿，我们才体会到居民们所说的这处综合体坐落在小区中央，这儿的居民们有多方便。说回我们的主题，这热饭地图养老助餐呢，这个助餐点的午饭到底怎么样？这价格又如何呢？
4: 剪完头，我们又来餐厅吃午饭。
1: 我们看看菜吧。这个是什么呀？
6: 香菇蒸滑鸡。这个是香菇蒸滑鸡，白灼菜心儿啊。这个是
1: 蒜蓉大虾
6: 啊，
1: 对，
2: 西红柿牛腩，
1: 山东炒鸡，
6: 豆角炒猪肉，青椒牛肚，花菜炒肉，这个方便还可以点半份菜，
1: 相当于
7: 你想
1: 多吃几样的话就可以打半份。
2: 吃个红烧肉吧，看着还不错。
0: 红烧肉，
2: 您愿意吃这么荤的吗？我其实分量不小呢。这是我，好，别烫着手，小心。
1: 鹌鹑拌红烧肉，这个是18一份，
2: 看看这个分量还是挺大的。
0: 这个是9块钱，
2: 这是半份，我
6: 给他来的这个，
0: 来一个这个，
2: 再点一个青菜好吗？然后再帮我打2碗米饭，谢谢。您这吃得了吗？要不咱俩掰一份行吗？
8: 我们之前是一份的，之前是没有设置的半份，后来发现老人他吃不了，然后我们觉得有点可惜浪费了，后来我们就那索性就把它一个菜就把它给折半了，就把它让他打半份菜，价格就是一半嘛。就比如说你看香菇蒸滑鸡是3块钱一份，是3一份，那你打半份的话就是6块5。今天差不多有300多人，300多人的话。差不多20%-25%的老人吧。
4: 哦，还有很，那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年轻。
8: 60岁以上的差不多占到20%，41。41呢，然后今天是会员日，然后我们和会员呢可以再帮他解决一个。
4: 36，这边还有汤，哎，这个汤收费吗？
8: 这是免费的。
4: 免费的。
8: 对。
4: 我们可以看一下，有西红柿蛋花汤，然后还有一个棒碴粥，还有小米粥吧，这应该是。然后还有一个是八宝粥，
2: 就到了我们最喜欢的吃饭的环节了。红烧肉我觉得就是好多驿站都爱做，因为这个口比较软烂，然后老年人都好嚼，而且我们发现好多点菜的老年人有些吃不了，都是半份半份要，这就是半份，就相当于没有到满碗的。
0: 对，
2: 这个就是半份，
0: 因为多了吃不了，这样吃的也样子多点哈。
2: 就是一个人可以点3个菜，36，相当于和一个人就是18块钱。
0: 我们俩有时候就点俩菜，
2: 俩菜，两整份菜还是？
0: 点个素的，点个荤的。主要是我不爱吃米饭，他爱吃米饭。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俩在家做米饭呢，俩人做米饭没法做，做了就得吃好几天。我们那个老伴儿爱吃那个辣椒炒鸡蛋，
2: 他喜欢味儿重的，
0: 对，味儿重。
2: 您觉得就是这个地方能吃饭之后，对于您的生活上有哪些变化？
0: 变化它就是心里有好像是有依靠了。
2: 为什么会这么
0: 觉得？不做饭也能吃饭了，没有那种。焦虑感，为什么呢？原来在家是吃什么好呢？
2: 就是不知道做什么，
0: 不知道做什么。有时候吧，就想方设法做完了，老伴儿不爱吃。
2: 哦，
0: 你说他白什么了？到这儿这么多菜呢，总有一样能吃的吧？吃饭是我自己想吃什么，那是另外一个事儿，得考虑到小的爱吃什么，老的爱吃什么。哎，他们都那什么了，都满足了，
2: 解决妥当了。
0: 对了，我都踏实了。
2: 就是我感觉您就是对自己凑合，
0: 那天
2: 别人讲，
0: 那天我儿子说，
2: 哎呦，
0: 快起来，宝宝，没事的，
2: 哎，太棒了，这都没事，
0: 很勇敢，
2: 厉害了，没感觉，太棒了，
9: 肚子多大？
0: 哎呦，小肚子多大？哎呦，
9: 我都大足球了，
0: 足球大足球了，妈呀！

0: 下都行了。行了行了，少喝点饮料吧，小孩喝饮料不好。
1: 您觉得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0: 一顿热饭就是感觉这温暖呗，民以食为天嘛。吃的一顿热饭，那可不是感觉这浑身的都感觉这舒服，就感觉这心里暖洋洋的。不光说咱们社区，还有周边社区的老年人的一个福音，一个生活保障，是吧？起码我做不了饭的时候，我有饭吃到这儿。
2: 这八九月份呢，陆续开海之后，黄花鱼、鲳鱼是大量上市。可是啊，不少朋友啊，逛市场挑鱼的时候可就犯难了。有的时候啊，大小体型相似，但是啊，搞不懂这营养有什么差别，怎么烹饪才能保持啊这营养？口感呢，价格有什么不同？接下来呢，也是手把手的呀，教大家怎么挑海鲜，避免误区，选购咱不踩坑。
3: 放眼望去，这个海鲜市场它特别显眼，因为它的颜色就比较显眼，就是这个黄花鱼，
4: 这个是纯鲜的，
3: 纯鲜的，
4: 没经过冻的。这个黄花鱼嘛，一年四季，就是现在最多的季节就是现在。
5: 它经常弄大点，也小一点的。
6: 这个摊位上的黄花鱼大小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个头大一点的是大黄花，个头小一点的是小黄花鱼。商家告诉我们，其实并不是。
4: 黄花鱼送货，
3: 这个统一都是大黄花鱼。其实啊，只是个头大小不一样而已。
4: 这个半斤到出头的，这个是一斤的，那个是一斤多的。
6: 商户告诉我们，由于小黄花鱼出海之后存活时间短，长途运输保鲜难度大，所以基本都是捕捞之后立刻急速冷冻锁鲜。
3: 小黄花的话，它长大就是大黄花吗？
4: 不是一个品种，
3: 不是一个品种，它长大也不能成为大黄花。
4: 最多的长那么大。
6: 商户告诉我们，大黄花鱼和小黄花鱼除了品种不同，口感和做法也有区别。小黄花鱼肉质比较紧实，刺儿相对较多，适合干炸香煎，而大黄花鱼肉质则更加细腻，刺儿较少，适合红烧、炖汤、清蒸等。不过烹饪的时候也有细节需要留意，避免造成营养流失。
3: 那像蒸的话，比如说它蒸的时间久了，对于它这个营养流失
7: 对，会有一些影响的啊。蒸时间长了它会变硬啊，口感上不好。那另外就是蒸时间长了的话，B 族维生素这些不耐高温的会有所流失啊。所以就是像这种大黄花这个大小啊，我们在水开之后，也就上气儿之后，大概蒸8分钟左右吧，就可以熟了。然后我们去淋一些汁儿，我是不建议浇明油的，因为有很多清蒸鱼的做法最后就是夸浇一勺高温的明油。那这样的话呢，一个是油温也高了啊，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二呢是本来我们吃这个鱼呢是想享受它高蛋白低脂的健康
3: 啊，
7: 结果这勺油一下去，我们的油脂和总这个能量就又上来了啊，等于是抵消了它很多的健康的一个数值。
6: 记者发现市场上同是大黄花鱼，颜色深浅也不一样，有的深有的浅。
3: 有的人说啊，可能这个颜色越鲜亮的黄花鱼它这个营养价值越高啊，是这样吗？
7: 这个也不是唯一标准啊，就是因为它捕捞的时候不一样，其实它呈现的颜色也是有差异的。
6: 营养师告诉我们，黄花鱼颜色的深浅主要由光线环境决定，鱼体表的这层黄色很怕光照，如果夜间捕捞避光存放，鱼的颜色就会偏黄。此外饵料也会影响体色，如果投喂的饲料里含有虾青素等，黄花鱼的颜色也会更黄一些。而说到这大黄花鱼，不光颜色不一样，外形也有差别。
4: 这个是真的是海的黄花鱼，肚子不小，就这么长。这是浅海的，
3: 这是浅海的，
4: 浅海的肚子大。
3: 这个在口感上面有区别吗？
4: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吧，就肉稍微紧点，肉稍微松点，
3: 个头大小我看是差不多。这个价格，
4: 差的贵2块。
6: 除了黄花鱼，鲳鱼也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常客。记者发现，市场上同样是鲳鱼，也存在不少差异。
3: 从外观来看的话啊，这个是白色的，然后稍微带一点银色，是扁平的这样一个情况，个头小。然后上面这个就是这个鱼鳍的部分，稍微有一点
4: 黄色，
3: 然后个头更大，然后它更补一些。
5: 清炒鱼跟这个水
4: 银鲳鱼也是它，平鱼也是它、
3: 啊。这俩价格有差别吗？
4: 这个金鲳鱼的价格应该低一点。这个像是23一斤。
3: 23一斤。
4: 这个平鱼就是贵了，就3桶一斤。
3: 它个头小，它贵。
4: 银鲳鱼是它的肉很细，金鲳鱼有点粗糙。
7: 但是金鲳的 DHA 还是蛮高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性价比还是比较高。
3: 那就是银鲳鱼，它主要是口感上边高上一筹，
7: 香味上也是，就是它很鲜香。
3: 然后就是刺儿，它可能这个少一些。金鲳的话，可能从这个风味上，虽然说高逊一色吧，属于，但是它的这个营养上边比它更胜一筹。
7: 对对。
2: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

0: 出去了，完了再自己再偷偷的回来。
1: 嗯，
0: 等到夜里十一二点的时候，他妈准那时候拉闸，然后这才他才相信是他妈干的事儿，他一脚就给他妈的门踹开了。
1: 嗯，
0: 我就在后边抱着孩子，那得机缘多深了，机缘太多了。
1: 嗯，
0: 生那个煤火炉子，你要做饭什么的，我也得给孩子热热奶什么的。
1: 几月份
0: 啊？虽然我的奶也够吃，但是怎么也得给孩子做个什么疙瘩汤什么的哈。
1: 那是几月份啊？
0: 哎呦，冬天，
1: 冬天的时候坐月子
0: 啊，
1: 断电。
0: 嗯，对。就不让那个什么点灯，怕费电。
2: 大家好，我是贾学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就是但是我们年龄和岁月阅历还这些经验的积累，我相信您如果现在在遇到婚姻当中遇到这些问题，会有更柔和并且有效的解决方法。我突然想到，就是老年人他的这个节俭可能会真的会产生跟年轻人的一些矛盾。举个例子啊，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幸亏不是婆婆，幸亏您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有一次我晚上半夜将近凌晨十二点了我才回来，然后呢就是饿得连午饭都没吃，你想啊，半夜十二点，还有晚饭更没吃了。然后我当时就在厨房里摸，一看，哎呀，那煮包泡面吧，家里也没什么剩菜剩饭了。然后你知道我妈妈出来以后，我以为她会心疼的说：“闺女还没吃饭呢，赶快吃吧。”没有，您知道我妈那时候说什么？哦，你做完了以后，你顺便把灶台那边擦一下。然后我在想，我说我这要是儿媳妇的话，我这估计就特别心寒，真的是挺难受的。我说我作为闺女的话，我知道我们亲妈没有恶意，她只是按照她的逻辑要求了我而已，
0: 是，
3: 所以说我更容易理解她，但是我情感上更不能接受，对，还是会很伤心。所以你想，作为女儿跟妈妈之间都会有这些情感上的碰撞，更何况儿媳呢？你们不是亲母女，所以有些话题我们被触及到了以后，我们的愤怒可能没有及时跟对方去交流，也许对方没有恶意。我在想，她会不会就单纯是会不会在之前他就有拉闸的习惯，或者说他之前对于这个节俭的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执念。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版本，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能够找到真相，能够退回去的话，也许事情是另外一样，结局也未必是现在您经历的这个结局。但是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1: 这个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当时他在坐月子，那时候是人最脆弱的时候。
3: 对，
1: 就是可能本身就是角度不同，就会造成一些偏差。
3: 是，
1: 同时呢，可能别人做的一点没有照顾他，会放大成十点。因为我们都生过孩子，都知道那个时候激素水平的变化，很容易哭啊，很容易伤心啊，受委屈啊，是吧？就是更加的去敏感一些。
0: 你说拿命换来的孩子，咱们都有体会。
1: 你是觉得我是拿命
0: 去换来的？她是婆婆，她也是拿命换来的孩子，她应该体会这坐月的经历。
1: 所以就是这个，
0: 是不是
1: 应该？为什么
0: 做的有点
1: 这个是生活当中，
0: 这全中国都找到第二个，这婆婆会拉闸，真的。
4: 其实有好些家庭都是让你让你婆婆或者老娘给闹的，我跟你说吧，因为他那会儿老人有老人的想法，就是你必须达到我那标准，达不到，要不然我看不上女婿，要不然我看不上儿媳妇，尤其这儿媳妇跟婆婆关系那紧张的太多了。那你想到一定程度，如果说咱们有房搬出住也行，搬不出去怎么办？那儿子站在两边，对吧？我又得维护媳妇儿，又得维护老娘，那就看最后往哪边倒，倒老娘这边那就离呗，对吧？像您刚才说的，不出去租房，过去那种经济条件租什么房啊？能有地儿住就不错了。他走不了的，他要能走，谁不想走啊？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孩子几岁的时候离的婚？
0: 孩子12。
1: 12，就是这样的日子你过了10多年。
0: 对对，女人嘛，就觉得离婚吧就是一种耻辱哈，一种就感觉到娘家人不好看什么的哈，让嫂子们笑话什么的，就忍。我离完婚以后一天我都没回过娘家，带孩子到处租房子住。100块钱的房子，有时候60块钱的房子，

0: 那他都进门的就是一个炕，然后都连褥子都没有，啊，就是砖头垒的那种。
1: 那你前夫管孩子了吗？
0: 我一天都不让他看，离完婚就拜拜。我很坚强的，我也不要他生活费，什么都不要。
1: 自己过了大概多长时间，找到的下一段，就中间自己
0: 大概也将近，也得有十年吧。
1: 哎呦，这十年应该
0: 是孩子结了婚以后。哦，我女儿结了婚以后，完了之后，他就说的那个，咱们一块儿办吧，就说就这清华的说的，想我跟我闺女一块儿办，我说不，他对我倒真挺好的。
1: 那
0: 等我闺女结完婚以后，我们才结的婚。哦，
1: 那等于独自自己带女儿的那十年，应该是特别难熬的吧？
0: 非常非常难熬。
1: 最难的时候什么呀？
0: 哎呦，我不会生火做饭，我也不会那什么，我就是因为在五星级饭店打工嘛，职工食堂那个厨师长吧，然后挺可怜我的，因为我老要求上夜班，夜班完了之后刷炉灶什么的，帮助西餐厅打打下杂什么的，白天呢我得给孩子开家长会，得照顾孩子，是吧？
1: 那你不是白天晚上都休息不了吗？
0: 就是那回我特别厉害的，就是早上起来下夜班的人都走了，我还躺在那地下呢，因为前半宿干活，后半宿就可以休息了，很轻松的。然后完就躺在地下了，完了我就睡着了。等那个早上起来接班的时候，就在更衣室我都睡着了。人家那个更衣室的人说：“你怎么还不起来？都下班了。”就这样说的，这么着就给我拽下来了。我当时都起不来了，后来叫到120。就等于这后背啊，完了这腿啊什么的就僵住了。完了输了，
1: 危险
0: 输了两天夜啊。
2: 以前够苦，很多的压力非常大的，他也不愿意走那一步，但是你说你不走吧，又逼到那份上了。
1: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想了解我们的嘉宾信息，或者是想获取我们的官方渠道，再或者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来实现。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小助理微信，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您还同时可以获得我们的食养秘方以及我们的官方信息。

0: 对对
1: 嗯。
0: 嗯，对，是那是
1: 哦，
0: 海南三亚那边，对，这是咱们那个世界公园。
1: 你看，你这个在旅游的时候像。

0: 卧铺6个多小时。
1: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0: 知道。
1: 她什么意见？
0: 去啥去？
1: 哦，有拖后腿的。
0: 对。
1: 那她给你介绍过男朋友吗？
0: 说实话，曾经介绍过一个，但是没有缘分。
1: 那妹妹劝你，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0: 我就想说实话，今年60了，就想给自己一个完整的那个啥，努力吧，就是在我自己的生活里边，竭我所能，如果有幸福，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2: 他说我不大好搞，我说你长得还行，挺好的，应该能找上。他说我可能搞不上。他心气儿就高，我觉得好像是一般人瞧不上。
3: 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4: 挺好的，
5: 气质佳，就像坐办公室的。
1: 您这去珠海这事儿啊，就您刚才说您是在安阳，其实本来就挺北的，怎么要跑到珠海去？什么时候开始规划的？
0: 2013年那时候就一句广告，听了一句广告词儿，就是珠海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我就那时候就有想法。
1: 你还没去呢？
0: 那时候没去，就一句广告。然后我就去了，去了到那儿15天吧，就把房子买了。
1: 他什么东西打动了您呢？您15天就做了这么大一个决定？
0: 因为可能那个广告就比较吸引人，然后到那儿看了，确实不错，确实适合人类生存，适合我。
1: 是什么？吃得好，
0: 环境好，空气好啊。吃的也不错，
1: 但是在您那个时候提前规划，提前多少十几年，你怎么就规划到那么远？就等于是自己退休以后或者养老以后要在哪儿，对吧？
0: 对，习惯性的早规划，然后那个父母都没了嘛，然后就我一个人，孩子又不在身边，然后就觉得哪儿好哪儿就是我家。其实我这个人生活能力特别强，包括到孩子那边，这孩子不是在澳洲吗？别人说到那儿不习惯，我到那儿就觉得没啥，就跟自己家一样。就包括到珠海，好多好多朋友都说，哎呦不习惯，太潮湿啊。我就没觉得那种感觉。就适应能力特别强。
1: 你看啊，就是如果像我这种生活能力比较差的人，我就会想，哦，妹妹在郑州，那我大约就跟我认识的熟悉的人靠得比较近一点。您这好，自己滋儿一个人就跑到那么远去了。那现在在那边的生活是怎么安排呀？
0: 在那边也有好多那个朋友，因为我性格比较开朗，所以在那边呢也有好多朋友。上老年大学，每个星期有3个半天上课，上朗诵，上模特，上唱歌。
1: 你看我们这儿都相应的俱乐部啊。
0: 我也在俱乐部里边。在音乐俱乐部里边。
1: 那会把你的歌发到里边去吗？
0: 会。
1: 真棒。然后那你这一周就挺忙到了。
0: 反正3个半天倒也还行。3个半天。
1: 剩下的时间呢？
0: 剩下时间跟朋友那个喝喝茶，聊聊天，
1: 海边喝喝茶，吹吹海风。
4: 海边应该吃椰子吗？不是。
1: 你知道现在人女士要吃漂亮饭，要喝漂亮水，谁跟你是抱一大椰子？您再拿那吸管再优雅，它也不好看呢，是不是？喝喝下午茶，然后呢？
0: 然后那个，就是有朋友有时间我们就聚会嘛，就是吃吃饭呀，喝喝茶，聊聊天。没有的话，我一人出去，坐上公交车，走到哪儿看到风景好了就停下来逛逛。
1: 会觉得有点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吗？
0: 有一点点。
3: 我们这个女士在珠海生活，南方。
4: 我哪儿的都行，
5: 见就赢，
4: 知道。
3: 那能跟女士到珠海生活吗？
4: 也可以。
1: 未来的规划是准备一直就在珠海了？
0: 没有，就是我这次回来不是也是那种下了很大的决心嘛，就有伴儿的话，找到伴儿了，就随我们俩商量，否则的话就一个人在那安度晚年了，在珠海。
1: 哎，我问问我们三位先生啊，如果你们碰到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士，会因为她然后去到她生活的那个城市吗？
6: 会。
1: 会的。
6: 会的。
1: 柳先生本身是哪人啊？
6: 我是北京人。
1: 北京的，对吧？
6: 但是北京的东北人。
1: 对吧？您在北京应该生活也很多很多年了吧？
6: 40多年了。
1: 40多年，
6: 对。
1: 所以如果让您再离开北京，也是可以接受的。
6: 可以。

0: 还去过吗？
1: 去过。
0: 能接受那儿的那个潮湿吗？
1: 不是特别潮湿吧？珠海那个气候挺宜人的啊，
2: 过年前后。
1: 对，它就有一段
2: 一小段，过年前后这个
1: 是，
2: 有将近一二十天，嗯，那水都从墙上往下流，地面全是湿的。
0: 总体来说，一定是比北京湿润嘛。
2: 对啊，对对，
0: 是的，嗯。那个吴叔呢？
3: 我有点故土难离，就对那南方的潮湿，我还真是，因为我跟我母亲去过干校，在江西，哎呦，那个潮劲儿我领会过。领教过，
0: 对，而且南方的冬天是特别冷，
3: 干冷，
2: 舒服，
3: 湿冷，
0: 对，
1: 珠海不那么冷，
2: 珠海不那么冷，
0: 珠海是什么样的温度？
2: 珠海最冷的时候就穿那种超薄的那种羽绒衣，就那是怕冷的，年轻人还是一件 T 恤衫一件外套。
0: 那夏天呢，会不会特别热？
2: 夏天也没感觉特别热，因为你出来有车。回到家有车，你出去你随便哪个地方，比这边还更冷，冷气大。
0: 您的想法呢？您贵姓啊？
4: 我韩姓崔。
5: 没改
4: ，对，也改不了了。
0: 您愿意开北京吗？
4: 我现在就是自由生活，
0: 哪儿都行，
4: 哪儿都行。
3: 我记得不错的话，您是不是到广东追过人家一位女士？哦，真的，我印象里。哦，想当年，去年吧，前年。
0: 想当年是去年的事儿。哎，您这记性比我们崔先生您多大？我能问问吗？
4: 我属虎，62年的。
0: 没多大。
3: 他就是上了选择，
0: 我还不能叫叔。
3: 到广东。广州吧？
4: 不是，
3: 海南，海南，那还更远呢。啊，
4: 我海南文昌也有。
0: 那后来为什么没成啊？
4: 没有缘分呗。
0: 这说明什么呀？为了爱是可以往前冲的，这必须给您点赞。绝没有其他意思。从我们女性的角度上讲，觉得这个是要点赞的。
6: 另外一点说明还有活力，
0: 对，
6: 真的就像我们这岁数能有这个感觉，就已经很难了。
0: 是啊，谁像吴叔似的呀，整天为了条狗当借口。除了吴叔都是可以跟着另外一位去商量哈未来的这个规划的，我觉得挺好。
7: 那我们这个先生性格挺好的，还能跟女士去到他的地方生活。
8: 对，那个可以，我不去。
0: 那当时您从河南迁过去，要在那儿买房啊等等，是不是也是要把河南这些都要处理，整个要解决？
2: 就全处理了，
0: 把房子全卖了，
2: 就剩了一套。剩了一套，就想剩一套吧，万一呢回来呢，是吧？回来有个落脚的地方吧。
0: 通过这个过程，马老师您看出没有，这个我们一号女士的是一个什么脾气性格的人？
9: 挺有魄力的，看着温文尔雅，但其实心里边内心是很有主张，这样一个女性有主意。
0: 我觉得凡属自律度日的，能特别自律的人应该都是蛮有主意的。对自己这个自律这个事儿吧，其实对自己下手挺狠的。
6: 是的，
0: 你才能做到这一点，对吧？像我们这种这个不舍得对自己下小刀的吧，都所以也没什么大的成就，是吧？
6: 你这散漫嘛。
0: 对，
6: 过了挣了一个自由。但是这是确实有伤害。现在像我们，吃没有点儿就随性了，睡没有点儿啊，就一生都是这么过的。但是就没有您这么真的不像60，真不像60。
0: 那您这个自律都除了睡觉的这个作息，其他方面呢？
2: 吃饭就是现在蛋白质啊，什么纤维啊，绝对不吃垃圾食品。我到现在不会点外卖。
0: 什么叫垃圾食品？先定义一下。就是可乐
2: 不喝。
0: 北冰洋
2: 不喝。
0: 带摇
2: 啊？啥叫带摇？
6: 饮料啊，
2: 饮料之类的我基本上全不喝，除了我自己榨的那种鲜果汁啊，喝这个。
6: 炸鸡之类的您吃吗？
2: 不吃。
6: 也不吃。
2: 很少很少，除了饿的不行了吃一点点。哎
6: 呦，没有我们幸福。我跟你讲，
2: 但是我也不想啊，就像那种冰激凌啊啥，我一点都不想。
0: 冰激凌也不吃
2: 啊？不吃
6: 冰激凌。
2: 我外甥闺女买那个冰激凌就叫我吃，我就看着这是有啥好吃啊，一点都没有食欲。
0: 那您觉得什么好吃？
2: 我自己做的饭好吃。
0: 您都做什么呀？
2: 我自己买点那个牛腱呀，我酱个牛腱呀，我每回吃饭切点，吃点生菜呀，吃点那个西红柿啊，红萝卜、芹菜，就这类的我都愿意吃。
0: 那我觉得我们崔先生肯定不爱吃。
4: 我什么都行，只要能吃的。
0: 不，您是比方说红烧肉、炖肉、炖鸡、炖鸭、炖鹅，吃完了以后，来几片生菜叶子，来一块胡萝卜，来一小段芹菜，可以是可以的，是这样。
4: 没问题。
0: 哦，那前面没有了，只后边这点行吗？
4: 都没问题。
3: 为了美女，他什么都能糊。
0: 您行不行啊？
3: 我好像。不太还是喜欢吃一些肉食之类的。
0: 柳先生也够呛，
1: 没有那么刻意。
0: 其实他的生活在我们看来几乎是挺刻意了，因为很多东西他不吃了已经。那您能做到吗？或者你们要想就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如果天天给我吃这个，我行不行？
1: 偶尔的也得吃点炸鸡点缀一下吧，我觉得。
3: 炸的就不吃了。
0: 对，炸的香啊，是吧？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话，您可以调整吗？
2: 可以，我偶尔也吃那个，我偶尔也炖个鸡呀、那个弄个红烧肉啊，偶尔也吃一点，但是多数的情况下还是素的为主。
9: 您对这个吃是比较节制的，然后如果要是您找另一半，那对方他喜欢吃什么，您不喜欢吃，您介意吗？允许他吃吗？
2: 允许，只要是认定他了吧，就是那种对身体不好的，我可能会劝他，
9: 会劝。但如果他执意想吃，您是不反对的，是互相能包容的。
2: 哎，对对对，
9: OK。
8: 一般我都是在家自己做，很少在外边吃。
5: 我一般早餐我出去吃。
7: 晚餐自己做，
8: 早餐我也自己做，方便。
7: 那我们这个女士可以养生，
8: 多吃蔬菜水果，对人和身体皮肤特别好。
5: 我也是，
8: 你看我这小脸，
5: 我也是，爱吃蔬菜。
3: 你看他往那一坐，这坐姿一看就是训练有素。
0: 人家这走模特步都是练的，是不是？
3: 他真是这种自律。
2: 瞎玩，
0: 平常爱运动吗？
2: 去海边走走，因为我家离海边很近嘛，就是。吃完饭了，有时间了，有心情了，就去海边走走。
0: 所以现在的日子，你觉得比在河南那会儿，
2: 那太好了，太好了。一个人，各方面都不一样，心情啊，环境啊。他们有时候老听人说去哪儿旅游，去哪儿旅游。我说我哪儿都不想去，因为前半部分吧，可能除了新疆，除了四川，其他都去过了，所以现在我哪儿都不想去，就愿意待在自己家。
0: 您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2: 公务员。
0: 哦，
2: 政府。
0: 是具体做什么的？
2: 办公室。
0: 哦，
2: 办公室也待过，宣传部也待过。
8: 一看就是干部。
7: 是当领导的。
8: 对，当领导的那气势，那说话。
10: 大家好，我是李庆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

0: 可想而知，几分钟就会结束患者生命。
1: Okay. Easy to put in. Very easy. This is 26 in diameter. The length is 10 centimeter.
0: 但在孙立中这里，一切似乎有所改变。
2: He is a very calm person, but precise and efficient. So those are all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a cardiac surgeon.
3: 那我做住院医的时候，我们那个主动脉手术确实像我们老师说的那个，苦战、夜战、血战、死战，经常是做了这个手术，一天一天的做，最后结果又不好。我是觉得不同时代的人呢，可能努力的方向不同。我那个时代，先把争取把病人先活下来。
0: 孙立中在郑重其事的冒险，但不仅仅是发起挑战，成功实施主动脉手术，更是要找到自己的语言，一种能与世界同仁对话的语言，将复杂手术变得简单，可分享，可学习，可复制。整整200年间，同样的呼喊都显得迫切又孤独，而孙立中却做成了原本不可能之事。
3: 我是1960年出生的，在我们吉林省义通县大沽山镇的一个乡村，祖祖辈辈都是以农业生产为生的。那时候缺衣少穿的，确实是很艰苦。好在呢，就是我父母呢特别重视的就是这个读书。七七届恢复高考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农村的孩子只有考大学才是有前途嘛。有一天突然在地里干活呢，我有一个叔伯弟弟到那个地里去找我说，快回家去，快回家去，大老师上你们家来了。因为都已经考完试了嘛，都已经毕业了嘛，要是如果没什么事的话，老师不会在家访，所以我想那肯定是考上了，所以赶紧回家。我到家的时候看见我爸在那哭呢，我还说呢，我说这什么，我惹什么祸了呢？完了后来那老师说你考上，我说那你哭什么呀？你哭是因为没有钱，哭怎么能够送他上学。后来借了好几家，借了100块钱给我做了一双鞋，做了一条裤子，做一件上衣，做了一床被，其他的东西全是旧的。这样呢，完了还给大概留了30-40块钱吧。
0: 时间如清风飘过，那是1978年，孙立中小心翼翼怀揣着家人凑上的生活费，第一次独自离家远行，成为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在这里，孙立中第一次感受到医学的魅力。
3: 念书的时候有一种病，就是叫家族性的肥厚性心肌病。有一个同学，他的哥哥下乡在农村，突然呢有一天接到信息说要让他去处理他哥哥的后事情。大家谁都觉得不可思议啊，他哥哥比他大不了几岁啊，说怎么会突然死了呢？去处理他哥哥的后事的时候又紧张激动嘛，得他也死在那儿了。这就觉得太可怕了。问题是呢，他们家还有一个妹妹，这个两个人是两个哥哥都死在那儿，妹妹在家里头一着急一什么也死了。一家三个孩子都不到一个礼拜时间，三个孩子一块死了。那我们同学就是这整个这个群体就觉得，这是不是有什么魔咒之类的东西啊？后来老师说，这个就做尸检就知道了。一做尸检，家族性的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那当时就觉得这心脏病这东西太可怕，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一毕业的时候，第一个留校的时候我就选的是心内科。就心脏这事儿觉得太神奇了。
0: 1983年，孙立中从医学院毕业，如愿成为阜外医院心外科的一名医生。若干年后，他回望这段记忆，才发觉属于他人生的大风大险，他不仅浑然未觉，甚至可能主动寻得奇门而入。这注定是一个属于少数人的故事。
4: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一起分到了阜外医院。我是搞影像诊断的，

0: 介入的。刚开始我就见着主脉夹层，还见到很多主脉瘤，这一部分病人诊断出来，病人出院了，很少很少做手术，因为做手术做不活。没有死掉的病人过两年又来找我了，要不形成巨大动脉瘤，要不肾衰了，要不哪个器官缺血就造成残疾了，这个看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病例。
1: 急性主动脉夹层是医患双方的噩梦，如无法马上手术，48小时内患者极有可能因为大出血而死亡，这是患者共同的隐痛，更是医者集体的内疚。而在生死大关被突破，也就是孙立中向病魔提出最后的抗议时，他也仅仅只有33岁。
2: 到国外去学习，你看人发达国家急性夹层人都做手术，我们的夹层的患者又都年轻，平均年龄40多岁，不到50岁，那对家庭对社会来说都特别重要。所以呢，我回来以后呢，就一直在琢磨着怎么想办法能把这个手术做起来。那从98年开始呢，我把这个传统的橡皮手术从国外引进来以后呢，我就开始做。但是到2002年底，到那个2003年的2月份之前，一共才做了26例。
0: 当时这个一做大血管手术，手指地下都是血呀、啊，要不断的休息，不断做手术，所以病人很少能活过来，活过来截瘫的风险也特别大。
1: 当时，患者的生命会随着手术进程而起伏。主动脉夹层手术最大难点就是停止重要脏器供血，一旦缺血时间过长，很容易导致患者术后出现各种并发症，甚至脑死亡。而传统手术方式最大弊病就是血管缝合替换用时过长。不知何时起，孙立中开始抱有了另一种期待。
2: 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支架的血管，外边呢是一层人造血管，里边有支架呢，这个里边这个支架干什么用的呢？其实是把它压缩完了以后呢，能够把它送到浆主动脉里头去，有这个输送装置一弹开以后呢，这个人造血管就撑起来了，撑起来这不是夹层吗？那么我们把近端呢跟这个人造血管一做吻合呢，就把这个夹层就消灭掉了。
1: 2003年，孙立中借鉴介入治疗理念，研发出支架人工血管和输送装置，开创了孙氏手术，也就是主动脉弓替换加支架象鼻手术。国际医学界顿时兴奋起来，因为孙氏手术一举解决了重要脏器的保护问题，最大程度上缩短了缺血时间。
2: 那这个技术的成功呢，其实是我们中国主动脉外科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改变了我们中国这个主动脉弓治疗的这个策略。其实呢，更主要的呢是改变了我们中国这个主动脉外科的脏器保护的观念和血液保护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中国人做手术呢，没有突破过主动脉弓，就做到过主动脉弓，没有做到过这个橡皮这个概念。普通橡皮和支架橡皮的概念都是我引进来的。这个手术一下子就从过去10几分钟、20分钟放不进去，变成1分钟放进去，1分钟就解决问题。那你肯定是这手术就好做多了，病人就安全多了嘛。你现在为什么这难受？你看这是气管，这气管边上是食管，正常情况之下都贴在一起的，是他把他们推到边上去了，让他们受压迫了，他们难受，所以你就疼啊，有症状啊，就这个，把这去掉了，你那些症状就好了。
1: 孙立中的挑战来了，我们马上将看到是什么样的极端救治难题拷问着医患双方，又是什么可能让医患双方同样面临铩羽而归的风险。在诱发主动脉夹层的众多元凶中，有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被称作马凡综合征。
3: 小学的时候成绩也很好，因为是一直是高度近视，我以为是学习啊，然后现在小孩玩那个手机啊什么电脑，然后我以为这个有关系。当时小孩初中时候，然后正好是长身体发育的时候，我就说这小孩怎么动一下这一夜之间变这么高了，我说这近视也长得太快了吧，更也没想到是有这个病，根本就不晓得。
1: 张扬 这个年轻人21年的生命历程中充满了苦难与奇迹。
3: 高二的时候参加学校的那个体育课嘛，然后突然就跑步，然后说有点发晕，头晕，发生一个心绞痛，然后呢我们就带着他去省人民医院，然后他说要做手术，这个主动脉扩张太厉害，现在那个瓣修复不了，你们必须要换瓣了，后来嘛就换的那个机械瓣。
1: 马凡综合征是一种遗传性的结缔组织疾病，患者多数四肢细长，高度近视，严重者会有先天性骨骼和心血管的畸形。随着生长发育，患者多数会在中青年出现严重的心血管损伤，出现主动脉夹层或主动脉瘤，危及生命。
2: 主动脉疾病里边，马凡是一个很重要的病因之一。那么在咱们国家，马凡的病人呢，这个数量还群体还挺大，就是这个马凡这个病呢就很讨厌，所以为什么我们重视呢，主要是因为见到这么多该有机会做手术没有做上手术的患者呢，就是死得太可惜。
1: 如今张扬正面临生命的最大威胁，这个身高1.89米的小伙子胸腔和腹腔内出现了一个长约60公分的巨大夹层动脉瘤。
4: 你把那个正中的那个片子和 CT 它俩一边放一个，咱们

0: 手术难度递增，孙立中必须谨慎处理。
1: 2021年的时候呢，然后我正好下班回家，他说妈妈，我背上熏痛，当时赶快喊了我一个朋友把他送到医院紧急抢救，然后直接进到 ICU， 大概第三天什么的说要手术。主动脉它是一个像七字形一样，它就换了一个弓部，找我们瘫痪说只能一段一段换，不能一下子把这个全部换了。
2: 这个患者呢以前呢做过两次手术，就是所谓的孙氏手术。那这次呢他是胸主动脉、腹主动脉又形成了巨大的动脉瘤。那手术呢就是把这些有病的动脉瘤换成人造的血管。
3: 我做的最多的一家七个人，一家里边有七个患者是我给做的手术。
1: 小孩2018年发生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查了一下，我一想我会不会有这个方面的那个，然后我去照了心脏动态彩超，我一查呢查了就是说正常人是35，我一查49，王总了嘛，他说你这个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最好的确切的办法你是把它做掉，然后我要一个人跑去南京做的那个手术。
0: 母亲同样患病，同样经历过手术，张扬不想对病魔示弱，做出任何胆怯，他要大胆接受第三次手术。
3: 一家有多个患者或者一个患者多次手术，在这个病是很常见的一件事。
0: 松懈不得，孙立中即将挑战血管外科最为复杂的手术，接下来的时间他将集中精力处理张扬胸腹主动脉的病变，重建多个重要脏器的血管，决然挺过手术台上、人生路上的这场疾风骤雨。
2: 坚持。
0: 考虑到张扬的身体状况，孙立中决定争分夺秒，以最快的速度打完这场战斗。
2: 这个手术呢，是在我们主动脉外科里边是比较复杂的部位，差不多是最复杂的。它为什么复杂呢？就是说它需要重建的这个脏器的血管特别多，就是需要你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这个手术做完，那么还得不能出血。
0: 主动脉以膈肌为界，分为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是人体连接心脏与人体循环中各个重要器官的血液输送通道。胸主动脉按解剖走形又分为升主动脉、主动脉弓和降主动脉，腹主动脉则从腹部开始向下延伸，负责供应腹腔和骨盆内的多个器官和组织。张扬体内巨大动脉瘤就盘踞在此。
2: 其实我已经摸到动脉瘤了，这手底下就是动脉瘤，这就是动脉瘤。
4: 是，
3: 前臂我再犹豫，前臂还都粘着，来给我来纱布手。
0: 孙立中遇到的首个难题，就是把需要替换的血管游离出来。由于血管瘤和胸腔、腹腔脏器及各种神经交织在一起，分离难度巨大。仅这一个步骤，孙立中就用了2个多小时。
2: 游离。
0: 更大的考验随之而来，在常温下，人体重要器官的缺血耐受时间极其有限，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遗症，患者的脏器功能就会受损。
2: 一般来说，脊髓不能超过半个小时，超过半小时就有可能会截瘫。肾脏啊，这个还有这腹腔的重要脏器缺血半个小时以上，那个重要脏器就可能会出现功能的异常。
0: 孙立中必须在计时器下精准操作，从而尽可能降低脏器损伤的风险，否则不堪负荷的张扬或将面临下不来台的险境。
1: 住院呢，洗完澡他就会把他的那个内裤跟袜子他自己洗掉。我说你怎么自己洗啊？他说就两个东西我自己洗吧，就感觉就越来越懂事，感觉真的有点愧对小孩子。真的，
2: 他的问题最大的就是在于脊髓，脊髓因为缺血最敏感，如果脊髓出问题就会截瘫，一旦截瘫了以后，人的生活质量就会明显下降，并且死亡率也会明显增加，这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5: 现在站起来，
2: 来坐吧。
0: 体外循环的应用为医者提供了非常大的操作空间，一方面，它可以对患者自身的血液进行回收处理，减少出血。另一方面，它将相当程度减少重要脏器的缺血时间。
2: 如果要是有了这个的话呢，它就说你心脏不跳了，呼吸没有了，有它就可以保证你最起码在上脑患者的一些纤维什么的生理指标，这是保命的设备。这次这手术范围最长了，因为从看到那个支架的位置到现在，整个长度大概是在60公分。
0: 张扬术中。

0: 用到的人工血管总长40厘米，吻合到体内，人工血管总长竟被拉长了1.5倍。
1: 换掉的这个血管，这里边呢，就是除了主干这些血管要换了以后呢，还得要把它的肋间动脉、腹腔干动脉、肠系膜上动脉、两个肾动脉都要给它重新再给它吻合到人家血管上去。
2: 好了，这回你恢复流量看看。
0: 在体外循环机的辅助下，孙立中采用分段停循环技术开始逐一调整，吻合哪个器官的血管就只阻断这一个器官的供血，其他器官仍有体外循环支持，确保每根动脉的缺血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此刻的孙立中对时间以及自己的双手不会有半点宽容。
2: 来，给我缝吧。太好了，跳回去了。对，我来那个40那个小针、双头针、带针片来。
1: 你看我这个做这么半天，其实就是在接，在缝。那这个过程呢，就是说，既要想让脏器少缺血，手术少出血。我们大血管手术的特点就是，只要你脏器少缺血或者不缺血，手术不出血或者少出血，那这个患者愈后就好。
0: 幸运的是，张扬前两次手术为这次攻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就是所谓孙氏手术，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为下一次手术做一个准备。这个病人有那个上次做的那个支架橡皮，这次手术就简化了，一个切口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如果要是在锁骨下动脉附近开始做吻合，那个难度就比这个要大得多，风险也比这个大得多。
2: 我这血管，已经吻合完了。
0: 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就这样进出300余针，用去整整3个小时，孙立中竟为张扬置换了整整60厘米长的人造血管，没有一个针眼露线。
2: 看看有没有出血点，患者一好，大家心情就好多了啊。病人能不能下了手术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对患者来说是一条命啊。那在手术台上，我内心是非常紧张的，但是也可能大家都没看出来我有多么紧张，就跟打仗是一样的嘛。你明明知道敌人那边100人，你这边只有80人，那你能说吗？你能跟下边人说，哎，他们100，咱80吗？如果我在手术台，我要是没有信心，你说别人还有信心吗？
0: 此时，张扬的妈妈依旧在等待。他渴求从任何一个人那里得到切近的、可见的、可触及的答案。
2: 这手术做得非常非常艰苦。现在呢，虽然手术做得彻底了，但是呢，这手术时间太长。
0: 在孙立中及一众医者的努力下，这场历时8小时的手术结束。张扬的胸腹主动脉被替换，动脉瘤警报得以被解除。孙立中希望这个不愿妥协的阳光大男孩能躲过厄运的侵袭。
3: 还好吧？还好吧？原来你是一个大壮年。这个疼啊，什么时候拔的？
4: 这个手术非常成功，你在这边最多熬个2-3天，然后出来，然后回家我们就非常好了，然后以后你就平平安安的，不会有什么手术啊什么的了。
0: 孙立中因为患者的命运，同样经历着医者人生心路志向的起起伏伏，而无论多少荣誉加身，孙立中都无法避开危重患者那痛苦的目光。或许他早已放弃一名大医的骄傲，在布满风雨的道路上走得亦步亦趋。他同时相信，关键性的事情总是在关键性时刻成功的。
1: 嗓子哑了，估计可能声带水肿，是直接就从那里面吸就行，是吧？
4: 对。
1: 周五就感冒了，前两天冬至的
5: 天不动了，就是你痒没别的了，
1: 但是说话说多了有点痛啊。我们做
2: 做医生呢，你一定是尽心尽力去做，至于结果能不能好，你不要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必须的目标。你说我要求必须得治好，那我一定挑轻的，挑好做的，那肯定都能治好。那你这样那些重的怎么办呢？那些疑难的谁来做呢？这些人总得有人去出手相救吧。那你相救就有可能会有人不好，你不能因为有可能不好把大部分人放弃掉吧。
0: 我们不知道孙立中和同事们如何面对一次又一次或可能的沮丧，但在下一个挑战到来时，我们看到他依然迎难而上的无比坚决。
2: 老先生，晚上睡得好不好啊？
5: 好呀，
2: 睡得挺好啊。
5: 睡得挺好
2: 的。牙齿有活动的没有？没有活动的，挺好。80岁了，牙齿都没有活动了。你看，行了，今天咱们就
5: 动手术了。
2: 咱们两个配合。
5: 好，没问题。
2: 我觉得就只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啊，就是一定要认真，做任何事情要认真。为什么认真呢？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个人，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儿。这里面包括病人、病人家属，包括这个上级医生，其他专科的专业的医生。
6: He is known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an expert aortic surgeon, especially for a country like China with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It highlights that this disease that he treats, aorta and aortic dissection, still needs to be treated not just surgically, but also medically. A lot of patients in China suffer from hypertension, and that's a big risk factor for aortic.
7: 在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

0: 8日，带来龙虎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费的话呢，今天我们带来了一道一不用爆炒，二不用油炸，但是非常解馋的硬菜是什么呢？是暗藏玄机的护肺卷儿。这护肺卷儿里到底藏了啥呀，李主任？
1: 哎，要让我形容一下它啊，嗯，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0: 啥？
1: 就是白富美，
0: 好看呐。
1: 首先是白，它是白色的啊，嗯、然后富呢就是

0: 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像我们的菌多糖，像膳食纤维，像这个矿物质含量都非常丰富，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这个对于保护肺来说是非常有作用的。说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口感，它不光是我们的营养担当，同样是我们口感担当，它这种口感非常的特别，比较脆，比较韧，我们可以一边做一边来说它。
1: 蒋大厨，要说这暗藏玄机的这护肺卷，除了藏着白富美，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还有就是那个卷的蛋皮儿啊，你知道在家里掉这个蛋皮儿啊，十次有九次都是失败的，要么就破了，要么这皮儿就厚了，就不鲜了，就不好吃了。有没有100%能够让我们成功的方法？
2: 那一定有100%的方法。非常简单，我们一边做一边说吧。
1: 你今儿学会了，再也不失败了哈。
2: 对，好。先我们鸡蛋打好。
1: 几个鸡蛋？
2: 这儿四个鸡蛋。好，我们加点盐，加点水淀粉。好，
1: 加多少水淀粉这个很重要。
2: 应该来讲，把它抓起来以后，像这种情况的，加的是鸡蛋的1/20。
1: 一份的水淀粉，20份的鸡蛋液，这才是能让我们的这个蛋饼更加有筋性的选择。
2: 对，没错，我们里面稍微加一点胡椒粉，去掉蛋腥味。
1: 所以想要我们这个蛋饼掉得好，又薄又香又有韧性的话，一份水淀粉，20份的鸡蛋液，适量的盐，这些都很重要。
2: 对，开火，
1: 起锅。
2: 我们用一个厨房用纸，稍微蘸一点点油，在锅里面稍微擦一擦。温度多高呢？
1: 多高？用烤手。
2: 离它这么高，有一点点热就可以了。小火。
1: 小火。让它慢慢凝固啊。离火一转就是很薄一层。
0: 没错，刚才蒋大厨一说100%成功，而且又薄又韧
1: 啊，
0: 我就特别的好奇，你看我全程在使劲的学呀。
1: 没错。
2: 好，我们看边上有点起皮的话就可以了。
1: 起边了。
2: 对，自然就起来了。看，拿起来我们轻轻的这么一拎，这个反面再看一看。
1: 反面也要靠一下。
2: 看一看，吃起来就香了。
1: 好，焦香焦香。
2: 这个就算成功了。
1: 成功。
2: 好。
1: 蛋饼就是希望它是薄而韧的。
0: 而且你看边没有那种硬边儿。
1: 是的。这个太完美了，这个蛋饼，我能试一下吗？
2: 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1: 如果我成功了，叔叔阿姨肯定就没问题。
2: 好，我呢稍微擦点油。
1: 擦点油，在家里有小刷子，刷一层油也可以。
2: 对，刷一层油。这个温度可以了。
1: 开的是小火，这个时候下鸡蛋。蛋液哈，下鸡蛋液，我很谨慎的，蒋大厨，
2: 多就多一点，少就少一点，
1: 多
2: 了就摊大一点。
1: 好，一定要
2: 全部倒下去，没关系，
1: 全部倒下去，
2: 慢慢的转，
1: 慢慢的转，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对，再朝边上转，行了，可以，哇。
1: 靠靠边儿，鸡蛋液走到哪儿，咱们来靠靠边儿。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赛赛还是有做饭的
1: 天赋，
2: 天赋。把它掀起来，行吗？
1: 掀起来。
2: 其实在家的话，草里面可以吹口气的。
1: 一口仙气儿。天哪，这是我摊的蛋饼，大家看一眼，薄不薄？
2: 一定比蒋师傅摊的漂亮。
1: 今天终于学会了100%不会失手的摊蛋皮的方式。蛋皮有了，所以里面包的这个馅儿肯定得好吃。
2: 对，我们把这个肉馅儿调个味道。
1: 调馅儿的高招是什么？
2: 馅儿第一要稍微炖一点。
1: 加水吗？
2: 对了，当然要加点水了。还要加什么呢？
1: 还加什么？
2: 还加鸡蛋。
1: 多少肉馅儿放多少的水，放多少的鸡蛋液合适？
2: 先讲鸡蛋，我们通常是1斤肉放一个鸡蛋。
1: 一斤肉一个鸡蛋。
2: 这个水呢，现做现吃，1斤肉放1-2水。这个放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关键呢？
1: 还要加什么？
2: 盐要加。一般来讲，一斤肉。5克盐。
1: 5克盐。您别说，这在家里面咱们要是制作的话就有准头了。
2: 我们打上劲儿以后加点生姜米，加点葱花，加点香菇，然后再加点青笋。
1: 好，
2: 给它点春天的气息，加上今天最重要的食材
1: 白富美。
2: 李主任推荐给我们的白富美全部加入。
0: 大家对它好像不是特别熟悉。
1: 我这一眼看上去我都没猜出来。还有什么特点能提示提示我们吗？
0: 实际上说我们这白富美它是一种菌类。菌类最熟悉的就是什么呀？黑木耳。
1: 是的
0: 是的但是呢它跟它有点接近。可是 是它的营养成分来说的话，嗯，比如说像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嗯，它比黑木耳高一倍还要多。哇啊，嗯，菌多糖含量也非常的高，嗯，而且人家白色的，所以今天的主题是护肺嘛，我们选的是这种食材。
1: 我听明白了，今天我们这个白富美啊，它是菌类当中的佼佼者，吃起来好吃，膳食纤维富含的丰富，对于我们养肺和润肺是有帮助的。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蒋大厨，您这肉馅怎么样了？我们来看看状态啊。
2: 肉馅已经啊调好了。哎，上劲儿了，下面我们就开始
1: 包蛋卷。
2: 包蛋卷了啊，把肉呢就是铺得均匀一点，这样把它铺开以后就看上去每层都有肉了。
1: 明白。
2: 好，就开始卷了我们。
1: 直接卷就可以。
2: 再朝前进，我们再啊。
1: 来点什么？
2: 弄点粘合剂啊，再弄点生的鸡蛋。放在这儿，再撒点什么呢？
1: 淀粉。
2: 稍微撒点淀粉。这就卷好了，下面干嘛呢？我们。上笼蒸一蒸，是散气了以后，蒸个七八分钟。好，我们看好时间，耐心等待。
1: 你想象一下，这就是一个非常解馋的蛋卷儿，蛋皮儿又香，肉馅儿又鲜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菌类，再加上我们的配菜，这得多好吃啊！可是，咱还不知道呢，里面那白富美它到底是啥呀，李主任？
3: 赶紧给大家揭晓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它叫做白玉木耳。这可不是咱的银耳。
1: 是，我看长得跟银耳就不一样，它是那种整片儿整片儿。
3: 所以你看，它有一种脆嫩韧的感觉。和我们黑木耳比起来呢，它含的菌多糖啊，含的膳食纤维更多。这个菌多糖对于我们增加免疫力、维护我们的呼吸道啊、肺的这些功能更强大一些。
1: 明白。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是有可能您不是那么熟悉的这个白玉木耳，而且刚才我看了一下它的馅儿里的那个状态啊，它比银耳要厚实很多，所以它那个口感应该是更加实在一些的。
3: 没错，所以它是营养担当，口感担当。关键今天这做法无油，也不用爆炒，很适合在家做。
1: 肉化的功夫七八分钟的时间也到了，咱们看看这个蛋卷怎么样了。好香啊，李主任，
3: 这我看颜值也很好啊。
1: 对呀、它是那种就是淡淡的黄色，因为蛋皮很薄，所以还透着里面的那个馅料。快切开给我们看一下。
2: 好的。
1: 是不是层层叠叠？
2: 我们改个刀。
1: 好呀，看一下。哇，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蒸好的这个蛋卷，它是一层肉馅儿一层蛋皮儿的。所以你看，很多叔叔阿姨说到养护肺的时候，第一选择就是选白色的食物，以后护肺咱也可以选白玉木耳了。今儿个咱这道菜没有爆炒吧，没有油炸吧，但是有了完美的蛋皮儿卷上我们的肉馅儿之后，真的是鲜香十足，是一道硬菜，很解馋啊。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咱们先来说这样的一起盗窃案，那这一份遗嘱是否有合法的效力，法官会怎么判呢？
1: 同时呢，我们栏目也请到了公证处的公证员来跟大家分析分析啊，立遗嘱究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立遗嘱的时候写错名字哪种情况它会作废。

0: 们认为，即便存在笔误，但当中实际上也明确注明了原告的姓名，记忆已经明确了一个对象。
1: 一字之差让家里的两代人对簿公堂，而说起事情的起因，就源于去世老人留下的这份遗嘱。据了解，张先生在2022年5月去世，享年60岁。由于他未婚未育，父母也早已离世，经过公证，他的房产和银行存款共计数百万元，由他的两个姐姐共同继承。不料之后，张先生大姐的儿子李某，也就是张先生的外甥，在整理张先生遗物时，发现了一份自书遗嘱，上面写明房产、银行存款，甚至包括多年收藏的邮票，都由大外孙李某一人继承。虽然遗嘱中将外甥错写成外孙，将名字中的囧错写成了童，但李某认为遗嘱中明显对应了自己。不过张先生的二姐并不认可这份遗嘱，她说遗嘱写错了继承人的名字和亲属关系，落款日期也不符合法定书写要求，应属无效。而法院审理中发现，张先生的二姐和张先生曾有诉讼纠纷，平时少有走动。
2: 你去过他家吗？
3: 没有，生前好几年以后他就不跟我联系了。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案涉遗嘱存在错别字，但考虑到被继承人的受教育程度、沪语发音和亲属关系，可以认定遗嘱中的大外孙李某就是原告李某，同时遗嘱落款时间与房产登记时间也能相互印证。
3: 沪语里面大外孙和大外甥原本就是发音比较接近的，写错别字我们也可以理解的。综合考虑了他们之间的一个亲属关系，我们还是对这个遗嘱的真实性进行了一个确认。
1: 法院认为这份遗嘱合法有效，最终法院判决由原告李某继承遗嘱的所涉遗产。
4: 看到这个案子里，那最终呢也是认定说这个遗嘱是有效的。
5: 遗嘱人嘛，他年龄不同，也接受文化教育程度不同，在立遗嘱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写错字的情况，但是咱们要看错误发生在什么地方，或者说这个错误会不会影响到遗嘱的真实性。比如我前几天刚接触的一个当事人，就打个比方，咱不说他的真名字，老人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张天一，一个叫张一天。
6: 他呢是大儿子，他是二儿子，那如果这个部分写法呢，就不能把它当成是错别字来处理了。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咱们音同字不同的，比如说王凤琴和王凤琴，或者叫王凤琴，或者叫王芳琴，这种是在以前档案里面经常出现的一种音同字不同的情况。那如果名字里面只是单纯的写错了字，但是遗嘱的表述没有问题，而且他可能只有一个孩子叫这个名字，也不会有混淆的情况，那我们就会把它认为是只是错别字而已，不影响遗嘱的效力。
4: 不过确实，尤其是原来啊，有一些老人的这个文化程度不高，那么这个时候那有什么办法能够保证说他要做的这个遗嘱是有效的呢？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
5: 如果大家是选择自书遗嘱的方式来立遗嘱，那建议大家在立遗嘱的同时呢，找两个或者更多的见证人在场。一来呢，有见证人可以证实立遗嘱的过程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表达；再有就是见证人也可以帮着看一下遗嘱的内容，
4: 核对一下那个字，是吧？
5: 对，因为见证人他作为一个外人嘛，来看这份文书，他看看有没有让人看不懂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写错的地方。包括代书遗嘱也是，如果咱们选择代书遗嘱的话，那代书人就一定要找文化程度稍微好一点的人了，能够保证把遗嘱人的意愿都详细的完整的记录下来，
6: 这样避免给将来看遗嘱的人造成歧义。
7: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很多人出门旅游啊，或者是在外出差，咱都会订酒店。除了要看价格合不合适、方位方不方便，大伙呢还关心的就是酒店是不是很卫生。
8: 哎，老话说我们一分钱一分货呀，在很多人看来，这房价贵的酒店卫生状况肯定更叫人放心。然而最近呢，一位博主发布视频，曝光了一家豪华酒店的卫生乱象。这视频内容啊，叫人瞠目结舌。
7: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博主呢叫林云行，全网的粉丝数呢超过了百万。他入住了浙江杭州的一家国际连锁品牌的酒店，房费是951元一晚。进入房间之后，他发现这卫生间呢到处都是问题啊，比如说防滑垫上有虫子，马桶呢也很脏，那还有毛发，这冲水按钮上面还有黄渍。
8: 这博主呢要求啊酒店安排保洁员重新给我打扫。接下来的

0: 一幕啊，叫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咱们看看现场的视频。这保洁员呢进入房间之后啊，确实按照流程清洗了马桶，喷了消毒液，拿刷子开始刷。到这里啊，看似是一切还算正常，可紧接着让人无法接受的一幕可就出现了。这位保洁员呢竟然直接啊用同一把刷子去刷这马桶圈，整个过程啊毫无停顿，仿佛呢这件事情啊按照流程本该就这么干。
1: 更离谱的事儿啊还在后头呢。这位保洁员呢开始擦这个冲水按钮上面这个黄字，结果呢他往这个按钮上喷了一些清洁剂，直接用手去搓，结果搓完之后呢一手的泡沫，他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顺手呢把手伸进了马桶水里边来进行涮了涮。您没看错啊，就是马桶里的水。这涮完之后呢，他拿抹布擦了擦手，又用同样的一块抹布继续来擦按钮。
0: 哎，当这博主呢提醒他枕头上也有黄字的时候呢，这位保洁员毫不犹豫啊，就用刚才刷过马桶的手呢直接就摸向枕头了。这一系列操作啊叫这博主是目瞪口呆，他马上叫来了酒店的客房管家。这客房管家解释了，说酒店有专门的清洁药剂打扫马桶，再用冲出来的水清洗。那博主反问，冲出来的水不就是马桶水吗？管家辩解说呢，马桶水箱里啊会有干净的水。
1: 那也就是说酒店方面呢承认了用马桶水来清洗马桶圈的一个做法。博主呢也是当即表示说，我以为是保洁员自己的行为，没想到你们是要求这么做的。随后呢就反问管家，你会用马桶水来洗手吗？对方尴尬地表示肯定不会呀。
0: 随后呢酒店的客房经理也来到了房间，向这博主道歉，承认呢保洁员有很多处理不到位的地方，愿意接受批评，并且承诺呢后续会加强清洁。
1: 视频一曝光，网友是直接就炸了锅了，有网友惊呼到三观都被震碎了，正常人都不会用马桶水来洗手吧，用马桶水洗手他怎么下得去手呢？
0: 那也有啊自称是酒店从业

0: 被发现在卫生问题上糊弄消费者，相关部门不仅要通报处罚，还要把通报的具体内容录入到
1: 进行的出售，只是用于个人的这个收藏把玩。
2: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按说呢，喜欢收藏啊，都是有品位的风雅之事。您说您把这偷来的东西束之高阁，天天这么欣赏着，就不觉得脸上发烧吗？
3: 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啊，对于品牌运动鞋那是情有独钟。要警惕的是，有不法之徒呢，就看中了这样一个商机，生产假冒的品牌运动鞋，并且呢，也是费尽心思掩人耳目，让假鞋流入市场。
0: 前不久呢，江西鹰潭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制售假冒名牌运动鞋的犯罪团伙，查扣的假鞋多达24000多双。
4: 最近，渝江公安环食药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春涛镇乌桥村一仓库内藏有大量疑似假冒名牌运动鞋。执法人员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赶赴现场，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执法人员最终将前来卸货的两名男子当场控制。仓库内假冒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运动鞋赫然在目。
5: 在仓库内，我们就发现大量这个假冒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品牌的这个假冒商标的这个鞋子。
4: 通过对涉案人员的审讯以及货车的行驶轨迹的研判，警方顺藤摸瓜，又查获一处制假工厂和两处藏假仓库。
5: 在这四个地方呢，我们总共是查封了20000多双的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这个鞋子，涉及的品牌有14个品牌。
4: 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王某2024年底在渝江注册公司，起初做正常代工，因销路不畅，2025年8月起开始仿冒品牌运动鞋。同年11月，他结识福建籍销售商赵某，双方达成长期合作，王某负责组织生产，赵某负责收购后对外销售，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6: 说白就是一些大牌的 logo。
7: 我说什么牌子？具体什么牌子？
6: 他说阿迪耐克。
7: 原料是哪里来的？
6: 原来都是晋江买的。
5: 他们每双鞋子的利润，除去成本可能在几块钱左右，但是呢，做这些假冒注册商标的这些商品的鞋子呢，不用抽销路。
4: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假鞋生产出来后还会经过一道做旧工序，工人用常见的黄泥巴刷在鞋面或鞋底将新鞋伪装成二手鞋，再打包对外销售。
5: 赵某在租赁的仓库来雇佣了几名工人，用我们常见的一些黄泥巴，就是我们地上看到的这种黄泥巴，刷在鞋子的表面或者说鞋底，将新鞋伪装成这个二手鞋，蒙蔽执法人员的这个监管。
4: 据查实，该团伙累计生产假冒注册商标鞋子20多万双，其中查扣2.4万余双，其余大多已流入市场，涉案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
5: 王某这些生产方涉嫌的就是假冒注册商标罪，然后还有一个罪名就是像赵某这些负责销售这一块的涉嫌的罪名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4: 目前涉案的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这两天，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在朝阳公园开启一场美食狂欢，现场汇聚了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道风味，主打一个不出北京吃遍全球美味，放眼望去也是异国烟火。
0: 确实非常的丰富啊！现场呢，大约有120家摊位，集结了美式汉堡、意式披萨、泰式咖喱、韩式烤肉等等吧，大家耳熟能详的特色美食，还有来自中东地区的一道美味佳肴，很多市民呢是专门过来打卡尝鲜的，现场也是非常热闹。我们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块到现场解锁环球美味。
8: 不用出国，在这里就能一站式打卡全球30个国家的美食。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朝阳公园礼花广场，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在这里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场烟火气十足，人气爆棚。
9: 哇，一进来很震撼，这所有的国家都能尝试到，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出门，能尝到这美食，特别开心，
10: 也挺惊喜的。各地的这个特色都有，涵盖面也比较广。 食品呢都比较丰富。如果说咱肚那儿允许的话，哎，这还真是能品尝到很多种风味。
11: 来来来，
12: 我看他那个印度那个，哎，我也想尝一口，
13: 好吃啊，发酸的，脆脆的。
14: 这是卖的最快的一款印度小吃了，印度脆球哈尼普里。不管是在街头还是在家里边，都是一个常做的美食。是因为摔跤我爸爸这个电影带火了这个小吃，
15: 长得很像。

0: 圆球，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1: 它外边是炸过的一层壳，是脆脆的，然后里边砸了个洞，里边加上了各种美食，有薄荷、洋葱、有鸡蛋、有土豆。整体来说呢，是一个很均衡的一道美食，味道很清爽，
2: 酸酸甜甜的，很特别，外表也好看，那里头吃的也很香。
0: 这个薄荷汁呢，是它的灵魂，咱们也来试一试。
3: 特别的酸爽，很像我们中国美食里面的开胃小菜。
0: 这个是什么烤串？看起来好有食欲啊！
4: 这是美式烧烤 ，BBQ， 有鸡肉的，有牛肉的，牛肉也用的进口的细冷牛肉，纯瘦肉，然后搭配那个少许的经络，口感更有嚼头。再一方面就是食材的搭配，采用新鲜的蔬菜，营养丰富。
0: 我想问，就是美国的烧烤的肉都这么大块吗？
4: 对，美国就是这种大口的吃肉的感觉，就是这种大串。
0: 好香啊，很有嚼劲儿，味道还特别鲜美，
5: 不咸不淡，正合适。
6: 它这个肉啊，还是挺特殊的，说实在的。另外，它这个大块呢，它这个工艺跟咱们这也有区别。尝尝尝尝，挺好。
0: 那说到日式风味，肯定少不了寿司，但是这样的寿司您见过吗？
7: 这个是今年比较火的一款管状寿司，尤其在欧美、北美，然后包括澳洲都开始有这样的产品出现，在国内刚刚有，把寿司卷换了一种吃法。寿司卷可以推出来，随吃随推，然后不吃的话还可以用盖儿把它封起来，然后随时都拿走。
0: 我觉得这特别适合我们上班族，携带比较方便，平时顾不上吃饭的话，然后一桶这个寿司也能吃饱了。
7: 对，也比较健康，也符合现代人的这种少油少盐，而且有多种口味。像我们这次只推出了鳗鱼和这个蟹棒口味，在店内还有一些比如炸鸡类的，还有一些三文鱼类的，很多口味。
8: 太开阔眼界了，因为我没有出过国嘛，也不知道国外的有这么多好吃的。同时也希望国外的一些朋友到我们中国的各地去转一转，我们的中国也有很多美食。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日的团期呢已经是满员了，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10: 专列呢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请看详细内容。
1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

0: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发现动脉瘤了，有很多患者来我们门诊呢，非常惶惶的不可终日，非常紧张。实际上，不是所有的脑动脉瘤发现了都必须要特别积极的去进行治疗。我们也要看动脉瘤的生长的部位，还有它的形状。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的模型有的动脉瘤呢长的位置很低，实际上
1: 这是瘤吗？
0: 真实的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脑动脉瘤，动脉瘤形态不规则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破裂出血的。比如说动脉瘤的大包上又生出了一个小包，甚至多个小包。还有呢，就是正好是在这个血流的冲击方向上，这里这个血管壁受到压力非常大，导致动脉瘤破裂。我就有一位患者，本身呢早上都已经准备上床推着车去手术室做手术，但是呢他说，哎呦我这个不舒服，肚子想解个手，那么说就去吧。结果他一下在解手的时候就昏倒在这个医院的卫生间里了。然后我们紧急的赶紧去再一查，就是发生了非常灾难性的再次破裂。好在呢我们经过积极的救治，那么病人恢复还不错。
1: 粉丝康宝宝康中原问了，说请问主任可以手术吗？
0: 如果需要治疗的话，动脉瘤是可以进行积极的外科治疗的。绝大多数的动脉瘤现在都通过微创的血管内介入治疗来进行治疗了。我们穿刺身上的比较大的血管，就留一个针眼儿，我们就到达了脑组织。
1: 从哪儿穿刺啊？
2: 从哪个位置啊？
0: 一般是穿刺这个股动脉，在这个大腿根部。
3: 大腿根
0: 儿啊，还有可能通过我们的桡动脉，咱们中医号脉的地儿。
2: 一直穿到那个冰灶那儿？
0: 不是，我们就是穿刺一个针眼儿，然后放上一些鞘，然后通过不同粗细的管子
2: 往里续，
0: 对，到达脖子上，像叠罗汉一样。然后最后呢，我们再用治疗的非常细的这种显微导管，到达我们精细的脑血管长动脉瘤的地方，进行相应的微创的治疗。
1: 是把它填上吗？还是把它给切掉啊？
0: 一般来说呢，我们几种方式介入的这种微创治疗呢，像您所说的，就是我们填塞住，就像血豆腐一样，它实心了以后就没有血液，没有动脉血去冲击这个瘤体了，它就封堵住了。还有呢，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特殊的一些支架去修复这个得病的血管，让这个动脉瘤呢慢慢的血栓，慢慢的回缩。
1: 那您有什么要提示给大家的吗？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天气渐凉，那我们应该格外注意什么？
0: 确实呢，在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尤其像咱们这种秋冬，季节变窄，会导致脑梗塞。如果患有脑动脉瘤的话，也会发生脑动脉瘤的破裂出血。可能我们在这种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保暖，减少这种室内外温差，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影响，及时的添加衣物。
4: 胸闷憋气，腰膝酸软，脚后跟痛，看似不相关的症状，其实是因为您的脊柱歪了。
5: 腰背就像我们原来的老式剪刀一样，它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4: 有了剃刀背，别太紧张，中西医结合，让您的脊柱支棱起来，远离颈肩腰腿痛。
5: 放松。
4: 全民健康学院带您了解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助力您的脊柱健康，敬请关注。
6: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7: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8: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9: 我们的宗旨就是敢敢干。
7: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9: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

0: 20:45，敬请关注。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相机保不了命，
5: 可不可以赶紧抱住妹妹？
2: 一见不一，向光醒来。
4: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6: 如果不打仗就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粤剧《红楼梦》，北京艺术中心。民族歌剧《银杏树下》，世纪剧院。沪剧《三打白骨精》，北京展览馆剧场。
7: 不能吃这份苦，不想你吃这份苦。
0: 话剧《春逝》，二七剧场。音乐剧《南孔》，中央歌剧院剧场。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小柯剧场。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中国儿童剧场。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和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他从珠海飞到北京找对象，
8: 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9: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8: 知道，
9: 她什么意见？
8: 去啥去？
9: 啊，有拖后腿的。
8: 对，
9: 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8: 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2: 她气质温婉，自律度日。
9: 什么叫垃圾食品？先定义一下。
8: 就是
9: 可乐，
8: 不喝。
9: 北冰洋，
8: 不喝。
9: 带摇
8: 啊？啥叫带摇？
9: 喜欢这种类型的吗？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9: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9: 你们要想就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如果天天给我吃这个，我行不行？
10: 偶尔的也得吃点炸鸡点缀一下吧，我觉得。
8: 传统的，就觉得俩人只应该在家，你上班忙哈，下了班了就该俩人一块儿去享受一下家庭那种氛围。老是那种，哎，我有事儿，几回都是带着那个女同事，当时我就心想，
9: 带女同事干嘛去？
8: 有时候教人开车，有时候去怎么着，反正就是这样。
9: 同一个女同事？
8: 也不是同一个，反正我也不太记得，就是有时候我还害怕看见人家，就人家来跟我说一声我没有事啊，我都不敢低抬头，我都不敢看人家。
9: 你还能见到？
8: 对呀、
9: 啊、哦，
8: 对呀、啊、就是他，比方说有个东西我要放回家，刚好那时候我抱着孩子在门口啊，在那啥，那就我没有事儿，
9: 哦，
8: 就那种情况，
9: 哦，
8: 当时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吧，怎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啥，
11: 我就认为他看不上你了，心里有别人了。
9: 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自己的一种感受，也没有实锤这个事情。
8: 对对对对。
9: 那你没有跟他谈过吗？
8: 当时也没有谈，当时小孩也小，也没有那个时间，那个养孩子那个很那个，再加上自己上班，再加上弄孩子啥，